0: 族秘密。
1: 银浩，让天马自己留在小广场盯着那团水，会不会有危险啊？
2: 没办法，参观都结束了，如果我们还留在小广场，古白老师肯定不同意。一会儿下车后，我和盖奇马上返回小广场和天马会合。
1: 对了，麦克尔老师看到天马救了你们，可是却替你们打圆场，非说是幻觉。
2: 他为什么要帮我们掩饰？
3: 大家回去后每人写一篇参观心得，明天交上来。
2: 咱们打车去小广场，坐公交车太慢了。等一下，我先问问梅叔叔有没有捕捉灵水的方法，在车上打电话不方便。
4: 云浩，对于你身份暴露的事情我十分抱歉。
2: 这事儿也不能怪您，我打电话是想向您请教捕捉灵水的办法。
4: 捕捉灵水？我收集的古籍中没有相关的记载，你应该去查查你曾祖父留下的资料。
2: 我们分头找。
5: 这么多书要找到什么时候啊？天马可别等不及我们，自己去干蠢事。
2: 如果找不到方法，我们去了也是无功而返。再说天马机灵着呢。你
5: 被粘住了吗？让我来。哎呀，这什么胶啊，粘得这么牢。
2: 奇怪，
5: 难道又是什么机关？
2: 难道是失落的上半段家谱？
5: 你曾祖父又在故弄玄虚了，这什么都不写是什么意思啊？
2: 曾祖父，
6: 你能与家谱产生共鸣，想必也是我凌家的后人。
2: 是，我叫凌云浩，您是谁？
6: 我只是一段尘封的记忆。
5: 这跟全息视频差不多。
2: 你能告诉我凌家先祖的事情吗？我经历了很多事情，相信这不会只是巧合。
6: 凌氏一族的始祖是释义，乃圣帝嫡之。
2: 释义，传说中射日的释义。
6: 数千年前，圣帝率领族人离开幻离星，来到了地球。他们与地球的原始居民和平相处，并慢慢融合，形成了以释义为首的氏族。
2: 你是说我的家族有外星血统？
6: 没错，凌氏先祖开创了辉煌的文明，族人广布各地，盛极一时。但在那一战中几乎灭族，仅有一脉香火得以幸存。之后的数千年，祖先们改换姓氏，隐匿身份，才低调延续至今。
2: 战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6: 邪恶的首尊妄图统治大地，先祖与族人舍生取义，宁可牺牲自我，也要守护天下苍生。
2: 啊，能量不足了吗？
6: 邪恶的首尊还会卷土重来。记住，如果拥有幻离星血统的灵氏族人与古天鹅族的基因结合，那么下一代就会。
2: 住手！
5: 看我的！影像储存了几千年，肯定是坏掉了。
2: 可恶，你能把我体内的东西抓出来吗？
5: 除非给你做外科手术。
2: 作为灵氏一族的后人，我会继承先祖的遗志，像他们一样不畏艰辛，阻止邪恶势力，守护世间的和平。
5: 还有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险，我都会与你并肩战斗。好朋友，共进退。耽误了这么长时间，不知道天马那边怎么样了。
2: 对啊，他可千万别冲动。线索的事先放一下，我们赶快去和天马会合。

0: 他们竟然也来了，跟你去看看。
1: 每次周芷只会说对不起，
0: 天马呢？应该是藏起来了。咱们也跟过去，先别打草惊蛇，去山上观察一下再说。
2: 你别突然窜出来吓唬人好不好？哼，是你的胆子太小了。你看云浩多淡定，
3: 这里是最佳的监视地点，所以我猜到你会躲在这里。
4: 还是云浩聪明，某些废铁就只会大惊小怪。
0: 你别说话，注意观察。
3: 这东西真的管用。 这可是我父亲传下来的镇店之宝，别看是件古物，设计却极为精巧。甭管什么东西，只要进去就别想出来。那滩水不会已经溜了吗？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放着，快扣住他！我的广场舞都快跳完了，你能扣准点吗？
1: 猪一样的队友。
2: 幸好没碎。红船快起来帮忙。红船。胡三，咱们死了分成。
0: 二八，嘿嘿，成了，这回就算你占了两成也能赚不少。
2: 我说的是我吧，你二
0: 什么？
2: 拿来。胡三你站住。
0: 把玉冠给我，我跑得比你快。
2: 不交出玉冠，就交出你们的命。好汉饶命。
3: 看来迈克尔和怪兽不是一伙的。天马，快变身，必须抢回灵水。
4: 好。
3: 七星号天风。
2: 自量力，
3: 好强的气势，快闪开。
4: 这家伙好像又变强了。
3: 我也有同感。连珠剑。
4: 别以为本姑娘怕了你。
3: 在英雄之地肆意胡闹，现在就要给予你们惩罚。裂空。

0: 追了，他徒手是抓不到临水的，只是临水这一头我们也再难寻找了。
1: 祭祀水神。

0: 你看，盖奇把你住的地方打扫得多干净，他一直等你回来呢。
1: 哼，他有这么好心？
0: 你、哎，你不是给天马准备了很多草莓蛋糕吗？还不去拿来？
1: 哼！
0: 哎，其实盖奇非常关心你，你不在的时候，他天天念叨你，
1: 关心我。他不诅咒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哼，你不吃就算了。切，口是心非。好了，今天早点休息，我们明天一早就去三星堆博物馆。
2: 你真的要去见那个凶神恶煞的女人啊？
0: 既然误会已经消除，那不如告诉她实情，说不定能帮上咱们的大忙。与其单打独斗，不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 哼，你终于开窍了。
0: 那当然，不然烈士纪念馆白去了，榜样的力量可是无穷的。
3: 请进，我们终于见面了。
0: 之前来参观的时候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真是抱歉。
3: 没关系，没想到屡次追回国宝的幕后英雄原来是你这个调皮的学生，真是出人意料啊。快请坐。
0: 我来这里是想向您请教一件事情。
3: 我会尽力为你提供帮助，也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所隐瞒。
0: 嗯，您这里有没有祭祀水神的文物？
3: 祭祀水神？没有。
0: 难道这件文物还没有挖掘出来？
2: 这下可麻烦了。
0: 我们可以参观一下吗？
3: 当然可以。恕我冒昧，你究竟有什么背景？为什么有能力找回丢失的文物？
0: 我继承了家族的一些本领，可以对抗那些怪物。
3: 难道是玄幻小说中的伏魔家族？
0: 这如我以后再向您细说，目前您这样理解也行。
3: 那些怪物来自哪里？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0: 他们也许和某些邪恶的外星势力有关。
3: 外星人？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你有证据吗？
0: 他们很想得到七个符文所代表的能量，至于七种能量集齐后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清楚。
3: 七种能量？这些符文就连专家也没能破译出来，难道你知道其中的含义？
0: 其中五个符文代表着金木水火土，还有两个符文我也不清楚。
3: 五行？
0: 之前凶兽抢夺黄金面具和权杖，就是为了通过祭祀来获得符文能量，所以我猜测代表水的符文也需要通过祭祀才能获得。
3: 通过祭祀？这不符合科学原理。
2: 你们人类的科学和三星堆的科学可不一样。
3: 我们人类？难道你不是人类？
2: 我可高级多了。
0: 你发现什么了？
2: 我又看到了幻象。
0: 把动向传输给我。
3: 这座人像有什么问题吗？
0: 它好像与水符文有关。
3: 这不可能，这件文物叫做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表现的是一个女性巫师在山顶祭祀天神的情景，这可与水无关。你们看，这个镂空的底座代表山，头顶的尊雷是古代重要的礼器，尊雷泛指酒器，既然可以盛酒，倒是也可以装水。
0: 太好了，请把这座人像借给我。
3: 不行，国宝文物一概不能外借。
2: 你刚才还说要帮我们的。
3: 这些文物并不属于我个人，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帮忙。
1: 还是逛大刀店更有趣一点。哇，是谁没吃完就丢掉了？真是暴殄天物。
0: 天马，我们该回去了。
2: 你是没吃饱还是怎么着？居然翻垃圾桶找食物，有点出息行不行？
0: 怎么回事？
2: 是个窃听器，我感应到了电磁信号。
3: 什么？有人在垃圾桶里藏了窃听器？
2: 如果窃听器藏在垃圾桶里，会很容易被人盗掉的。其实，那个垃圾桶本身就是个窃听器。
3: 我让人来处理一下，看看是谁这么大胆。
0: 先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我猜得不错，这个窃听器应该是凶兽放置的。
2: 他们一定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谈论，要对那座人像动手了。
3: 我马上增派保安。
0: 不，我们不如将计就计，等他们自投罗网。
3: 这你有多大把握？万一……
0: 您可以先把人像藏起来，在展厅里放一件复制品。
3: 好，我去安排。

0: 该让刘馆长请吃草莓蛋糕。
1: 我估计你能把博物馆吃破产。
0: 我有那么能吃吗？
2: 那些小家伙说的就是这东西。第五个符文是我们的了。
3: 动手！哇，修复者出事了！
2: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这是赝品？
1: 这感觉不对呀！
3: 天马，你去支援刘馆长，我赶紧对付他们。
4: 哪里逃？都给我留下！

0: 七星吼天宫。大家速战速决，连珠剑。
1: 你们很赶时间吗？慢慢玩。

0: 奇怪，他们躲哪儿去了？
1: 看看头顶，

0: 妇啊！刘馆长，刘馆长，
1: 你们啊，
0: 这是我们的特殊能力，人像呢？
1: 被抢走了，
0: 我们去追黑衣人。
1: 什么黑衣人？是之前抢走黄金权杖的那个怪物袭击了我，
0: 叶柳。哎
2: 呀，我们还想瓮中捉鳖呢，结果却被人家调虎离山了。
1: 我们只注意到了窃听器，却忽略了摄像头已经被入侵，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了。
0: 对不起，是我计划不周。
1: 这也不能怪你，我也是刚刚才察觉的。
0: 您放心，我一定把人像找回来。
3: 玫瑰迷阵。
2: 元浩，起床了没啊？哎呀，又熬夜了。
4: 如果找不到人像，不仅没法向刘馆长交代，第五个符文也没戏了。
2: 啊，德阳这么大，去哪儿找啊？
0: 昨晚我通知了梅叔叔，他人脉广，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
2: 那就等他电话好了，我先去看看大小姐。

0: 一大早就没好脸色，昨晚被蚊子咬了。
1: 不应该呀、啊，
0: 你的皮这么厚。
2: 哼，说好了夜宵呢，昨晚忙活了那么久，什么补偿也没有。
3: 把这事儿给忘了，现在就去给你拿吃的。
0: 不用不用，你看他气都气饱了，哪还能吃得下东西啊？
2: 还是燕子对我好，我找他玩去。
0: 看把他惯的，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
4: 我找到线索了。
0: 这么快？嗯，
4: 我通过古玩圈的秘密渠道得到一个消息，有人要出售喇叭座顶尊贵作人像，但具体是谁并不清楚。
3: 难道是他？
0: 赶紧走！啊，胡塞不在这里，怎么办？掉在地上的东西你也想吃？
3: 如果是不小心掉落的，并不会竖立着。我猜是有人故意摆放在这儿的。
0: 想招老鼠吗？
3: 也许是想表达什么信息。
0: 这块饼形似牡丹盛开，不就是鲜花饼吗？馅儿里有玫瑰花和冰糖，这能表达什么信息？
3: 我一时也想不出。
5: 盖奇是不是又惹天马生气了？他怎么总是不长记性？
0: 别冤枉好人好不好？我对天马好得不得了，你看还给他买了鲜花饼呢，让他快回来吃。哎，
5: 是德兴镇产的鲜花饼吗？那里种植的玫瑰花味道很棒。
3: 德兴镇玫瑰花，我明白了。施主谨记，稍后再联系。
0: 别怪呀，我还没把天马骗回来呢。
3: 如果我们猜错的话，这块饼是为了给接头人指明会面的地点。
6: 嘘，小声点。
7: 放心吧，我一路都很小心，没有人跟踪我。
6: 这东西太烫手，在店里交易不安全。
0: 果然又是他们两个。
3: 启动千里眼，看看背包里装着什么。

0: 次的交易非常愉快。
1: 被发现了！
2: 哼，
3: 先撤，下次再交易。
2: 站住！

是待在这里算了。

0: 感觉这里是迷宫的中心。
1: 啊！什么？这根本不是什么迷宫，而是一个困阵。
0: 困阵？难道像传说中的八阵图一样？
1: 八阵图？快具体说说，也许能借鉴一下破阵的方法。
0: 三国演义里提到过，诸葛亮为阻止追兵布置了八阵图，把敌人全部困在了阵中无法脱身。
1: 啊，没写怎么破阵吗？
0: 我文科一向不好，哪儿记得住那些。对了，可以上网查一查。信号被屏蔽了。
1: 我出不去了，天妈一定很开心。
2: 于浩怎么不接电话？
3: 哼，说什么买了鲜花饼给我赔礼，都是骗人的鬼话。
2: 你说他们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
3: 很有可能，没有我在，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好的。我得马上回去帮忙。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啊。
2: 云浩之前提过德兴镇和玫瑰园，我们去那里看看。
3: 嗯，坐稳了。
2: 玫瑰园什么时候修建了迷宫？
3: 替他们担心了，原来他们在这里玩迷宫呢，我非踢他们一顿不可。
0: 云浩，不要过来！这是个困阵，你们一旦靠近就会被藤蔓缠住，和我们一样深陷其中，再也无法脱身。
2: 困阵，飞高一点，我观察一下这里的布局。这个困阵与八阵图有些相似，分为修生、伤度、紧死、金开半门，底盘生门在坎，坎即是北方。我知道出去的方法了，我们下去引导他们。
1: 云浩，你们向北方走，我带你们出去。
3: 你真的有把握？别害我们呀！
2: 别慌，我先去探路，在这里做个记号，然后左转飞行20米。
1: 这又是在故弄什么玄虚？
0: 嘘，小声点。
2: 还在嘀咕什么呀？现在听我指挥，向前冲！继续向前！
0: 哇，果然奏效！
2: 谢谢班花大人，少啰嗦。现在左转，跑20米，然后右转。前方10米处，再往右转，继续往前跑30米，快再左转，加油，前面就是出口了。
0: 怎么会这样？
3: 你想害死我们呀？
2: 不要犹豫，就是这里，赶紧冲过去。
1: 天地。
0: 您可是咱班的大才女，博古通今，人称女诸葛，我们哪敢怀疑你啊。
1: 口是心非。
3: 不敢不敢，是心服口服。
2: 对了，这里怎么会出现困阵？是凶手布置的陷阱吗？
0: 是胡塞和迈克尔，没想到他们竟然有如此手段。对了，他们两个呢？可恶，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实力以远近一体科技。

0: 和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下你风儿跟并肩往。

0: 边不留，血气难往外断。我在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你成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看我的嫂嫂多贤惠，心情良好，生下了一双儿女乖巧伶俐。

嫂，我嫂嫂，我嫂嫂不必冤，手拉着。

们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苍白做了难听下了一双眼睛不能再坏，对不起我不顾草包沾前去，后想我急来我一路到东堂去喊冤情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做了真不去说，到了人就要问斋，真是真是难以愿想到，当然要我问一肚子空虚。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

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

0: 全核套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 问早晚吃啥好，五宝杏仁核桃粉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小马。

李天宝贫穷了，再与我女儿见一眼。啊，不中不中不中不中，眼看就是那好气道狠着心，就是俺的大女儿丧黄泉，活人顶下那死人计，那个报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造亲城，那个无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有口也难言啊。哎，婚姻之事无纠缠，我给俺的大女儿另配男，心中早就那有主见，找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来。

叫声来骂声去，外人见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享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那个扇子扇那个

和国母他一路都骂到殿上，是骂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把北女我都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夷王，哎，五行王，六鸟王，七星王，靠打贪嗔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哎，下殿又不辞王，他封我椅子甩手并肩王，还有这瓦面金殿观主书。

想孩儿啊，我长大也是一个

还有这一子，马宗明马老爷管我是好丧啊。他要给雪狼摆冰棚，马老爷是下了一桌宴啊。俺弟兄打听啊，饮酒令好酒吃的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儿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喂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双

0: 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
3: 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7: 逸仙福山药粉皮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

0: 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自从老妹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4: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旋旋旋旋。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2: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

0: 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2: 一次检查就是。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着急呀、啊。哎，
1: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还要赶路啊，去晚了呀，
2: 就多一个冤魂，少一场热闹喽。
3: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师傅走好啊，
0: 这个大师傅。哎
1: 呀，你看我光顾赶路，忘了给钱嘞。
3: 算了算了。哎，
1: 拿着拿着，给给给，拿着。
3: 哎，大师傅走好啊。
4: 卖饴糖了啊，又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
5: 哎，
4: 小朋友赶快来买啊。哎，
5: 请给我一根。
4: 好，
6: 给我一根。
7: 我要吃糖，
6: 我要黄糖，
8: 我也要吃糖。
6: 快点，
7: 妈，我要吃糖，我要买糖吃。
4: 好，
5: 糖，给我一根，
4: 我要一根啊。好，黄的，好，
5: 我要
4: 红

0: 别接！
1: 娘，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哎呀，出去。
1: 我要吗？我要吗？娘，我要吃糖。
2: 出去。苏大哥，别怪我，虽然你是冤枉的，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呐。
0: 哎，黄的哈，
3: 哎，
0: 拿好，哎，拿好，拿好。
3: 我想要黄的，
4: 给我，
3: 给我，
4: 给我了，
3: 给我了。
0: 哎，这是我的，谢了，谢了，谢谢施主啊。哎呀，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有这么一根糖能粘粘牙，就僵住了。
5: 你给我钱呢？啊，
0: 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啊，这个嘛算你施舍的。啊，现在我再买五根。
5: 好，好，好，好。
3: 他要买这么多糖啊？啊，
6: 我要留走。
0: 给钱，
7: 给钱了。
8: 啊，我都要买光了。
0: 快快快快快快！
9: 哎，拿好。哎
0: 耶，再来，再来，再来。
9: 吃完了。
5: 好，慢走啊，慢走啊！
3: 和尚爷爷慢走。
0: 好，好，好。咦？嘿嘿，要不要？
1: 要。谢谢和尚爷爷。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阿毛，你叫什么？
0: 哎，我的名字啊，你可记不住，说起来长嘞。
1: 不可能，我娘说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
0: 那你听着啊，叫刀下留人。
1: 这太容易了，刀下留神。
0: 哎，刀下留人。
1: 刀下留人。
0: 哎，你想不想吃糖？
1: 想。
0: 哎，好，记住了，叫一声就有糖吃啊。
1: 好。
0: 叫一声。
1: 刀下留人。
0: 哎，对，就这样，走。

在这里敬你一敬，情缘仇怨，你我只有来世。

0: 城不远，黄泉路尽，生人名叫，就此别了。三娘，三娘，小生对不起你，只有用这项上头颅向你恕罪吧。
1: 想不到那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
2: 哎呀，读书人斯文扫地哦。
3: 这人生最后一站，你就让我和尚送送他吧。
4: 去吧，
5: 好，快些。哎呀，
3: 老爷啊，县太爷嘛，不是骑马就是坐轿，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
4: 老爷我一身清廉，坐这个车也一样办公事嘛。还可以省得养轿夫、养骡、养马、养驴的。
3: 不过嘛，囚犯总。

0: 坐那个车，你也坐这个车，你就不怕犯忌呀？
1: 哎，那是本仙一向为官清廉，就不会坐那个车。要不然呢，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
0: 说得有理，不过嘛，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你老爷也要留神哦。走走走，我们去送，去送，去送。哎呀，不该死的看头鬼呀、今天有人要送你的不敢来呀、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喝了我这碗酒，阎王也不敢把你留。
2: 小生惯不会饮酒，正好劳师傅破费呀。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
3: 我喝。
0: 你喝，你喝，你喝了，你看让他喝了。你慢着慢着慢着，慢喝嘛，慢着慢着慢，慢慢来。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哎呦，
4: 如何？
3: 好。
0: 哎呀，老爷，我这个酒厉害呀。你知道这个酒，把碗给我呀。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放心去吧，放心去吧。

0: 哎呀，王六啊，今天不会有人买你的糖了。
1: 你
0: 看，大家都去看沙头了，
2: 都去看沙头，
0: 可不是啊，不会有人买了。这样，我和尚买。
2: 哎，好好好，哎，
0: 都给我。
2: 哎，好，
0: 都给我，都给我，哎，都给我，哎，给你钱。
2: 哎，好，
0: 哎，棒钱，棒钱，棒钱，拿来，拿来，
2: 哎，
0: 给我，哎，好，那钱，哎，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和尚，我的糖罐！
0: 快走，快快快，不要吃糖，跟我走，不要吃糖，前面，前面，前面！
2: 哎，我的糖罐！
3: 哎呦，阿六，慢点啊！
2: 哎，我的糖罐，我的糖罐！
1: 快走，快走！
4: 哎，往后退，往后退，
5: 不对，不对，
4: 往后退！别急，别急，
2: 别急了，
4: 别急，后退，
2: 后退！
4: 王和尚，
6: 敲砸了，真是，哎，就是心虚啊。
7: 天哪！
8: 开大门斩！
9: 多谢留神。
4: 哎，你醉了啊？醉了？你疯了！
10: 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
4: 老爷，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那和尚叫他留神。
10: 是刚才那和尚？
11: 给我好，给我好！
0: 我听，我听，我听！叫叫！
11: 刀下留人！
0: 再叫！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吧？还想不想吃？
11: 想。
0: 你们看，老爷那个桌上啊，那个天桶里头就有糖嘞，
11: 有糖，
0: 快吃。

0: 我下去。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下去
1: 去去去。
3: 再给我一个，
1: 放肆！你们都给我下去！
4: 哎呀！

0: 开刀问斩，开刀问斩。快醒醒，快醒醒，你起来呀、啊！张班头，
1: 在，
0: 怎么回事？
1: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2: 嗯，糟了。

0: 站住！
1: 哎，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2: 走，走，追，
3: 走，走。
4: 娘娘。
5: 不要紧，不要紧，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经常这样啊。
1: 你放肆！大胆！
2: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1: 锁了。
5: 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你要上那个书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陪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
2: 大道回府，走
1: 走
3: 走走走。

0: 戴风和尚，
1: 戴风和尚。
2: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3: 贫僧出家黄连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2: 听着，刀下留人。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3: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

0: 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1: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怎么能老实呢？
2: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50大板！
0: 哎呀，老爷啊，法场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嗯，你实在是要打吗？少打点行不行啊？
2: 不行，50、
0: 20、
2: 40、
0: 25、
2: 35、
0: 28、
2: 30。
0: 哦，好，成交了。
2: 嗨，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
3: 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2: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3: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嗯，
2: 哪个和尚？
0: 啊，是哪个和尚？
3: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0: 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2: 我的钱筒呢？
0: 钱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1: 老爷。
4: 我的这个，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0: 还告我吗？啊？
4: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0: 哼，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你代桃僵。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1: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2: 不打了。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0: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30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5: 走出去。
0: 你可不能、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2: 张馒头，
6: 阿在，
2: 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他，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他呢？
1: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2: 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
1: 哎，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
1: 何人在击鼓？
0: 青天大老爷，
1: 怎么这个声音连我们后院都能听见呢？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
2: 哎，
3: 别说了，
2: 你这个疯和尚，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阴天大老爷，你胡乱叫些什么呀？
0: 他要是明白，他就是青天大老爷，老爷要是糊涂啊，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
2: 带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
2: 快走。
1: 嗯，又是你，你又在击鼓啊？
0: 回大人话，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呀。
1: 结账？你和我结什么账啊？
0: 哎，咱们说好了，你是要打我30大板的呀，怎么又不打了呢？不明不白的把我撵了出去。哎呀哎呀，我和尚从来不欠人的，这30大板不了结呀，我睡不着觉啊。
1: 哦，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还有人不挨板子睡不着觉的？
0: 哎，对呀，我和尚是。

0: 想得睡不着觉啊。我在想啊，这屁股打错了吗？顶多是白疼几天。倘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呢？所以啊，我这特地来向大人请教。
1: 这是什么话？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莫非另有话说？请问长老，您究竟是谁呀？下去吧。
2: 是。
1: 啊，请问大师父法号？
0: 贫僧道济。
1: 哦，您就是济公长老啊！哎呀，本县失敬，
0: 不必客气，
1: 失敬了。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哎呀，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杀戒要慎开，刀下要留神呐。
1: 哦，莫非这苏大进一案，别有隐情？
0: 心如明镜。这既是明镜，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
1: 没有啊，
0: 怎么没有？你看你，你看那个，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一切并不难明察。哦，请看。

0: 小生多年独居，空负春花秋月，今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任老师，只是阿嬷顽皮，家境贫寒，怕连累相公。
0: 不不不，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如饴糖。
1: 苏相公，
0: 阿毛真是个乖孩子。
1: 哎呀，看你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我给你缝上几针吧。来来，
0: 不不不，那就多谢三娘了。

0: 三娘，你看今天风清月明，我们何不
1: 不这不行。
0: 三娘，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三娘，
1: 相公，这不行啊。
0: 圣贤之训都忘了，

0: 荒唐，真是荒唐。
1: 谁？
0: 不好，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明天怎么好见人呢？也罢，少不得再走一趟，向三娘讨回布片，再向三娘赔个不是。三娘，
2: 走，苏大进，你好大的胆子！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
0: 我，
2: 啊，三娘，出来！啊，这是什么？
0: 三娘，
2: 他干了什么？
1: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2: 啊，这是什么？啊，哼，人证、物证俱在，带走！
0: 哎呀，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啊，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大人未唤，有什么事吗？
3: 哦，没事。
2: 啊，
3: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刀柄在手，更要留神，稍有不慎，就添莫大孽债。告辞了。
4: 长老下榻何处啊？
3: 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
2: 大人早些歇息吧，明天还安排法场呢。
4: 不，明天不杀苏大进了。这个案子本县要重新调查。
2: 老爷您
4: 不必多言，下去吧。

担待了啊，今天在这里挂单。

莫见怪啊。

0: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这里好玩，过来慢慢走啊，慢慢走，哎，一步一步走，哎嘿，哟吼，哦，哈，好玩吧？这是有人给我们新开心嘞，嘿嘿，还给他吧。
1: 法师，看来此案确有蹊跷，还望法师多多指教啊。
0: 你慢慢往下看吧，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1: 张白头啊，你的头怎么了？
2: 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
0: 哎呀，班头老爷啊，我倒下留人劝你，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
2: 好。

0: 刀下留神呐！哎，你这骨头太大了，
1: 啊、
0: 你看这一刀下去啊，
1: 你看这块肉怎么样
0: 了，吃不到什么肉了呀？哎，真是哎！
1: 哎呀，哎，啊，拿着吧。啊啊啊啊啊！谢谢啊，好走啊。
0: 方大人在呀、
2: 啊！哎呀，是大事、啊！
0: 哎呀，贫僧好想你哟、
2: 啊！请请请，请坐。
0: 你在想什么呢？
2: 哎，这几日本县为了这个案子，可是一想再想啊。还是长老你说的对呀、啊，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只是这证据嘛。一时间还难以寻找、
0: 哎、那不必太急，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啊，一切自会明了。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
2: 嘿嘿，活佛有所不知啊，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我是闭门思过，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一心办公事啦。
0: 好啊，不过不吃便是请可以，可不能不吃贫僧之请哦。
2: 哦，
0: 哎，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一是与我共事化缘，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
2: 哦，果真如此。
0: 嗯，
2: 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
0: 哎，走走走，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
0: 跟我来，请请请请请请。哎，老爷啊，前面就是小庙了啊，慢慢走啊。哎，慢慢走，慢。
2: 哎呦，
0: 哎，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让你当心吧，快快快快，哎，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慢慢，哎，哎呀，你看看啊，哎呦，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走，慢慢走，慢慢走，当心啊，
2: 大事请前行，
0: 哎，好好好。大老爷请进。
2: 好好好。这个地方

0: 怎么阴森森的？
1: 有杀气嘛。一二三四，
0: 哎，还有人呐。
1: 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位子，有一个位子啊就有他一份儿，你就等着瞧吧。
0: 哦，
2: 和尚爷爷，我渴死了。
1: 好，喝水喝水，来，我这有水，给你准备好了。
3: 阿毛，在这儿呀，出来也不告诉为娘一声，把我都急死了。
1: 林三娘，你看这位是谁呀？
3: 大老爷，您不在。
1: 免，起来，老爷今天是和尚请来的客人啊，来，一起坐。
3: 阿毛，
1: 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你呀，今天就给我多喝水。坐。
0: 怎么还有一个人吗？
1: 对呀，这位客人呢，他是不请自来，马上就到。
4: 冯和尚，坏了我的事，今天我取你的命来了。
1: 道下留神，我和尚可没有惹你呀。
4: 大胆。
5: 老爷，你可是自己找上来的，可别怪我张某一不做二不休了。
1: 多下留神，多下留神。
2: 阿毛，快点！
0: 张白头，你自有好前程，何必如此呢？
5: 方大老爷，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那小娘子是大爷我。
0: 是你？
5: 可巧那书呆子来顶了罪啊，感谢大人对我一向信任有加，要不是那风和尚捣乱，这案子不早就结了。
0: 果真如此
3: 啊，老爷，民妇有苦难言呐。我若说了，母子性命难保，阿毛可是离散的一条根呐。我和你拼了！
0: 你为何要把苏大进置于死地呢？
5: 省得这娘们心里老想着他了。
0: 哎，本县真是瞎了眼呐。
1: 方大人呐，果真心如明镜了吧。
5: 老爷，今日可怪不得我了。方大老爷，平日小的伺候您唯恐不周啊，还要处处看您的脸色行事。今天你先伺候伺候张大老爷。倒茶。

0: 今日平胜最得意喽！
1: 嗯，哎呀，这孩子尿啊，实在憋不住了。
0: 阿姨，你往哪里逃？啊！
2: 啊！好大胆！
0: 我叫你
1: 刀下留人。你看看，老爷啊，悬不悬呐？啊，你看

0: 选不选呢？哎呀，嘿嘿，真是要留点神呐、啊，嘿嘿，这才是真饭呐、啊。走，走，嘿嘿，应该让他上那辆车。
1: 阿蒙，
0: 走吧，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真相大白啦！
2: 哦，凉粉，豆浆，
3: 肖主任，
4: 我的凉茶，
5: 一共三文钱，
4: 好，谢谢。
2: 凉粉，
6: 哎，这位客官，来点苹果。
2: 香烛，掌柜的，你的香烛怎么卖、啊？
7: 真酸，
6: 脆，
2: 哎，太贵了。
6: 你给钱呢你？
7: 你去，
6: 还拿着苹果给钱，你讲不讲理呢啊？
2: 啊，哎，二位，
7: 来，两位，
2: 这边坐啊，这边坐，
7: 来来来，
8: 花木，
7: 哎，兄弟坐，
8: 真不谢场啊，
7: 老板，调好吃一点啊，
2: 哎，好好，哎，
9: 好点啊，
2: 哎呦，师傅，
7: 来，走，请坐呢，嗯，走吧，
9: 师傅，你
0: 涂三早，天气早啊，
7: 你认识我们？
0: 不认识，
9: 啊，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
7: 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名字？
0: 还瞎蒙的，啊，蒙对了。
2: 啊，师傅，来碗凉粉呢？
0: 贫僧来碗豆浆。
2: 啊，好。哎，您的豆浆来了。
0: 哎，好好好好好啊，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
7: 吃啊！哎呀，
0: 哇，好烫啊！
4: 哇。
2: 香烛，哎，卖香烛。
9: 哎，师傅，我看啊，你还是用你自己的碗吧。
0: 那还不都是碗吗？真是。好好好，拿去拿去。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也不是你的碗，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才是真碗嘞。
7: 银杏树啊，银杏树啊，祖上厚福，保佑子孙。
10: 先皇的墓，哎呀，那还不是死罪啊？
11: 这怎么要要钱不要命呢？
12: 是啊，
13: 是哎呀，
12: 贼胆包天！
0: 慢慢慢慢慢，二位，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贫僧不识字，你们给我说说啊！
7: 你不识字就别看，关你什么事儿啊？一个和尚管那么多干嘛？
0: 哎呀，你们关心，他们关心，贫僧我也能不关心呢？
9: 这城门告示无非是寻物抓人，
7: 是是，
9: 没什么稀奇的。
7: 哎，走走走走走走，
0: 啊，回来。回来，话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呢？这寻的什么物，抓的什么人呐？
9: 皇帝寻碗，抓盗墓人。
0: 哎，盗墓人是盗墓贼吧？
7: 盗墓贼，盗墓贼。
0: 此贼现在何处啊？
7: 哎呀，大师傅啊，您说这个贼在何处，我们怎么会知道？
9: 就是。
0: 啊，回来，回来，回来。哎，我刚才听说知情举报能领赏啊！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知道啊！
7: 我们不知道，
9: 不知道，
7: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哥，我说这风和尚怎么老跟着咱们呢？啊？
9: 不知道，八成也是要进城，到了城里啊，把他甩掉。
14: 小姐，不要看。
7: 哎呦，三哥。
14: 酒要到了，不要看，放下来。
15: 我要看，
7: 走走走。

0: 三哥，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胡人女子啊！
1: 是啊，你看那个娇滴滴的小脸儿，
0: 我不嘛，这小味儿又酸又甜哦。
1: 就是。哎，
0: 到了，罗教，罗教，哎，罗教，都放下。老威呀，到了，请下轿吧。
2: 哦，老魏呀，我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女子先生，我好想你。
0: 我也是啊，真不像话，这成何体统？哎，我很想你。哎。

0: 说什么？
1: 他们说你很漂亮。
0: 谢谢。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

0: 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0: 是的，
1: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0: 没错。
1: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青花酒呢，都是纯粮酿造的，没有任何的酒精，没有任何的香精的添加剂，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1: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

0: 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珍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3: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4: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

0: 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

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上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套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2: 对，
1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2: 对，
1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2: 刷不掉。
1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2: 是，
1: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

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

0: 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永无性，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我们西洋的名贵药材。
1: 名贵药材？怎么没闻到药味，倒闻到一股饭菜香味嘛？
0: 哦，你不知道，你们中国药治不好的病，我们这个西洋神药都能治。啊，
1: 都能治。
2: 这个怎么会是药材呢？
0: 哦，老魏呀，这个事情你不懂。
3: 啊，怎么？你不知道，我们天天吃，
1: 天天吃这个，哎，
4: 哦，天天吃嘞。
5: 这个胡商，刚刚做了茶叶生意，怎么又做上药材了？
3: 哼，只要能赚钱，这个胡人他什么不敢做。前番未收茶叶，他欺行霸市，挤垮了老字号品春庄。这一次又运来了这些西洋药材，只怕是来者不善呐、啊！哎，
1: 不怕不怕，以贫僧看呐，只要是正业正道，那就不管是老字号、新字号、中药材、洋药材，都是不怕挤的，也是挤不垮的。啊、哦，
3: 借您吉言。
1: 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6: 我说和尚，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老盯着我们干嘛？
1: 有，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吗？怎么啦？我和尚就喜欢热闹啊。怎么？你喜欢背着人呐？啊，你喜欢背着人呐？
6: 你
1: 啊，
6: 走，别理他，走。
7: 哎，站住！
8: 麻烦兄弟，我们想找一下吴掌柜。
7: 吴掌柜，他正忙着没时间。去，
8: 你给帮个忙，就一会儿吧。
7: 去！
8: 兄弟，
7: 哎，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走！
8: 这怎么办呢？这也没个指望啊！这个，
6: 咱就直接上他家去。
8: 走，
0: 尝尝我们的葡萄酒，大家干了这一杯，干杯！
3: 好。
0: 嗯啊，大人，上次咱们的茶叶生意合作得很好，还有钟鼓楼的事，多亏大人多多的帮忙。有大人这样的爹娘官，
8: 是父母官。
0: 哦，你们中国人不是把父母叫爹娘吗？哎呀，
8: 爹娘是爹娘啊，于大人这儿叫父母官。
0: 大人，有大人这样的父母官，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8: 哪里，本官不过是秉公办事而已。来，我也敬大人一杯。我们胡爷还有一件事要求助于大人。
9: 但讲无妨。
0: 于大人，我想买下城门外那棵银杏树，你看怎么样啊？
9: 这个嘛，那是一棵千年的古树啊，本县的一方风水全靠它了。哎，胡朝风，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买它了？
0: 大人不记得了，上次在您的府上，大人向我展示了您那副砌了99道漆的棺木，你说砌了100道之后可以防水防腐，百年不坏，是吗？
9: 哦，这样啊，你是想用银杏古树做寿材吗？
0: 中国人都喜欢早早地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我也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你说对吗？我一到中国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就想一直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死的嘛，人死了以后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这么遥远，没有一副好的棺木是不行的。银杏树是中国才有的，
9: 对，
0: 我要与这棵中国银杏相伴，就像把中国也带回了自己的故乡。
8: 咱们胡爷那是真爱中国呀。

0: 哎呀，活都带回来了，
1: 都在这里。哎，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别动，
2: 这是什么东西啊？没见过嘛。哦。

0: 是啊，我把银杏树卖给他，人家该说我不爱中国了。
1: 大人，我知道这棵银杏树是很古老的，价格方面我会不成问题。
0: 这个嘛，此树乃本县的标志，老百姓敬若神明。我若把它卖给你砍了，恐怕要引起众怒，容本官再考虑考虑啊。
1: 好好好，咱们先不谈这个，不谈。于大人，这次我的人不但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我的养女拉维亚。今天设宴也是为她接风。拉维亚小姐，请出来，让大人欣赏一下你的舞姿。

0: 此岂只因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呐、啊？胡超风，有如此能歌善舞之娇女，真是好福气呀、啊！
1: 哪里哪里，于大人，这个真是
0: 美酒佳肴，歌舞醉人，又有佳人相伴，此情此景，真是人间仙境啊！

0: 若是在中国常住，另外是否准备嫁人呢？
1: 哦，大人，自从我收养了拉维亚之后，一直是娇生惯养，跟温柔的中国女人相比，她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要是做中国人的妻子，只怕她不懂得那些规矩。

0: 问，您看这东西怎么样？
1: 我说，今儿个城门边的告示，跟你们有关吧？
2: 吴掌柜真是好眼力啊，一看这货色就知道来路了。
1: 你们哪儿拿来的，拿回哪儿去了、这货呀我不敢收。
2: 这怎么说的呢？吴掌柜，我们可是奔着您老来的，你看你就收下吧。
0: 吴掌柜，我们是什么来路啊？您是什么来路啊？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
2: 对，
0: 我们为了这货色可不容易了，您开个价吧。
2: 对，我们可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你无论如何得要开个价。三千两。
1: 把你们两个搭上也不值三千两啊。
0: 三百两。
2: 哟，
0: 这太少了、我们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2: 是啊，
1: 我收你这货我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0: 这也

0: 太少了，您要是再给点，
1: 这碗不卖了，不卖了，走走。
0: 我看您还是再加点吧，啊，怎么样？
1: 哎，加点儿啊？加多少？
2: 请啊，
1: 不卖了，走走走，不卖了，不卖了。
2: 这胡商倒还知理，有什么稀罕之物，知道时常给我送来。
3: 那当然了。老爷也没少帮他的忙啊，单说上回那茶叶的买卖，他强买强卖，被人告到官府，老爷您一到，还不是将这四乡八方的茶叶一股脑叫他收去了。
2: 嘿嘿，你不知道，此番他又想买城外那棵银杏树。
3: 哦，
2: 嘿嘿嘿，我还没答应他呢。
4: 老爷，据悉，那盗窃先帝之墓的贼人已前来本县。
2: 哦，此消息确实
4: 千真万确。老爷、夫人，此图上所画皆是此番先帝之墓被盗之物，尤其那套玉碗，乃为秘色，堪称绝品呐、
2: 啊。哦，这就是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着将来的秘色。
4: 正是，价值连城啊！当今朝廷严命，定要追回宝物，将贼人捉拿归案。故意派快马将此图送往各地，并特派一名钦差查办此案。眼下钦差正在前往本县的途中，不消几日，人可就来了。
2: 这可如何是好啊？哎，钦差，哦不，师爷，赶快派人扎建牌楼。恭迎钦差。
4: 是。
2: 回来，还是派人先捉拿盗贼，等钦差一到交给钦差。
4: 是。
2: 回来，我看还是派人先扎牌楼吧。
4: 是。
3: 哎呀，依我看呐，老爷带人去扎牌楼，师爷带人去抓盗贼，这不就行了？
2: 哦，对，夫人言之有理，还是赶快派人捉拿盗贼。
3: 快去呀！
2: 行迹可疑者。全部带来本官查问，不可漏掉一个。
4: 是，
3: 快去，老爷。
5: 过来，干什么呢？
6: 过来，小人乃是读书之人、
5: 啊，读书人，看你是条盗贼，带走，
6: 走，干什么？
5: 走，哎呀，走，
7: 这块怎么样？很好看，
5: 走
7: 啊。
6: 哎，干什么了啊？
8: 卖布的
6: ，看你就不像玩意。走，
5: 哎，这走。
9: 走，帮了我们吧，
6: 走，
9: 大人，不是盗贼，
6: 走吧你，学什么？走，
9: 帮了我们，不是盗贼，
6: 走，
9: 走，帮了我们吧，
5: 走，
9: 帮了，不是盗贼，
1: 查得很严呐，
5: 是啊，
1: 不是九流之地，快走，
5: 去，走，
7: 哎，接着，
10: 不动，快点啊，
7: 哎，来，哎，
10: 今儿钦差大神又来了，
7: 哎，是，
10: 哎，快点，
7: 来，
10: 帮，哎，好嘞，
7: 整理一下啊，
10: 哎，
7: 好。
10: 哎，上面接着啊！
7: 哎，
10: 走，哎，
7: 好，小心啊！
10: 哎，把那边旗子拿过来，
7: 好，

0: 快点干啊！哎，
1: 是是是，
2: 是老爷，
0: 快点！
2: 哎，
0: 看
2: 好了，本县令有赏。啊，
1: 谢大人了，
0: 谢谢老爷。啊，
3: 哎呦，老爷当心啊！
0: 哎呀，把这地上的碎石木片全都给我捡干净了，当心硌着钦差大人。

0: 让我找碗，把他带过来。
1: 是，
0: 落轿。
2: 哎呀，钦差大人呐、啊，钦差大人呐、啊，哎呀，钦差大人呐、啊，哎呀，我和尚的讨饭碗丢了呀，请大人明察呀。那皇上的碗是碗，我贫僧的碗也是碗呐。
0: 你的碗是什么颜色？
3: 雨过天晴，云破处。
0: 这般颜色着将来，
3: 蜜色都是找碗人。哎呀，
2: 哎呀，钦差大人呐、啊，你好威风，好气派哟！如此大的场面，你也能听到实话，也能知道谁在你面前弄鬼呀、啊？我看贫僧的碗呐、啊，不能指望你喽。嗯。
0: 起轿。

0: 客官，您请，请。啊。客官，看货呀。
1: 随便看看。啊。
0: 小店有玉镯，还有金钗。这可是上品啊。客官，您若想要旧货，里面有古时的玉佩、瓷瓶，这个你看。
2: 客官，你想要的东西他们这里没有啊。
3: 师傅，是您啊。
2: 你在找碗，我也在找碗，哪能不碰面呢？不过我的碗嘛，他们这里不要，你那个碗嘛，他们这里要不起。
3: 那么还请师傅多多点拨呀。
2: 哎呀，我的肚子还饿着呢，现在请我吃饭吧。
3: 哎，那好，那请，请。来来来，吃鸡。这鸡很好吃呀。
2: 哎呀，我这是豆腐，你那是肉啊。来，这样，
3: 请。
2: 我请你吃，你也请我吃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啊，
3: 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哎，莫非您就是
2: 贫僧？道济，道济，道济。吃啊吃啊吃啊。独善天气。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店家，客人回来了。
4: 老板快找到老板来了。来来来，请啊，
2: 先打洗脸水，打洗脸水，先洗个脸啊。施主，你不是也要住店吗？贫僧看这儿不错，你呀也住在这儿。
3: 哦，

0: 刚刚这点啊，夕阳沈阳啊，金贵人，金贵人，这皮特好。哎，再刷一遍你。哎，仔细点儿，这儿一定要刷干净啊。来，敏贵人，
1: 你再加点水吧。
2: 哎，
0: 咦，
2: 你们在干什么？
0: 小姐，我们在洗洗，刷刷。
1: 哦，土豆。
3: 哇，这可是名贵的药材呀！什么？名贵的药材？啊，
1: 我们在家里当饭吃。
3: 快点洗，快点洗，快点洗啊！南威亚，南威亚，你应该在房间里歇息。
0: 对，萨德尼斯先生叫你去吃，
1: 吃什么？
3: 我也说不好，叫吃那个帮。
0: 小姐，是请你去吃螃蟹。
3: 去螃蟹，
1: 老先生，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

0: 是我们家的独苗啊。
1: 嗯嗯
0: 啊
1: 嗯啊啊啊。

0: 此病已经耽搁得太久了，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先生，这还有。
0: 好，
2: 我的孩子，
0: 前几副药既然无用，这个药钱你就拿回去吧。
3: 这真的救不了了，求求你想想办法吧。苦命的孩子。
0: 听说呀，胡商家有那个什么西洋神药，专治中药不治之症，你们是不是到那儿试试？
3: 那我们就去试试吧。
2: 可怜的孩子。
3: 谢谢老先生，谢谢，
2: 谢谢。
4: 下一个。
3: 先生，请你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要不然孩子就没命了。
4: 就这点银子不够，
3: 求求你了。
4: 来，走开，我还要做生意呢。来，下一个。
3: 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小姐，求求你卖点神药给我们吧。
5: 对不起，我们没有药，我们生病吃的是中国的草药。
3: 你们有专治不治之症的西洋神药啊，求求你小姐，求求你了小姐，求求你
5: 了。老夫人，一起来。那不是神药，我们当饭吃的。
6: 当饭吃的？
7: 这是假药的。
6: 神药啊，
8: 这是坑人。
4: 谁说假药？
6: 骗子，
4: 金贵着呢。
9: 老朋友，不要乱说。
10: 走，
11: 把命令。这么怪的东西，太不像话了。
10: 坑人，
6: 就是嘛。
5: 萨德尼斯先生，你救过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不愿意别人以为你是坏人。
9: 老威呀，我们回去吧。
12: 等，哎呀，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嘞。来，不要怕，我们试试啊，来试试，来，孩子，来闻一闻，红马的把米红，
6: 也是啊，
12: 怎么样啊？
3: 孩子，
12: 小事一桩。放下，还能跳嘞，对了，跳。
5: 谢谢胡婆。
12: 回家去吧。怎么样啊？
9: 中国神父，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啊？
12: 这是中国神药，包治百病，无所不能。
9: 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神药？
12: 你还不信？可以再试试啊！来，随我来。
9: 好。
13: 好，
14: 真功夫！
13: 多谢，
15: 好功夫！
13: 刚才给大家练了几手，那是松松筋骨。在下的真功夫乃是站桩功。
15: 站桩，
13: 只要运功往这一站，那是立地如松，休想搬动啊！
15: 哎呀，这么厉
13: 害！在下给大家练上一练。
15: 好，
6: 表演。
15: 好。
16: 运气好。

0: 哦、
1: 真的，
0: 哎，看看，
2: 来，啊，
0: 好，
1: 来，
0: 咱们搬吧，哎，
1: 使劲啊，
0: 来，你听，
3: 怎么样，想不想试试啊？啊，
2: 多谢多谢！
3: 哎，不试试怎么知道神药的威力呢？来，试试试试。
2: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哦，
3: 试试。
2: 在下苦练十年，来练的真功啊！
3: 放这。
2: 来，怎么样？哎，
0: 好。
2: 哪位来试试啊？
3: 哎，来试试！来，他试试啊！
0: 厉害！哎呦。
2: 杨掌柜的，哎，
0: 他这么大块，咱看看怎么样，
1: 一定有劲儿。哎
0: 呀，哎，真功夫，真功夫，哎
2: 呀，真功夫，好，
3: 不要紧啊！哎，平三，给你加把力，再给他试试啊！哎，
4: 再来，
3: 吃一口。哎，好，再跟他斗，这回咱们再看看怎么样啊？哎，看啊！哎，来，跟着走，走，
5: 来，再来一箱。
3: 哎，嗯，哦，哎，他已经吃了中国神药了。哎，嗯，看，试试膀子。嗯，嘿。就是在场所有人一起拉，拉他呀也拉不动。哎，
5: 什么？你这话是真的？
3: 不信你试试啊！咱们试，来，快点连上，
0: 来，
3: 再吃一口。哎，好，放心啊，来，
2: 来，
0: 使劲啊！
6: 哎，好，咱都看好了。
3: 哎，这回试他膀子。哎，来，哎，没问题。
5: 太厉害了！中国神父，我要买这个神药啊！
3: 哎，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要拿钱买。
5: 好，多少钱？
3: 不贵，跟你西洋神药一个价。
5: 好，我统统的都要了，
3: 都要。好，连这呢都给你。来，数钱。
5: 好，给钱。好，真是中国的神药啊！哈
3: 哈哈！哎，给钱。
7: 给你。
3: 哎，好。哈哈。
5: 我要发大财了，我买了神药了，我要发大财了。哎呦，吴掌柜啊，我今天啊买到神药了，我要把这个神药运到国家去，我要发大财了。
1: 好，神药，这神药是什么样子啊？
5: 你看，
1: 啊，
5: 怎么样？我买到神药了吧？啊，
1: 这个是神药啊！谁卖给你的？
5: 哦，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太傻了。
1: 多少钱买的？
5: 很便宜。
1: 多少啊？
5: 只要500金币。
1: 啊。

0: 他用的药待会儿你给他送过去，不要收他的钱啊。
1: 张先生装好的药在哪儿呢？
0: 那包，那包。
2: 哦，
1: 谢谢，谢谢了。请问张先生，这药怎么吃啊？
0: 啊，早晚各一剂，见个。

0: 间不要太长，不好了再来。
1: 谢谢。
2: 张先生，这店面胡老爷买了，三天之内要关门，药材嘛，统统拿走。
3: 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2: 哼，这我不管呢。
3: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2: 切，谁有钱我卖给谁。
4: 嘿嘿，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哎，我和尚有钱卖给我和尚吧。
2: 啊？
4: 嗯。
2: 哎，
3: 这，
2: 哎，有多少钱？
4: 哎，500个洋元宝足足有余，不要你找了哈、啊，去去吧去吧去吧。
2: 哎，好说好说。哎哎，好说好说。哎，
3: 哼，这，
4: 哎，放心，我和尚大老板交给你经营了，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人机堂招牌不改，仁医济世嘛，你就继续当你的仁医普济百姓吧。
0: 老朽一定济世救人。
5: 哎，老板，老板，
6: 有些古玩玉器，你要不要啊？啊，
5: 这
6: 都是些货真价实的珍品啊！
5: 不会骗你的，
6: 哎，是真品，看一看。
5: 那你
6: 价钱嘛，
5: 看
6: 可以谈啊？怎么样？
5: 说，价钱，
6: 咱们到那边谈，怎么样？
5: 怎么样？
6: 哎，别走啊！
5: 哎，
6: 哎，真是，
5: 哎呦呦，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7: 哎，我说兄弟啊，这和尚怎么把那个猪安排到这儿来的呢？哎，什么意思嘛？
8: 客官回来了
7: 啊！快叫叫叫叫来来来来来，是，
9: 哎，啊，回来了。
10: 哎，哎呀，客官，天天早出晚归的，生意可好啊？啊，
9: 小本古玩生意看得多，买的少，哪像你这客栈，天天宾客盈门，哼。
10: 客官，擦把脸吧。
9: 啊，好的。
6: 哎呀，三哥，他是做古玩生意的。
7: 哎呀，太好了。
6: 哎呀，你快看，快看。

0: 你跟我说，咱们不如就把货给他，保不准他还真买呢。
1: 慢着，这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咱们得摸摸他的底细。

0: 三哥，你看这是什么？
1: 啊，官服啊！
2: 莫非他就是为你我而来的钦差？
1: 这儿不能住了，赶快走！

0: 小姐，老爷说了，他不在家你不能出门，最好在闺房歇息歇息
1: 歇息歇息、哎、你为什么不歇息、哎、随便出去，要我一个人闷在房里、哎、我不、啊、
0: 小姐你不能出大门，回去吧，回去，
1: 我不
0: 回去。哎哎，老魏啊，哎老魏啊，老魏啊，
2: 换换药吧，
3: 看看。
4: 这
3: 哎，这位姑娘，
1: 真好，
3: 买一块花布吧。你看多好的布啊，
1: 真漂亮，
3: 买一块吧。
1: 多少钱？
3: 不贵。你这收不收古玩玉器啊？
2: 不收不收。哦，
3: 三哥，快走，快
5: 走走走。
2: 哎，花布花布啊！哎，漂亮的花布，又便宜又好看。
6: 这怎么卖的呀？
2: 真想要啊？
7: 卖货了，卖货了。哎呦
6: ，圣僧！
8: 哎呀，是你呀！
6: 前面那两个人就是盗贼。哎呦，
8: 这大千世界里好看的事情多得很呐、啊，你怎么眼睛里只盯着这两个盗贼啊？哎呀，
6: 圣僧，你怎么还有心说笑啊？他们真是盗贼啊！
8: 那哪儿去了？
6: 哎，那两个人确实盗贼啊！哎
8: 呀，何以见得？
6: 学生已经见到那只碗了，真的。嗯，哦，不过并非一套，只有一个。哎呀，
8: 你看看，食材见机嘛。哎呀，这好戏刚刚开始，你这么急着就叫好戏收场，那我和尚看什么呢？
2: 你来一个，
1: 真好玩。
2: 是的，是的，不能太便宜。你来一个吧。
1: 多少钱买一个？
2: 一两银子一个。
1: 一两银子一个，哎，
2: 很便宜的。哎，
1: 我买两个。哎，
2: 好的，二两银子。
1: 好的。哎。给你，哎，
2: 你拿好。
3: 好好好，多谢了。哎，花布花布
2: 啊，
3: 多好的花布，您瞧这红的多艳啊！
2: 哎，客官要点什么？
3: 小老弟啊，你这里收不收古玩玉器啊？我这
2: 我这小本生意收不起啊。
3: 软软的，哎，走走走走。
2: 哎，卖了卖了，哎，客官来一个吧。
3: 哎，我说您别走，哎，价格好说。
2: 卖了，
3: 别走啊。
1: 真好看，真精致。
3: 要一点啊。
1: 这个卖多少钱一个？
3: 二两银子。
1: 二两银子。
3: 二两。
1: 二两一个。哎，我买了，拿给你。哎，
3: 好。好好好。
1: 好看吗？哎，
3: 好看，好看。
9: 一二，哎呀，该我了，我来。哎，
10: 你来。
9: 一，哎呀，哎呀，
10: 你也不行，我来。
1: 让我看一下好吗？
9: 三。哎呀，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9: 这是毽子。
3: 三哥，你看那个危险娘子，咱们过去玩玩。
5: 好好好好好。小娘子，怎么自己走了？哥哥陪陪你啊。
9: 你们是
5: 好
9: 友，
5: 好好乐了。反正你先喂给哥哥一个吧。
2: 住手！给我住手！
5: 你敢管？
2: 我要是管呢？你管我吗？
6: 光天化日之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0: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

0: 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

0: 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用？
3: 干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

0: 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

0: 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7: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8: 不配有家。
9: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6: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0: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9: 新花样、新戏码。
11: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9: 如何招架？
8: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1: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2: 你就是赵本山。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

0: 正在热播。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3: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4: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5: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4: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4: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4: 应尽的义务。
5: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路人。
2: 你好，您的外卖。
4: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郑州阴30到20度，新郑阴30到20度，安阳阴转多云31到18度，濮阳阴转多云31到17度，鹤壁阴转多云29到18度，新乡阴31到18度，开封阴30到19度，商丘阴30到19度，焦作阴转多云30到21度，周口阴27到20度，西川小雨转阴21到17度，洛河阴27到19度，永城阴29到20度，巩义阴转多云29到19度，洪城新县小雨25到17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阴22到17度，华县阴转多云30到17度，长垣阴31到17度，邓州小雨20到17度，固始阴26到21度，鹿邑阴28到20度，新蔡阴转小雨26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1: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雨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

0: 天地。
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9月16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9月15号，一台5层楼高的地下掘进大国重器在郑州正式下线，它创下了国产盾构机最大直径新纪录。
1: 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装机后全长125米，重4800吨。在我身后这个庞然大物呢，就是今天在郑州下线的中铁1662号盾构机，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直径最大的盾构机。
2: 下线后的盾构一哥马上要出发前往安徽合肥，将从合肥董铺水库底部穿越进行隧道施工，部分区段土体松散，加之工程位于水源保护区内，施工和环保标准在全国都罕见。
3: 我们针对这个项目做了系列的一个创新，是整机适配了500米的一个转弯能力。我们做了一些这种智能化的一些新技术，也就包括了我们感知层是做到了我们的刀具的盾密封的以及土仓可视化的这个监测，我们将这些数据传到主公司，可以进行辅助的一个智能化作业。
2: 目前我国跨江、粤海

0: 来，川湖隧道工程建设进入加速期，中铁1662号的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研发、制造、应用超大直径智能掘进装备的完整能力。
1: 我们这几年的大盾构发展得非常迅猛，因为常规的地铁盾构工艺已经很成熟了，近几年大盾构至少占到了95%以上，逐步达到了全部的国产化期待。今年啊，也是在国外逐步的探索，就是像巴拿马呀、格鲁吉亚呀，都是我们在参与了。而且国外现在也越来越相信和依赖我们中国的这个设备和中国的技术。
2: 奋进155遇商勇担当系列报道，今天啊，咱们到锅圈实惠，看这家河南民企是如何将烟火初心打造成产业新版图的。
3: 现在大街小巷啊，大家随处可以看到像我身后这样一个有标志性的醒目的绿色的门头，就是锅圈。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的感觉啊，觉得这里就是卖牛肉卷、羊肉卷、烤串、丸子等等这些食材。其实呢，这些只是锅圈最基础的终端触点，远不是锅圈的真正全貌。
4: 张总你好，
5: 王老师你好，欢迎。
4: 刚才呢，在我们楼下是体验到了锅圈，现在竟然还有智能炒菜机器人啊，觉得特别的新奇，我也体验了一下。锅圈看来在全国各地开了很多的门店，我们老百姓大家都非常的熟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门店？
5: 因为这是一个基建，今天的即时零售，如果没有这样的好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完成的。利于老百姓近呢，就利于产业、利于基地、利于农业有关。那某种意义上，华鼎呢就把门店利于消费者近背后的10000功能，由华鼎来解决。
4: 说到这个食品行业啊，其实还离不开一点是什么？是我们讲安全。对，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啊。所以锅圈在这一方面具体是怎么做？
5: 就拿我们华鼎的这个仓配的这个环节来看，就是我们的数据。华鼎冷链食品安全不间断保持了2000多天，两千多天就可能就是已经7-8年。餐饮的事其实就是良心买卖。首先第一点呢，自己不吃东西能卖，卖的东西必须自己能吃，这是个底线。河南这块土地丰厚肥沃，我们出了很多这种零售的品牌，像我们的超市里面的代表，还有我们在餐饮方面的代表，都出在河南，已经慢慢的在零售消费又表达出河南的特色。这块土地就我们河南这一批创业者，那对整个河南人性格的这种滋养，就是认字、勤奋、执着，所以才有了这种表达。如果华鼎物流不在河南是出不来的，如果没有河南这个中部地区的优势，那我们这个工业园也发展不起来。
3: 作为中国社区餐饮第一股的锅圈，最近一年收获了无数的鲜花与掌声。紧扣新时代脉搏，融入155新局，锅圈正在打通社区消费的民生新电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日前，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走进江西赣州，沉浸式感受革命老区的发展开放新格局。
6: 不靠海不沿边，却通江海连欧亚。作为全国革命老区唯一对外开放口岸，江西省首个内陆开放口岸赣州国际陆港打破了深山内陆的地理桎梏，为老区群众铺就了一条连通全球、双向开放的致富大道，让身处腹地的原中央苏区真正站上了对外开放的时代前沿。
7: 赣州国际陆港于2014年在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的一块荒地上破土动工，从零起步，白手起家，历经10多年深耕实干，实现跨越式蝶变。陆港创新推出全国首个跨区域组合港通关模式，打破地域关区壁垒，联动深圳、广州、上海等沿海港口，实现同港同价同效率。如今，陆港可对接全国6个沿边口岸，线路覆盖欧亚2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形成集国际物流、保税仓储、供应链金融、数字经济于一体的综合性口岸体系，成功获评5A级国际陆港，跻身全国

0: 内陆口岸第一梯队。
1: 截止2026年8月份，我们累计开行中亚班列超了1800列，占了江西省80%的开行量。田海联运和内蒙班列开行了25000列，整个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85万标箱。我们还获批了这个整车进口口岸、肉类进口口岸、还有木材进口口岸三大指定口岸，是为企业节省了这个物流成本至少20%以上。
2: 我现在是在赣州的综合保税区，那么从国际陆港拉来的进口商品啊，很多都来到了这里。现在我就带大家来这里逛一逛，看看这里的商品到底都有什么。
0: 在赣州，国际陆港与综保区通过110保税模式实现区港联动，赣州人民在综保区就能采购到来自全球的优质进口商品。
1: 据统计，已经有5000多个 SKU 品类，差不多有30多个国家的进口商品，主要集中在日用百货以及那个奶粉，甚至是那些生活用品，方便我们消费者采购。
0: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依托陆港、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四区融合叠加优势，赣州如今货通全球，产业集聚，能级跃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稳居全国内陆口岸前列。这片红色沃土在2024年区域资产总额突破132亿元，营收突破55亿元，完成了从内陆腹地到开放高地的华丽蝶变。
3: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4: 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公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河南两个典型案例入选，分别是郑州市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强接速集办，积极探索特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新路径；焦作市解放区党建引领三有并区，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题。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两个案例都具备示范效应和推广意义。近日，一条年产10万吨的世界级左卷饼胶纸生产线在周口郸城县建成投用。这套生产线是将微界面科学理念应用到反应、分离、传热全流程，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法合成左卷饼胶纸工艺，是全球单套产能最大的左卷饼胶纸连续法生产线，在连续化、自动化、规模化和绿色化方面更具特色。产品光学纯度达到99.6%以上，可满足医用级、食品级和聚合级等多种应用需求，打破西方20年技术垄断。近日，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78.86亿元，同比增长13.84%，拖拉机销量5.01万台，同比增长17.05%，大马力拖拉机占比近半数。海外市场增长亮眼，上半年出口拖拉机8006台，同比大增47%。
3: 目前，河南省秋作物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预计三秋期间降水呢呈北少南多分布，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5: 秋收呢有几轮雨要防，秋种什么时候播效果最好，秋管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就请气象专家一一解答。
6: 9月15号到10月20号，整个三秋期间的话，我们省降水整体呈现这种北少南多的一个分布，预计南阳、信阳偏多2到3成，三门峡、洛阳、许昌、平顶山、漯河、驻马店以及周口偏多0到2成，其他地区偏少0到2成。气温的话是大部的一个偏高。
5: 总体来说，降水北少南多，气温总体偏高，有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省气象局预计，夏玉米成熟期在9月10号到10月13号，花生适宜收获期在9月20号到10月10号，均较常年略偏早。专家提醒，已成熟的秋作物应密切关注9月下旬后期降水过程，趁勤收晒，避雨存储。未完全成熟地块要注意适期晚收，力争高产。
7: 重点关注的话，下旬后期还会有2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分别在24到26日和27到28日，全省大部将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在24到26日这次降水过程呢，还会伴有大风和降温天气的影响。
5: 根据河南省秋作物发育进程及冬小麦常年播期，结合未来气候趋势预测结果，预计今年河南省冬小麦适宜播种期在10月13号到11月3号，较常年略偏晚。
8: 目前厄尔尼诺发展阶段，今年冬季迁暖的概率 大，

0: 但是阶段性寒潮风险高，冷暖波动明显，建议小麦湿期晚播，避免冬前旺长，提高植株的抗寒抗冻能力，安全越冬。
1: 秋收临近，南阳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粮食烘干专项保电工作，把电力保障准备工作做在秋收高峰之前。
2: 后坡镇是西川县主要产粮大镇，粮食烘干需求集中。西川县丰飞农业合作社日烘干能力可达380吨，承担周边乡镇农户秋粮烘干任务。当前企业正在加紧调试设备检修，为即将到来的三秋生产做好充分准备。
3: 供电公司提供上门排查、用电隐患、把问题解决在投产之前，为我们接下来的烘干生产吃下了定心丸。
2: 国网西川县供电公司全面摸排全县22家粮食烘干经营主体，建立一起一档保电台账，前置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累计闭环整改安全隐患17处，从源头防范供电风险。
4: 我们正加大特殊巡视的频次，对烘干企业供电设备逐项排查，把用电隐患消除在投产之前，保证企业秋收期间供电稳定可靠。
2: 国网西川县供电公司完善秋收保电应急预案，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抢修物资全部配置到位，全方位做实做细各项保电准备，护航粮食颗粒归仓。
1: 9月15号正值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河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院举行实验室开放日活动，让药品安全知识可看可学可用。
5: 今天呢，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方法先介绍我们这个红花与这个我们的藏红花。红花呢是采用了我们这个菊科植物红花的全株。
2: 在河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院中药材实训室，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一看二摸三闻方法，讲解常见一混药材的鉴别技巧。参观者化身检验员，摸一摸，闻一闻，实地学习中药材的辨别技巧。在显微鉴别实验室，工作人员展示中药材横切面显微特征，讲解显微鉴别方法，教大家辨别中药材真伪。
6: 通过今天的这个实践，我也掌握到了更多中药材的更实用一些的鉴别方法，也都特别的有用。
2: 在中药标本馆，淮山药、淮菊花、淮地黄、淮牛膝等四大淮药及河南各地特色道地药材集中展示，吸引了参观者驻足。依托河南道地中药材资源优势，河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院搭建的预产中药材数字标本平台已正式上线，把传统药材标本搬上云端，让药材鉴别更精准，资源展示更直观，科普宣传更便捷。
7: 我看到了各式各样的中药材标本，感受到了老一辈药检人的传承，同时也收获了新的学习方式。我也会通过这个平台把中药材的知识学得更加扎实。
1: 9月15号，第5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健身气功交流活动在南阳拉开帷幕。
8: 9月的南阳，秋高气爽，月季飘香，全国众多老年朋友们相聚于此，切磋交流，共享健康。
2: 本次交流活动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34支代表队的599名老年选手参加。河南代表队派出25名队员参赛，比赛分个人和集体，设有8段锦、1筋经等多个项目。首个比赛日，河南代表队在集体1筋经、太极养生杖两个集体项目中发挥出色，夺得冠军。
9: 是1年多了，一直就在集中训练，付出了很多，每个人都在进步，拿到这种成绩，所以说我们是很激动很高兴。
2: 健身气功讲究调身调息调心，与南阳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同根同源，相辅相成。
10: 像中医院啦、中医诊所啦，我们都有联系，在那儿设点、设站，经常去教功，通过练功，促进康复。
2: 作为4年1届的老年人体育盛会，南阳在场馆保障、志愿服务、接待组织等方面下足功夫。
11: 感觉河南南阳的人文环境啊，各方面都非常到位，包括这次组委会的热情度，我很受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温暖。
1: 9月15号，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游泳比赛圆满收官。
2: 在众多参赛选手中，周口代表队的王文辉、杨义康、吴晨旭都是听障运动员。平日里，他们一同在省队训练。此次残运会，三人并肩作战，共同站上 S

0: S15 级100米仰泳和 S15 级200米自由泳项目的领奖台，分别获得金银铜牌。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教练的悉心陪伴。
1: 他们要克服很多，自己要克服很多的问题，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今天的比赛呢，三个孩子都表现不错。
0: 赛场上既有并肩追梦的伙伴，也有重返赛场的老将。南阳运动员李宏达去年刚从省队退役，此番再披战袍，内心满是欢喜。
2: 我其实特别喜欢游泳，因为它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无论是生活还是经济还是心理，都让我变得更好。
0: 少年力量同样在赛场上闪闪发光。安阳代表队12岁小将谢佩昭左手先天残疾，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残运会。仅有半年训练经验的他，不惧挑战，奋力拼搏，拿下 S9 级100米仰泳铜牌。
3: 我非常的开心，以后我会一直坚持游泳的。我练游泳，让我明白，坚持就一定会胜利。
4: 9月15号，大象柔美大象出口成章青少年语言素养智能平台正式上线。
5: 大象出口成章平台依托 AI 语言大模型，聚焦诵读、阅读、思辨与表达，助力河南青少年出口成章，以语育人。发布会上，第二届河南省青少年阅读大赛“少年中国说”专项赛事启动，全省18个地市将开展线下选拔。
6: 我们未来对它的定位呢，是将来全省的青少年能在这个平台上，学习，不管是语言、人文、历史，都有一个非常智能化的一个陪伴，能够接触到中国顶级的语言资源。每年，会发布两场到4场大型的这种赛事活动，每周每月都会在平台上更新非常多让大家惊喜的活动。
5: 大象出口成章平台是河南广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的一次具体实践。通过语言载体、阅读载体、赛事载体，引导青少年通过品读经典诗文，读懂河南，读懂中国。
4: 眼下河南各地硕果累累，稻谷垂穗，玉米挂棒，一幅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累计服务达到了170.96万人次，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生育医疗减负成效显著。自2025年一月起，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将适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政策落地一年多来，不孕家庭就医意愿明显提升，胚胎移植、取卵术等刚需项目使用频次最高，广东、北京等5省就诊位居前列，黑龙江、新疆等地同比增幅超过了100%。据测算，上半年已有13.97万名新生儿受益于该项政策，全年预计将接近30万名。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逐步统一全国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范围，消除地域保障差异，持续完善生育医保体系，守护群众生育心愿。与许多生殖生物学家一样，美国西北大学的弗朗西斯卡·邓肯曾认为，女性绝经以后，卵巢会像阑尾一样变得无用。但基于小鼠和人类的实验研究发现，当哺乳动物生殖期结束时，卵巢会承担新的角色。

0: 研究发现，老年小鼠的卵巢会被免疫细胞浸润，并可能向体内分泌免疫信号。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变化的影响尚不明确，但人类卵巢发生的类似转变可能对绝经后的健康产生影响。相关成果发表于《分子人类生殖》。如今这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低头玩手机等不良姿势，让这颈椎病逐渐成为了一种常见疾病。据统计，我国颈椎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针灸科的李瑞国主任曾接诊过很多颈椎病患者，其中啊，有这么一位让他印象深刻。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最近我们倒收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典型的颈椎病，况且这个颈椎病患者是非常严重的类型，他的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剧烈的疼痛，他的右臂必须上举这个样子来的，啊，是个女性，有五十六岁左右，他来的时候疼的这个一直是这样，不能放下来，胳膊不能放下来，啊，非常疼，啊，非常焦虑，他自己说的是就是这个像电钻一样的疼痛，比生孩子还疼。
0: 剧烈的疼痛让张女士难以忍受，但一开始她的疼痛并没有那么剧烈，只是感觉到手臂有些酸，所以并没有在意。突然有一天起床就疼得无法忍受了。
1: 我们可以看到她这个疼痛是非常严重，要按照咱们医学上的疼痛的视觉评分，也叫 VAS 评分的话，她这个疼痛的分值要超过10分，超剧烈的疼痛。
0: 看来张女士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到底她得了什么病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疼痛呢？
1: 她之前呢，在半年以前因为肺癌做过手术，那么肺癌术后的这个半年以后出现这样的剧烈疼痛，患者呢也是非常担忧，当然来到找到我们以后，我们也会在这方面会做一个筛查，那是不是肺癌转移了？是吧？会出现这么一个对神经是不是有侵犯？对骨骼有没有破坏？有没有肺癌转移的情况？
0: 得知这一情况，李主任决定给张女士进行详细排查。那么，张女士现在的情况到底会不会和之前的病情有关呢？
1: 通过物理检查，也通过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和生化的一些检查，包括肿瘤指标的一些筛查，我们认为她这个疼痛呢，应该还是一个慢性软组织损伤的长期的一个表现，影响到了颈椎间盘，最后影响到了颈椎间孔，影响到了颈神经根，然后呢是出现剧烈的疼痛。这个病我们从大的分类来讲叫颈椎病，从分型上来说属于神经根型颈椎病。
0: 经过详细检查，李主任发现张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之前病情造成的，而是患上了颈椎病。得知这一消息，张女士一家也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千万不要高兴太早。目前张女士的颈椎病情况并不乐观，
1: 持续下去，她会将来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咱们世界卫生组织疼痛组织呢，已经把人类的四大生命体征，现在已经升级为5大生命体征，就是疼痛也是一个生命体征。就除了过去我们认为的体温、血压、呼吸、脉搏之外，疼痛也是一个生命体征。那这个剧烈的疼痛会，如果说持续存在超过72个小时，在我们人体的大脑的相关区域就会发生化学性的改变，就会带来物质结构的改变，就是说对大脑会构成一个刺激，持久的一个影响。那这个患者如果说再持续疼痛的话，他的焦虑的这种情绪会达到顶峰，实际上这个疼痛到一定程度了，会影响到了咱们的其他的生命体征，这个呼吸、脉搏、血压就会波动，最终呢，咱们也知道有的疼得严重的会休克，是吧？甚至于更严重的，就会带来一些不可测的一些情况的出现。
0: 看来张女士目前的情况还是非常紧急的，抓紧治疗是她眼下唯一的办法。那么李主任究竟给他进行了怎样的治疗呢？
1: 所以这个患者来了以后，我们紧急采取了一些措施，不仅是要对症的止痛，同时呢要对因。我们通过对颈椎的详细检查，通过磁共振，我们通过 X 光片锁定了他的第5、6颈椎， 它一个狭窄。我们针对着5、6、7颈椎的关节突、关节囊，用针刀啊，用小针刀的方法进行松解、减压，然后这样的神经根的压力就释放出来了。然后他的疼痛呢也就很快的减轻了。
0: 按照李主任的治疗计划，张女士目前剧烈的疼痛是否能够得到缓解呢？而她的颈椎病又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2: 这个动作能让你头发变多，
3: 这个动作能让你气色变好，
2: 这个动作能让你疏肝解郁，
3: 这个动作能让你增强气力，这就是八段锦。那今天呢，也要专门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陆氏八段锦的传承人，也是我们郑州大学第5附属医院肌肉骨骼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梁平莹，欢迎梁医生。
2: 大家好，
3: 梁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吧。
2: 好的，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那八段锦呢，是起源于我国北宋时期的一种气功功法，它呢是由八节不同的动作组成的，它具有非常简单、容易学、老少皆宜的特点，非常适合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来练习。通过练习八段锦呢，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增强免疫力，缓解疲劳和压力，预防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
3: 那想问一下我们梁医生哈，就是传统的八段锦和咱们陆氏八段锦相比，陆氏八段锦都有哪些不同呢？
2: 跟这个传统八段锦来比较来说，我们陆氏八段锦啊，具有更加简单而且容易操作这样一个特点，具有明确的医疗和保健的作用。
3: 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让我们一起操练起来吧！
2: 加油！陆氏八段锦第一式，
3: 两手托天理三焦。
2: 首先呢，从并步直立的预备姿势开始，两手自身体两侧缓缓地上提，提到腰部的时候，掌心从内侧翻向上方，两手掌自身体两侧轻缓地托到腋窝前，然后旋腕，也就是两手如盘状外旋，沿头颈两侧用力地向上托举，托举的同时呢，两足跟慢慢地提起，同时头向后仰，眼观手的手背，当两臂伸直的时候啊，两足跟也提到最高点，这时候稍做一个停留，两手自身体两侧缓缓地落下来，两足跟也渐渐地落地。

么两手托天理三焦这个招式啊，可以舒展身体，调理内脏，预防和治疗腰背疼痛、颈椎病等等病症，还可以预防和治疗脉管炎。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我的敌人，你们都是我的敌人。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2: 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桶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4: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3: 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4: 哇，
3: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开始往下。
2: 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
4: 对，
2: 不好刷，
4: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3: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 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瓶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
3: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4: 是，
3: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
2: 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4: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桶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 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瓶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怎么样啊？
1: 好，酒三千两。
0: 哎，这就对了。这叫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啊。啊，
1: 什么什么什么虎啊？
0: 我是说啊，您这不冒风险就发不了大财呀。啊，
1: 哦，
2: 小姐，
3: 快来呀，
2: 小姐，小姐，哎呦，
3: 哇，
2: 老爷，
3: 萨德尼斯先生，你真漂亮，给我玩玩吧。
1: 老魏啊，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靠它发大财了。这就叫不入虎啊，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对，不入虎子焉得虎穴。
0: 嗯，哎，去去去去去，求和尚多照两个什么？走走走走，
2: 我找你们胡爷爷。
0: 哎，
3: 什么人在此胡闹？
0: 胡爷呀，我今天是来问问你，我上次给你的中国神药你吃了没有啊？嗨，其实啊，贫僧那个神药跟你那个西洋土参们也没有什么两样，就要说不同嘛，哎，也就是馅儿不同。
3: 原来就是你这疯和尚骗了咱胡爷的钱呐！嗯，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竟然到我们这儿来闹事！哎，
0: 算账骗钱，我和你们胡爷的账早就算清了。做生意嘛，该得的少不了，不该得的也多不了。我们两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3: 那你今儿过来干什么？
0: 今天我来找我的讨饭碗的。
3: 我和尚没有陶饭碗，我怎么化缘呐？哎，你的碗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0: 哎，不在你这，在谁那儿啊？你胡爷不是专收破瓷烂碗的吗？中国神父，请告诉我你的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会给你找一只同样的碗。我的陶饭碗嘛，是宝也不是宝。
3: 哎，你的碗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0: 哎，不在你这，在谁那儿啊？你胡爷不是专收破瓷烂碗的吗？
3: 中国神父，请告诉我你的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会给你找一只同样的碗。
0: 我的陶饭碗嘛，是宝也不是宝，但是上面有好多花纹，是一条一条的长虫，上头还长个犄角。嘿嘿，啊，那叫龙纹。
3: 哎，对，那是龙纹。哎，你怎么知道的？那肯定就在你那个地方。
0: 什么颜色？啊，嘿，就是下过雷阵雨后云散了，天开了，天地颜色。
3: 这儿没你的碗。
0: 哎，是你的多不走，不是你的莫强求。这个陶饭碗可不是好端的哟。哼哼。
3: 来来来来来，你们把它们两边给我加点酒。
4: 蛮好，蛮好。
3: 哎，
4: 这南
0: 你什么时候躲在这儿了？哎呀，我走累了，这里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今儿啊就在这儿住上一夜。
1: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啊，你们怎么没看见？哎呀，你们眼睛们只看见钦差大人，怎么看见我和尚呢？
2: 叫他下来，
0: 下来，
2: 赶快下来！啊，
0: 这里也不让和尚住了。
3: 来，
1: 给我送上。
2: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
2: 启禀老爷，这和尚身上除了一把破扇子和一只酒葫芦之外，别无他物。
0: 哎，我说这牌楼是迎接钦差的，是你过夜的地方吗？
2: 哎呀，
0: 啊，
2: 钦差一走嘛，牌楼就拆，白白耗掉观音八百两，还不如让我和尚住一晚呢。
0: 胡说！快走，快走。
2: 嗯，走吧，
0: 。哎呀，不行，别睡在这儿。你这副穷酸的样子，有碍本县名声。去，到那边山脚下去。
2: 哎呀，那可是个大坟墓啊！我和尚不敢。
0: 哈哈，你还怕被死人捉去啊？
4: 哎呀，我都不怕被死人抓，就怕活人抓。哎，我说兄弟啊，是这儿哎，你看，可找到了，是这儿。哎，我说哥，咱们的玉碗没卖上好价钱。 这回啊，咱们再弄条大鱼给他补上啊！
5: 可不，要不就太亏了。哎，有人！哎呦，怎么又遇到这和尚了？

0: 哎，怎么把他给？
1: 哎，别！咱们先给他弄点蒙汗药，等咱们干完了活，请他到里边去睡，免得他山上风大着了凉。
0: 哎，对，那个里面又暖和又背风，只要咱们把口给他这么一封，他这下半辈子就算是享清福了。哎呦
2: ，是独山天机呀、啊，是吧？找安歇的地方。
0: 对，哎呀，
2: 你们怎么也跟我游方僧一样，到处找地方安歇呢？啊，得，这个地方今天晚上给你们了。
0: 不，大师傅啊，你先睡啊，我们有地方睡，
2: 那我就不客气了。那你们忙你们的吧，
0: 你歇着吧。

0: 快撤！
1: 兄弟啊，把火把点起来！哎呀，

0: 兄弟啊，进去啊！哎呀，快进去啊！你让我进来！三哥，这幕好像有人洗过了。三哥，你看这个。
1: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快，找值钱的，找值钱的啊！
0: 哥，我给你戴上，像不像将军？来，戴上。
1: 我戴这个干什么呀？
0: 那我来，你看，像不像将军啊？
1: 好了，别闹了，快找吧。

0: 小心点，小心点！
1: 哎，这个种子可以拿钱保住啊！这样我们可发财了！别闹，别闹，闹什么？

0: 哥，快醒醒！哎呀，你快醒醒，醒醒啊，醒醒！珠子呢？珠子呢？
1: 珠子？什么珠子？
0: 珠子。还有尸体呢？
1: 不知道啊。
0: 哥，这地方不能待了，太邪门了，咱们赶紧走，快，快点，快呀！
1: 哦，兄弟，快，快，好。
2: 哎，凉面，凉面，好吃的凉面了啊！哎，哎，这位客官，来一碗。好，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
3: 来，喝碗凉茶。
4: 各种调料都有，各种调料。
5: 客官，喝碗凉茶。
6: 给我搁点辣椒。
5: 青菜。
2: 施主啊，施主，
7: 恭喜！
2: 过来，过来，过来！
8: 是圣僧在这里。
2: 哎呀，我看你跑得满头大汗。哎呀，快快快，吃碗凉粉，凉快凉快啊！
7: 客官请坐啊，
2: 坐坐坐，来碗凉粉。施主啊，最近古玩生意做得如何？
8: 哎呀，不瞒圣僧说，一无所获呀。嗯，是那两个贼。找不到啊！哈哈，
2: 我看是没找对地方吧。嘿嘿，昨晚贫僧梦游，到了一个活人不去的地方，见到他们了。哦，嘿，他们说呀，你放着长线钓了好多大鱼嘞。哦，
8: 弟子愚钝，还请圣僧多加指教啊。
2: 你看，那是什么地方？
8: 钟鼓楼啊。
2: 哎，我说唐官啊。他问你啊，那是什么地方啊？
9: 啊，那是胡家后院啊。
8: 这胡商是何许人也？
9: 客官有所不知，听小的说来，这胡商啊，名叫萨德尼斯，六年前从红毛国乘船而来，卖一些波斯地毯呢、象牙呀、还有大石瓶啊什么的。物以稀为贵，有钱人争相购买，生意十分兴隆。他赚了钱，又买了瓷器、茶叶、丝绸、古玩，拿回家去卖。这一来二去啊，可就发了大财了。后来啊，索性以胡为姓，穿的衣服是汉人服饰，买房子、置地啊，安下家来了。他和我们县太爷啊，十分投机。他呢，什么都敢买，县太爷什么都敢卖。去年呐，连钟鼓楼都卖给他了。
8: 老张，我虽初来此地，却在地方县志上读到这钟鼓楼建于汉朝，是用来瞭望敌情、守卫县城之所用，从来都是隶属官府，怎可圈入私人园中？
9: 客官想必知道，这年头钱能通神，有人有钱，有人爱钱，有了钱什么买不到啊？客官，再吃碗凉粉吧。啊，
2: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我都吃了个透心凉了。施主啊，哎，我领你到一个好去处。
9: 好，客官，下回再来啊。
2: 好。哎，凉面，凉面啊。
9: 哎，来来来来，哎，坐坐啊。哎，坐啊。
2: 你看看这个花园里头，你看。啊。哎，这个花园里是另有一番世界，你去看看，去闯闯吧。
8: 这门关着呢，那我怎么进去、啊？
2: 你去。哎，
8: 这，
2: 叫你去就去呀、啊！哎，可是别乐而忘返哦。
8: 这门开不开呀？
2: 怎么样？进去吧。

0: 先生，又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这里是胡宅，你当然住在这里喽。好，请问小姐，你也姓胡？
0: 他们都叫我胡姬。
1: 胡姬。
0: 可是我叫拉维亚。
1: 拉维亚，那胡尚是你什么人？
0: 你说萨特尼斯先生？
1: 对，
0: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小时候被人卖掉了，是他把我从人贩子那儿救出来的，待我像亲女儿一样。
1: 原来你的命也是这么苦啊。
0: 萨德尼斯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说要重重的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能告诉我吗？
1: 下官。不不不，小人姓高，名国泰，山西运城人士。
0: 你看我穿中国的衣服漂亮吗？哈哈，
1: 真是太美了。
0: 谢谢你。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想，这个荷包为什么不能送给别人？
1: 这荷包在中国呢，是男女定情之物。女孩子长大以后呢，就把它送给她未来的丈夫。
0: 中国的事情太奇妙了。男人的汗巾也不能给别人吗？让我看一看。
1: 胡朝凤最近生意兴隆吗？
0: 他呀，整天忙他自己的事情，什么茶叶、丝绸、瓶瓶罐罐的，根本顾不上我。他最近又喜欢上什么中国的碗？
1: 碗？中国的碗？什么碗？
0: 什么雨破天晴啦？
1: 雨破天晴。
0: 什么秘密颜色啦？萨德尼斯先生说，一定要当面谢谢你，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1: 不，
0: 我马上叫他来，你等着，你别走开，你等着。
2: 拉维亚，
0: 你别走开，中国人太难理解了，我犯什么错？
2: 拉维亚，老爷叫你在房里歇息，不要出来，回去吧，回去。
0: 我不。
2: 拉维亚，回去，回去。

0: 圣僧真是料事如神，果然这湖上满了玉碗，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
1: 我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了。
0: 圣僧智慧，学生不敢相瞒，恳请圣僧一路相随，多多相助呀。
1: 啊，行，谁让我们都在找碗呢？
2: 老爷，嫌疑犯都已带到。
3: 喊什么喊什么，把他们给我押进来。
2: 快点快点。

0: 跪下。
1: 冤枉老爷啊。
0: 啊，跪下跪下，统统跪下。哎，
1: 我们冤枉了，
2: 冤枉了，
1: 冤枉，我们冤枉。
3: 听着，本官奉旨捉拿盗窃黄木玉碗的钦犯，尔等赶快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2: 冤枉啊，
3: 冤枉，冤枉什么？你说。
2: 我早上去上学，他们把我给抓来了。哎，
4: 冤枉！
3: 你呢？
4: 我在街上讨饭，也被你们师爷抓来了。
3: 去，
5: 冤枉啊！
3: 你，
5: 冤枉啊！冤枉！我连吃饭的破瓷碗都没有，哪有什么玉碗金碗呢？那
6: 就冤枉呀！偷坟盗墓乃千古圣人之所唾弃者，岂是我斯文之辈所为哉？
3: 行了。你看看，你看看，
7: 老爷，
3: 统统给我拿下去，重打四十！哦，不不不，统统给我赶出去！你们这帮混蛋、笨蛋！行了，
7: 都给我滚，滚！

0: 哎呦，老爷，你又发什么愁啊？今天又为的哪桩啊？
1: 哎，还不是为了抓盗宝侵犯吗？
0: 啊，
1: 要是他在我的手里，让贼人溜掉，丢官事小，恐怕我的命都要丢掉了。
0: 哎呀，哎，按理说已经查得很严了，怎么就查不出来呢？
1: 哎呀，
0: 老爷，有了。
1: 什么？
0: 搜，只能是大海里捞针。要是赌怎么样啊？
1: 赌？怎么个赌法啊？
0: 哎，老爷，来来来，来呀，老爷，您看，贼人带宝而来，必定想在本城出手。老爷，您想想，这么大的县城，又有几个人能买得起这宝贝呀？要是买了，有谁敢把它放在家里呀？要是查出来，这可得杀头啊！
1: 是啊，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保命只有把它运出去。哎，老爷，您想想，您再想想，这样的事儿谁才有这本事？
1: 哦，你是说咱们那个杨掌柜？
0: 胡商。
1: 啊，我正愁呢，这件事怎么跟那个胡商没有关系呢？好，不枉费老爷我心疼你，你最懂我的心思了。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犒劳你。
0: 去你的吧，我不要别的，只要你以后不再惹那个狐狸精。
1: 好，
0: 去。
1: 拉维亚。没什么。
2: 萨德尼斯先生，中国人太有趣了，他们有那么多的规矩，一个男人还会在我面前脸红。
3: 老威啊，我的孩子，我在中国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可我现在还是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中国真是太神秘了。
4: 老爷，老爷，县太爷来了。
3: 哦，恕罪恕罪，大人请，请坐。请。
5: 老爷。
3: 请。
1: 胡朝风，听说近来你又多了一些新的收藏，都是些极品呐。
3: 哪里，都是一般货色，不值一看。
2: 萨德尼斯先生，你不是有一套漂亮的碗吗？给他看看吧。
1: 碗？什么碗？
3: 麦哈迪，快叫他回去。
2: 好看极了，颜色真漂亮。哦，叫什么颜色？
4: 米颜色。
2: 哦，米颜色。我想玩，他不让我玩。
4: 走吧，走。
1: 胡朝凤，你有如此稀世珍宝，能让本官开开眼界吗？
3: 好，就请看看我新收藏的珍品。这边请，这边请。请。请看这里，这都是最近才收藏的。你看这一件，它的制作年代已经很久了。你看多好啊。大人，您随便看看，这都称得上珍品。
1: 胡朝风，你的极品呢？
3: 什么？
1: 碗。
6: 老爷，老爷，我把碗都拿来了。啊，老威要想碗，我没有给他碗，一个都不少。
1: 这是极品呐、这是国宝啊！
3: 这是国宝，我太幸运了，
1: 大总。
3: 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1: 胡朝凤，你犯了死罪了。
3: 什么？死罪？
1: 对，死罪。这些国宝，被人偷盗，却在你这儿。
3: 别人卖给我的，
1: 别人卖给你的，叫什么名字？
3: 这个抱歉，我不能说。你知道做生意要替客户保密，所以才有人给我供货呀。
1: 这货闯大了，要被凌迟的。
3: 什么？要凌迟？
1: 对，凌迟，就是要用刀把人的肉一块一块的往下割，先割四肢和肌肉，不割要害，连割三天，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割成一块一块像指甲片这么大的碎肉，要割几千刀。胡朝凤，我看您老的身材魁梧，体壮肉多，恐怕还不止割几千刀吧。
3: 大人，你们中国菜做的那么精致，怎么四星也做得像一道菜呀？大人，我求求你想想办法，帮帮我吧。
1: 对不起，此案通天，本官不敢徇私。明天你带着这些玉碗一块到衙门来投案。
3: 怎么办呢？他们就要把我做成一道菜了。
7: 我看这次啊，他也是做做样子，无非是要大价钱啊。
3: 我给他的钱还少吗？花多少钱才能买我的命啊？
7: 哎呀，这次不同了，他的胃口究竟有多大，我也吃不准了。大人，这区区保里不成敬意，望大人笑纳。这是我们胡爷一片感激之情啊。
1: 感激什么？他这个货可是闯大了啊，私藏偷盗国宝，那是死罪，本县也无能为力。我顾念平日与他有些交情，所以

0: 没有收他入牢，这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1: 啊，那是那是，所以我们胡爷特意送来500金币，聊表寸心呐。
2: 县太爷，
0: 500金币，500金币能买回他这条命吗？这个案子可是朝廷要案，勿要人赃俱获。我不怕丢前程，难道我还不怕丢脑袋吗？
1: 是
0: 徇私枉法，可是要丢脑袋的
1: 啊。
0: 何况你也知道，我是一向不收钱财的。
1: 啊，是是是是，大人为官一向是清正廉明，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这钱您要是不收，小的回去可没法交代呀，还望大人能体恤小的啊。
0: 你回去告诉萨德尼斯，让他放聪明点，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把本官看成是世俗小人。
1: 小的明白，大人一向是志趣高雅，风流倜傥啊。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3: 这个那
1: 快走快走
3: 啊。不纳，
1: 走走走，告辞了。
4: 把脚给我好好的练。

0: 要知道，今天是迎接钦差大人，谁要是给我弄砸了，我剥谁的皮！来，再吹一遍，来，预备，开始！
1: 你瞧他，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吹了？啊！
2: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不吹了？
2: 怎么回事？
0: 吹，使劲吹呀！笑什么？笑什么？
1: 啊！你看，
0: 谁再敢嘲笑本官，治他个冒犯罪！
3: 老爷，
4: 启禀大老爷，钦差大人这两天不到本县。啊！
0: 哼，什么钦差，鬼钦差，纯粹是折腾本官嘛！走，备轿，回府。
5: 哎呀，知县老爷好大的胆呐，竟敢把钦差大人死罪，死罪啊！
0: 又是你这个疯和尚，本老爷骂不骂钦差，关你屁事儿！哼。
5: 哎，是不管我和尚屁事，但是是关他屁事。我看县太爷恐怕今后少不了屁事喽。
0: 关他屁事啊！这些个刁民都给我轰走！
6: 走！我要是不走呢？
0: 你要敢不走？哎。老爷，我锁了你！哎呦，
5: 你锁他！快走！哎呀，我本想让你不穿官服也享受官府的待遇，可是不行啊！他们这些人呐，是只看官。

0: 福不看人哦。
1: 他们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他们了。啊，多谢圣僧教诲。哎，我说，听着，你二人速到胡商家，把货给我偷回来。
2: 吴掌柜，卖出去的东西又偷回来，这可是坏规矩的事，不好啊！
0: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你装什么斯文呐？这个胡人快顶不住了，
2: 他要把那套东西交给县衙，要是追查出来，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不如拿将出来，我们再另寻买主啊！
3: 我说兄弟啊，反正那套东西我们是卖给吴掌柜的，又没直接卖给他，坏什么规矩啊？
0: 对对对，你二人速去，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3: 走走走走，
0: 快快
3: 走走走，
0: 快去。

0: 老维亚，老维亚，老维亚！
1: 啊啊，是您呐，吓了我一跳！
0: 啊，你在想什么？会被吓着了？
1: 我想心上人。
0: 哦。我的老维亚什么时候有了心上人？我怎么不知道啊？哦，是不是那天在花园里见到的中国人？嗯，
1: 我不告诉你。
0: 哎，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
0: 哎，老维亚。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1: 那还用说，你对我就像亲生父亲一样。
0: 是的，我就像父亲一样的爱着你。
1: 我也爱你，萨德尼斯先生。
0: 你就叫我一声爸爸好吗？
1: 啊，爸爸。
0: 孩子，如果爸爸有难，只有你才能够救我，你愿意帮助我吗？
1: 可是爸爸，你说你会有什么难呢？
0: 这孩子，你还记得那套弯吗？
1: 啊，
0: 就因为你说了，才给爸爸惹来杀身之祸。
1: 杀身之祸？
0: 就是中国的规矩，他们要用刀子在爸爸的身上一块一块的把肉割下来，爸爸就要做成一道菜了。
1: 啊，爸爸，爸爸，这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
0: 哎，这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爸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0: 啊，现在只有你才能救爸爸了。
1: 我把你
0: 送到玉治县那里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
1: 去当人质？
0: 不，
1: 啊，
0: 是当人质，是当人质。不过孩子，你放心，他们会对你很好，我会很快把你接回来的。没事的，没事的。
1: 可是爸爸，我们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们可以逃回去，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呀？
0: 什么？你说逃？
1: 啊？
0: 你说逃？我们逃到哪儿去呀，孩子？你要知道，现在就连中国的皇帝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还能往哪儿逃啊？我只会被做成一道菜，我只有被人家给杀死了。
1: 不，
0: 孩子，要是我死了，你又会怎么样？你又会被他们埋来埋去。
1: 哦不。

0: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3: 新闻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

0: 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配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棍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5: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 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块9，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爱爆单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

0: 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

0: 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细胞们唱念作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5: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6: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3: 你就是赵本山。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0: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9: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12: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镜做了一次全。

0: 精病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你又会被他们买来买去。哦，不，上帝呀，不，不，还是要派得力的人去州府钦差大人何时来，务必要打探清楚。
1: 是老爷，我已经安排好了。
2: 老爷，外面胡朝奉求见。
0: 请。
1: 是。

0: 胡朝奉请了。哦，于大人，
1: ，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套皇帝的御腕，我马上给你送到衙门来。请大人为我消灾免祸。
2: 白哈迪。
1: 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大人，我的一切都离不开大人对我的关照，我斗胆与大人攀个亲戚，让我的养女老魏呀来侍奉大人的居妻。
0: 居妻？
1: 不，是起居。
0: 起居？
1: 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
0: 这胡朝奉，你的这番盛情本官怎么好拒绝呢？
1: 大人，我是一片诚心，你看这是。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那好，我今晚就把他送到府上来。这一下我可失去两件珍宝了。
0: 你放心，不会叫你白送的。我马上派人修书上报，就说是你用重金赎回了玉碗，交还了官府，以表示你对当今圣上的敬意，皇上定会给你赏赐。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一块金匾，上面题有“惜土一伤”四个大字，这对你胡爷今后的生意会有无限的好处。
1: 好，谢谢大人，谢谢大人为我想得如此周到，谢谢。
0: 尽管放心，只要本官在位，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0: 好，对了，你要的那棵银杏树也归你了，明天你就去派人砍吧。
1: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这件事，上次不是说恐怕会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懂，中国的老百姓就怕这个。金木水火土，金字打头，只要盖上这个，我看谁敢反对。

0: 麦哈迪，
1: 嗯，
0: 把这个放进去。
1: 哦。老爷，装好了，
0: 把他送到于大人那里。
1: 为什么？
0: 哎，你不动，你不送去，我就要被杀透了，你动吗？
1: 不留一两个？
0: 送去，送去，送去。
1: 拉维亚要问我们怎么办？统统送去，
0: 统统送去，送去，送去。
1: 送去。

0: 亏咱们可要发了，
1: 就是
0: 快动手，快
2: 老爷，外面有一位客商要跟你谈生意。
3: 哦，快请。
2: 是，你们请进，请进。
1: 啊，嫂子。
3: 哦，朱国神父，
1: 吴大老爷。哎呀，
3: 那天没有听你的话，那套碗真的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要向你请教。
1: 请教二字谈不上，不过贫僧早就告诉你了嘛，那就是倒饭碗。你要拿它当宝贝嘛，它就是宝贝；你要不拿它当宝贝，它就不是宝贝。你不是要寻宝吗？我和尚看你大老爷的来做生意啊，特地给你带来一位主顾，他就是高朝凤。
3: 哦，高朝凤。
4: 高朝凤。哎，
1: 他可有祖传的宝贝卖给你呀、
3: 啊？哦，请，
4: 好，请，
3: 请，
1: 请，
3: 请坐。
4: 好。
3: 请问是什么祖传的宝物？拿出来看看。
1: 哎呀，这不就是吗？你看，
5: 金的呀！
6: 师傅，你疯了！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之印呢、啊。
1: 哎，听见了吗？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的金印呐、啊！不过是汉朝的皇帝、啊。
6: 对，是汉朝皇帝。
1: 离现在1000多年了。
6: 对，1000多年了。
3: 好，我要了，给个价吧。
6: 价钱吧，我还得好好想想。
1: 哦，对，价钱慢慢再谈。不过胡大老爷啊，你应该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让我们开开眼界呀、啊哎！
6: 对，
3: 好，我们这就去，走。哎，
1: 好，
6: 请。
0: 哥，哎，你看，这侍女像可是真迹呀、啊！你看，
7: 拿走。
0: 好，拿走。
3: 啊，请跟我来。
7: 去，快走。
3: 师傅，小心啊！请这边走。走，请这边。
4: 好。
1: 这叫什么乐啊？
3: 哦，这是我的藏针歌。小心。请往这边走。请随我来。
1: 哎呀，高朝凤啊，你看见没有？这胡大老爷还真是收藏了一些好东西嘞。
4: 是啊，还真不少、啊。
1: 哎呀，真不少、啊。
3: 中国神父，中国实在是太伟大了。当贵国的王公穿着这样华贵的服。

0: 装时，我们的祖先还披着兽皮蹲在岩洞里呢。请看这边，这是我收藏的司仪。
1: 哎呀，这挂毯真好，就是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
0: 神父，神父，神父，你不知道，这可是中国的大皇帝，唐明皇他奶奶铸的拐棍。哦，
1: 唐明皇他奶奶
0: 很值钱的，
1: 值钱，值钱，值钱啊！
0: 哎，这幅画真叫人难以相信，它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画上的女人看上去胖了些，但她很美。来来来来来，你们来看这边，这些是陶俑。我赞赏你们的厚葬制度，把这么好多东西埋在地下，才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看，这是越级俑，这是无实俑，它让死者感到快乐和安全。你看，它像不像真人呢？哎呀，
1: 真人一样，真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的，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
0: 中国神父，小心小心！
1: 我赶赶灰，赶赶虫子，赶赶灰，赶赶虫子。
2: 哎呦！
0: 来来来来，你们看看，这儿的每一件珍品都抵得上一幢亭台楼阁。
3: 师傅，你看，
1: 哎呀，胡大老爷，是不是领我们看看你的大钟啊？
3: 对呀，大钟。
0: 好，好，好，好，请上楼，请上楼。请，请，
3: 请。哎呀。
0: 你们看，这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钟鼓楼。来来来，到这边来看看。自从我埋下这座钟鼓楼，这小小的县城就全在我眼下了。我是全城最高的人。请到这边。请，请，请，请。请。请，请。
4: 胡超峰，在下有一事不明。哦，
5: 老爷请坐。
0: 请讲，请讲，
4: 请坐。恕我直言，胡超凤家财万贯，什么房子不能买？为什么偏偏要买这钟鼓楼呢？
0: 高超凤有所不知，我萨德尼斯漂洋过海到中国来，这口大钟使我想起我故乡教堂那口大钟，他们真是太像了。哇，自从埋下这座钟鼓楼以后，经常到这里来看看。有时候我仿佛听到海风吹来我故乡的钟声。
4: 胡朝凤思乡之情在下十分理解，不过这钟鼓楼本来有它自己的用处，官府怎么会卖给你呢？
0: 这，
1: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过贫僧也想问问，你干嘛一定要买那棵古银杏树呢？他碍你什么事了？
0: 眼下我什么能享受的，都享受了。可是我死了以后，却不如你们中国富贵人风光。入乡随俗，我要埋下这棵古树做寿材，一年上一刀期。等我死了以后，这个寿材一定非常的富丽堂皇。

0: 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睡在这棵中国的千年古木中，风风光光地运回过去，让大家羡慕我撒的尼斯。我想我国的王宫怕还比不上我呢。
1: 胡兆峰啊，你又错了。只要你积德行善嘛，总会上天堂的。你要不积德行善的，照样下阿鼻地狱。
0: 中国神父，买下银杏树还要下阿鼻地狱？
1: 很难讲嘞。
0: 什么？哎呀，这个中国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我们看不动。
2: 看不动，
0: 看不动，看不动。看不动
3: 胡长芳。听说你家有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是吗？
2: 这个我怎么
0: 不说了，不说了。
1: 是不愿意说，还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呢？我看胡朝峰是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4: 老爷，胡尚把宝物给您送来了。
5: 哦，快快快，抬进来，抬进来。
4: 快啊，抬进来，抬进来。啊，搁在这儿啊。哎，快来。啊，就放这儿。
5: 还有呢？
4: 啊，没了。
5: 你看清楚了啊？
4: 看清楚了。
5: 那这轿子怎么没抬进来啊？
4: 没有啊。
5: 这个胡尚靠什么鬼名堂，竟敢戏弄本仙？我要让你过好日子。
4: 老爷，
5: 那是什么？
4: 拿出来，拿出来。老爷，您瞧啊。
5: 赶快送入密室，好生看管，不得有误。
4: 哎，是，快送进密室啊。快抬走啊。
6: 哎，走。
4: 打开啊。
6: 好，
4: 快点。哎。老爷，您瞧啊。
5: 什么呀？
4: 您快瞧瞧。

0: 于大人，萨德尼斯先生说我已经是朝廷的人质了，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1: 人质？什么人质啊？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和我住一起了。
0: 什么？和你一起住？
1: 是啊。萨德尼斯先生没跟你说过，他已经把你送给我做小妾了。
0: 啊！什么？萨德尼斯先生把我送给你了？
1: 是啊。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萨德尼斯先生是我最亲爱的爸爸，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1: 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不是你那最亲爱的爸爸的笔记呀？啊，是不是啊？

0: 女施主啊，在干什么呢？你好好看看镜子里有什么好戏吧。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贫僧啊，去看热闹喽。
1: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了。嗯。
2: 我好命苦啊。这以后叫我这怎么活呀？

0: 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八心八肺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没良心的。
1: 夫人息怒，
0: 没良心的东西。
1: 夫人，杨夫人，
0: 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滚出去，滚。
1: 夫人，
0: 没良心的。
1: 夫人，你
0: 这个没良心的，滚出去。
2: 大事不好，宝物被盗了。
1: 什么？
3: 卖包子啦！卖包子啦！热腾腾的包子。
1: 就是那棵树，把它给我放倒。
4: 是
5: 是。
6: 干嘛呀？这是人干什么？
4: 是这干什么呢？这是。
1: 你们想干什么？
7: 你少管。我先砍到印子，
4: 是，
7: 然后你们拿大锯照我的印子把大树放倒。
4: 是是是，
1: 不行，
0: 我砍银杏树啊，
1: 作孽啊！这是棵千年的银杏树，是此地之宝啊！
7: 什么宝不宝啊？那要看谁有钱。咱们胡爷花钱买了座棺材，
0: 什么？
7: 那是天经地义。
4: 座棺材，
7: 你有钱吗？你有钱，这树就卖给你。
4: 是，
1: 滚开！不行，不能砍呐、啊，这是祖宗留下的根呀、啊！
8: 不能砍
1: 呐、啊，
9: 不能砍
1: 呐、
9: 啊，
10: 不能砍、
9: 啊。
11: 真是忘本又忘祖哦！啊，你看看，
12: 哎呀，
1: 猴子给我，
12: 破破，不能砍呐、啊。
11: 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
1: 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你们这帮笨蛋，老爷我怎么会养了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呀、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嘿，
13: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钦差大人到了！
1: 恭迎钦差大人。
11: 行了，受不了这么多了。哎呀呀，行了啊！哎呀！哎呀，怠慢于大老爷啊，你是天天迎钦差接钦差，又搭牌楼又抓差。哎，今天钦差大人真的到了，你的吹鼓手呢？啊，不灵了吧？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啊？啊，哎，你不是要把它锁起来的吗？啊

0: 大人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
1: 于知县，你该当何罪？
0: 我知罪，知罪。
1: 哼，你徇私枉法，卖公充私，强占民女，还放跑了朝廷的钦犯，还丢失了皇上的御碗。于知县，你可知该当何罪？
0: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1: 来人呐，
2: 有，
1: 把他拿下。
3: 是。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人饶命啊。
4: 哎呀，

0: 胡小姐，啊，是你！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上帝不会抛下可怜的拉维亚，他听到了我的祷告。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1: 我们要把你送回家去。

0: 恭候多时了。这批货可来之不易呀，最低不能低于这个数。
1: 嗨，就依你。不过我要先看看货。
0: 好，您稍后，我这就提货去。
1: 请。这老家伙不守时，到现在还不来。
2: 就是，
1: 哥，别把咱们俩给涮了啊！
2: 不怕，货在咱手里。不过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别上他的当啊。兄弟，你说是吧？
3: 哎呀，二位好自在呀！
2: 我说和尚师傅，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3: 我和尚没有住的地方，想借你们一个地方住。
1: 国顺风和尚，你要是存心跟我哥俩过不去，别怪我们不客气。
3: 做事别做绝呀。我和尚上次也让地方给你们睡觉了。那还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嘞。
2: 那是，和尚师傅，咱们今天相遇，那咱们是有缘呐。来来来，咱们喝一杯。
1: 对对对，喝一杯，喝一杯。来来，坐坐坐，来坐。
3: 这还像句人话吗？
2: 来，
3: 我和尚没有别的嗜好，就好喝一口。
1: 那你喝喝喝。
3: 哎呦，这个酒可厉害哟。
2: 专门给您老预备的
3: 啊，给我喝的。那么我喝下去，你盯得住吗？
2: 你喝酒，我怎么盯不住呢？
3: 那我喝了，
2: 喝，
3: 好酒，好酒啊！我再喝，
2: 辣！
3: 哎呀，行，
2: 好辣！
3: 我再来啊，
2: 哥！哎呀，辣，哥！
1: 我说你没喝，你醉是吧？
2: 酒怎么？
1: 大师傅，是我来敬你一杯。左，来，你喝，来，
3: 你盯得住啊？
1: 我盯得住，盯得住。
3: 好，那我喝了。
1: 喝。
3: 如何？我再喝。怎么样啊？我再喝几口啊？

0: 怎么把你扔到井里？你们既然要把我引到井里，起码我怎么能醉呢？要我醉啊？醉还喝几口？我睡觉了。要睡了？在什么地方睡呢？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拿走。把东西收拾收拾收拾。哎，挪开挪开挪开，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这个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啊，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这个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啊，快快快快快快！哎呀，你感到舒服不舒服？
1: 你也进去吧，你要舒服我也进来睡了。
0: 真舒服啊！好好睡吧啊！哎呀。

0: 头山，田七，人呢？
1: 是啊，人呢？
2: 人不在嘛，正好独吞呢。啊，
0: 谁呀？我看看。啊，快抬起来，抬起来！住住！

0: 哎，快快快，快抬，快抬！
1: 哦，
0: 快点！
1: 哦，啊，好，久等了。
2: 好，这
1: 儿，哎，来来来，放这儿啊，就放这儿。
2: 好，
1: 哎，哎呀，好好
2: 好，放
1: 放放下，哎，啊，
3: 火齐了吗？
1: 那是自然，请验货。
3: 嗯，
4: 大家张嘴，张嘴。
0: 这，
1: 哦，玉碗，
5: 拿走。
1: 是，
5: 人赃俱全，带走。
4: 好，
2: 带走，走，
0: 好，
2: 走。
6: 还有两个呢，
5: 还有，
6: 你看看箱子里面呢。
3: 哎呦，
6: 还没醒酒嘞，
5: 这两个贼呀！
6: 他们两个关平僧喝酒，想把平僧扔到井里去。平僧一喝嘛，他们俩都醉了啊！

0: 老威啊，我对不住你，请原谅我。
1: 萨特尼斯先生，多保重。麦克穆迪，多照顾萨特尼斯先生啊。
2: 是。
1: 我走了。

0: 我们一路多保重。
1: 不，这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0: 好，我收下了。多多保重。
2: 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2: 拉维亚，再见！
4: 拉维亚，再见！

0: 神父，中国神父，我又做错了什么事？
1: 这是敲给他们听的。看看你看看哟，
0: 他们在吵架，为什么？
1: 这家的鸡跑到那家下了个蛋，那家的鸭子跑到这家拉了泡屎，这就打起来了。
0: 就为这么一点小事？
1: 在你眼睛里是芝麻，在他们眼里可是西瓜哟。在你眼睛里西瓜，在贫僧眼里可就是芝麻。所以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损人害己。

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嘿嘿，损人害己。

0: 阿弥陀佛，
1: 是圣僧啊。
0: 阿弥陀佛，
1: 多谢圣僧一路相助，真是得意非浅。看了这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学生倒真羡慕圣僧来无牵去无挂，云游四方的逍遥生活呀。
0: 怎么想出家当和尚啊？那跟我走啊，我马上给你剃头。
1: 不，学生皇命在身，
0: 还是舍不得这顶乌纱帽吧。没关系，只要知道怎样戴好它就行啊。
1: 那么怎样才能戴好呢？
0: 帽子戴在你头上，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还是好好问问你自己的心吧。是佛是魔，全在他哟。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0: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

0: 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

0: 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3: 你看看我们的猪。
2: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

0: 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作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2: 对，
1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2: 对，
1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2: 已经开始往下
1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2: 刷不掉。
1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2: 是，
1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2: 是，
1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

是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0: 免费，免费有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下界是何声响？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2: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官厅，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0: 当地设立一户家的。嗯，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1: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啊！
0: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跟着，跟着。

0: 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嗯，这个啊，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

0: 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是啊。

0: 生之术啊。嗯，
1: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0: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强筋壮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看。哎，看这个啊，
1: 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呀，
2: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嗨，各位，
1: 进去，
2: 我们没有妖精啊。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3: 让他进去。
2: 原来是个毛啊。
4: 哎，来了，您尝
2: 您尝，
4: 来
2: 您吃点吃啊，
4: 吃啥嘞？这就来您吧。
5: 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好菜来了。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2: 糖官儿，
4: 您来了，请坐。
2: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4: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2: 我要一壶酒。
4: 哦，一壶酒，
3: 一壶酒。
4: 哎，好好好好。
2: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4: 一碗面，
3: 一碗牛肉，一碗面。
4: 哦，好好好。
2: 一大碗面，
4: 一大碗面，
3: 一大碗面，
4: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2: 好了。

0: 哎呀，爷，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

0: 正是正是。
1: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0: 哈哈，
1: 请。祖师，他来了。
0: 去！
2: 哎！
0: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0: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0: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嗯，胡说！
0: 哦，
3: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嗯，
0: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0: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弟子是花果山时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0: 师父，师父收我了。

0: 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2: 仙蜜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全神全手可齐天前性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3: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生望师父恕罪
2: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3: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2: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3: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2: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3: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2: 不能
3: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2: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3: 可得长生吗
2: 好似水中捞月
3: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2: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3: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2: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3: 可得长生吗
2: 也是敬礼观花欲斋不能
3: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2: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4: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5: 这个猴子敢这个黑子
6: 三哦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0: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一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1: 啊，爬云？
0: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1: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0: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1: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
0: 一个筋斗就是10万8000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嗯，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

0: 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

0: 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

是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是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生活，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3: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4: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5: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5: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
2: 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愿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

0: 只要拥有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头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就是他，就是他！
1: 哼，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
2: 哼！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1: 哎，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1: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
3: 二位大哥，
4: 贤弟怎么样啊？
3: 二位大哥，
1: 孩儿们听着，孩儿们，孩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5: 大王，
1: 姓什么？我姓孙，法名悟空。
5: 俺姓孙。好啊，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1: 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

0: 拜见洞主。
1: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0: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2: 我乃独角鬼王。
0: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2: 请洞主恕罪
1: 啊！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抬我大刀来。
1: 哎，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72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哈
0: 哈，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水，竟敢闯我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1: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4: 上仙请坐。
1: 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1: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4: 快拿大刀来。
1: 老孙不会使刀。
4: 取蘑菇钢叉来。

0: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令赐一件。
1: 取双锤来。是。

0: 制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大王来。
1: 怎么？
2: 大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咦，再短些，再细些，咦，哦，再短些，再细些。

0: 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4: 对，
3: 对不对？
5: 去。

0: 黑瓜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1: 兵器？
2: 它叫如意金箍棒，
1: 金箍棒
2: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得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主公。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快点。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线。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啊？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

0: 生，不可道生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哎。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好，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多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来，
3: 大人，我们打呀！

0: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弼马温
4: 到天河边里放马去了。
2: 苏渠叫他来见我。
0: 喂，吴渠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啊！哎，嗯，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骑马？
0: 你自己去牵。
1: 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4: 大人。
0: 哦。
2: 不知羞耻！嗯，
0: 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如流是几领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1: 大人，过来说。
4: 来，
0: 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下，吴曲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嗨，

0: 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着花果山来了。
1: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0: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

0: 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0: 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

0: 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

0: 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 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3: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4: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5: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7: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5: 保守秘密很重要。
7: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7: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8: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9: 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10: 你让他来呀、啊、
11: 小放下来。
12: 苏明玉是何许人？
13: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11: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
1: 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14: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
15: 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老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6: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7: 对，
16: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7: 对。
16: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7: 已经开始往下混，
16: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7: 刷不掉。
16: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7: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

0: 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臣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哎，你回去告诉玉帝了。

0: 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若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请试我一斧。
0: 快换个顶用的来！
2: 好，哪吒，我儿听令，
3: 在，
2: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的大。你看，
4: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2: 有劳有劳。
4: 好。
5: 架起刀门。
6: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5: 老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2: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4: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2: 不不，

0: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正是。
1: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哦，老新君贺外，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1: 请。
0: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宫。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邸了。来来来来，哦。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

0: 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好，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不可擅动。

0: 啊，老孙困倦了，你去到员外看守，让我再次歇息片刻。
1: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大圣。找不着啊。
4: 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1: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0: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1: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2: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0: 哦，
2: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0: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1: 那倒不曾听说。
0: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
2: 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1: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0: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0: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0: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香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都立功。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迎接。

0: 贫僧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啊
3: 啊！休得啰嗦！
2: 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妖猴，
2: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拿下来。放下。
1: 是。
3: 帮他看看。
4: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5: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快快进来。
4: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5: 这是钱炳告病的良药，
4: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5: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6: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待我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3: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

0: 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

0: 现在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的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2: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5: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是可同行。他二人如见天。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

晚上好，明天西南地区降雨将增强，其中在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伴随着阴雨，西南地区和华南多地气温将略微偏低，而在中东部未来一周多晴好天气，最高气温也将以偏高为主，并且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三条黄河奏安澜》，城市更新季来看一个老小区的逆生长，平陆运河今天通航，河南力量护航世纪工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黄河宁，天下平。作为千年治黄的主战场，中原大地始终与黄河紧密相连。2019年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郑州召开，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成为新时代必须打好的一道题。今年也是人民治理黄河80年，在河南，每一朵浪花都藏着科技密码，每一声涛鸣都回应着安澜的心声。今天起，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第一集，听三条黄河奏安澜。

0: 黄河的声音，中国人听了5000年。曾经，轰鸣就是决口，铜锣就是逃难。今天，飞瀑轰鸣是调水调沙，是岁岁安澜。同一条大河，两种声音，这变化从哪儿来？我们循着水声去找答案。黄河，他的脾气没人敢说摸得透，偏偏有人要试。刘公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琢磨黄河的脾气。当然，在这里不只有刘公，还有显公和一群把日子泡在黄河里的人。把黄河搬进实验室需要多大地方？答案是9万平方米，12.5个标准足球场。这屋子里见不着胖子。下游464公里最难治理的河道，在这里只有800米长。
1: 这片哈就是元阳滩区，你看上面哈布满小房子的哈这些村台儿，别看它小，它的分量却很重。这里哈对应着上百个村庄，有10-20万人口。
0: 这条800米的河凭什么代表黄河？
1: 每年我们对地形重新塑制，模型精度保证在1毫米，模型水位上涨1公分，实际黄河上上涨60公分，就可能产生漫滩。
0: 今年6月，这里按照花园口设计洪峰流量13985立方米每秒模拟了一遍，按这个流量计算，35秒就能灌满整个如意湖。
1: 今年6月的试验一结束，我们就形成报告，对下游可能出现的漫滩情况、工情险情提出预警，为防汛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2: 现在开始开闸放水。
0: 这条模型黄河不仅能预演洪水，也能为跨河建筑物把关。动工之前，先在这儿考一场试。
1: 模型的一大作用就是对跨河建筑物进行建设论证。如果这个桥梁的跨宽设计不合理，就可能影响河势变化，对行洪造成阻碍。
0: 刘工说，黄河的事儿都是大事儿。以前黄河抢险，人追着河跑，哪里决口堵哪里，人们管这叫背着石头碾河。如今从被动到主动，一字之差，刘工和同事们努力了30多年。
1: 模型黄河不仅仅是个模型，重要的是它揭示水沙及河床演变规律、河道整治方案布置、跨河建筑物的建设论证、滩区治理都离不开它。治黄的很多数据支撑都是从这条800米的模型里一次一次试出来的。
0: 在模型黄河试出的每一个参数都汇入计算机，喂给另一条数字孪生黄河。在小浪底，有人守着那条看不见的河。
3: 你看未来3天这个最高的护水位咱们能达到多少？
0: 崔培，一个和黄河打了24年交道的码农，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工位不在写字楼，而在黄河边。坐落于豫北群山之间的小浪底水利枢纽，是黄河进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闸门，咫尺之外。

0: 的疾控大厅，另一个数字小浪底同样助力，崔培就是这个主霸人。
1: 这就是小浪底的孪生兄弟，我们同步映射了小浪底的各项监测数据，有了它，我们就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0: 这个主动权最能见真章的时候是每年六月，小浪底调水调沙如期而至。崔培和同事们的主战场不在大坝上，而在屏幕前。
2: 这个温度有点高，注意监视。
1: 我们在系统中自动计算相关的调度指令，对未来21天整个水库的调度过程进行预演，自动生成闸门调度指令，闸门操作时间从之前的30分钟缩减到了5分钟。
0: 这个孪生兄弟咋就这么聪明？崔培说，答案藏在这些黑箱子里。
3: 这里是数字孪生小浪底的智慧大脑，来水预报模型、二维水沙模型、工程安全模型等12种自主研发的模型，共同来支撑数字孪生小浪底的运行。
0: 光有大脑还不够，还得有感官实时捕捉。3000多只仪器遍布坝体，每天产生10000条数据。一套全域覆盖的天空地水工立体感知网络，时刻监测着大坝的心跳和脉搏。
3: 这是我们今年新投入运用的地基因萨监测设备，最快可以在30秒获得完整的大坝形变数据，毫米级的变形也逃不过它的眼睛。
0: 如今不仅有数字孪生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多座骨干水库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数字搭档。河南搭建起高精度数字底板，智黄人不再赤手空拳和黄河拼速度。走在大坝上，大河浪涛滚滚向前。崔培说，他的梦想很简单，
1: 就是让黄河的每一次奔涌都能够被提前读懂。
0: 黄河难治，难在它说变就变。今天河南给这条河备下另外2条河道，数字孪生黄河预演未来，抢出时间，模型黄河验证机理与方案。科技创新赋能黄河保护治理高质量发展，让治黄的老问题被一套全新的数字方法重新回答。大河奔涌，三河和鸣，生生不息，岁岁安澜。
4: 9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河南省旅游条例立法后评估工作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指出，要认真修改完善评估报告，深入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前谋划条例修订工作，把评估成果转化为规范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孙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生态保护、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在拓展评估覆盖面、创新优化评估方式、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上下功夫，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协同联动，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9月15号，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河南信阳专场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郑玄波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路为主题，通过历史之路、初心之路、奋进之路的脉络层层递进，深情回望红25军长征突围的革命之路，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凝聚起广大职工奋进新征程、建功155的磅礴力量。9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济源示范区专场新闻发布会。过去5年，济源示范区砥砺奋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5: GDP 达到807.8亿元，城镇化率突破70%，城乡收入差距啊缩小至1.58:1，高质量发展成效持续彰显。
4: 15/17，济源将深化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打造全国示范标杆，围绕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立足全国全域产城融合示范区、全省全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发展定位，建设创新、精彩、文美、活力、数字、幸福6维济源。
5: 我们将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路径，进一步厚植发展优势，到2030年，传统产业总产值超3000亿元，循环产业总产值突破45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30%，新建省

0: 以上创新平台20家，培育创新啊龙头企业3家，新增专精特新企业30家。
1: 建成40年的老院子，靠什么实现逆生长？怎样让居民留下来？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安阳，看老旧小区的新变化。
2: 我现在呢是在安阳龙安区的文明小区。据老居民说呀，这儿以前的样子和文明不太搭边，红砖墙线缆乱飞，路窄车乱。现在再来看呢，宽敞干净又舒心，从老小区升级到好小区，40年的老院子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在于3个改字：改面子、改里子、改生活。
3: 文明小区是安阳市老工业片区的典型代表，周边机床厂、石油部等多个工矿企业的家属区交织在一起，住户单位多，诉求多元，产权复杂。改造第一步就从小区居民最在意的面子破题。
4: 前些年小区门口车辆都是拥堵，特别是在高峰期的时候，进不来车，出不去车，经常剐蹭。停的时候大家互相争，谁先站住就是谁的。
5: 以前呢，这个车道的话只有2米宽，后来呢，我们改造成了这个8米的双向车道。
2: 这些空间是从哪儿来的？
5: 之前这些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楼前楼后的一些距离，私搭乱建，有这个种菜搭棚子的，还有这个养鸡养鸭的，非常乱。先从这个老党员入手，然后挨家挨户再给其他居民去做工作，最后所有的违建都拆除了。后来结合这个30进社区设计师、规划师和建筑师对小区的改造进行了一个规划。
6: 空间不小，但是它实际的车道条件比较差，破损的路面比较多。经过我们规划之后，目前小区固定停车位达到200个。
3: 除了解决进车停车难题，小区还给61栋楼做了外墙保温，2000多户换了新门窗，改造了1300多个充电桩端口，1100盏楼道灯。但光有面子还不够，还得改里子。
7: 这种管网原来啊，3000两头冒水，管网老化。这个群众啊，怨声载道。
5: 现在我们所有这个西区这块的管网全部入地了，当时也是结合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专项资金，雨污管道的这个疏通问题，物业公司出人出设备，然后我们城建专业网格员呢，还有我们这个职能部门，像环卫这块出的这个冲洗车，整个达到了小区61栋楼整个污水管网的一个疏通冲洗。
3: 面子新了，里子实了，还有第三改，改生活。现在对于居民来说，看病不折腾，带娃不跑远，小区建立起了生活圈，却恰好能把人心稳稳地留在小区里。
8: 改造完后，门口就有了一阳结合的中心，像我们不舒服了就能下楼看，真的很方便。
9: 改造以后环境非常好，现在都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一天出来光想着往外头走，现在光在小区转两圈就觉得怪美怪舒心的。
10: 原先有幼儿园也可小呀，后来也扩建也怪大的，有篮球场、社区广场，领着孩子在这儿来遛弯了。整体效果是真不错，现在住的是开心的了。
3: 文明社区的逆生长折射的是一座老工业片区存量提质的城市更新逻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小区变漂亮了，更为多单位混杂型老旧家属院的改造趟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子。2025年，河南完成老旧小区改造达24.6万户，新建口袋公园390个，计划到2027年基本完成2001年前建成小区的改造。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这场民生接力仍在继续。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
11: 广西拥有1000多公里海岸线，但西南腹地货物长期无法就近出海，多需绕道珠三角。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总投资727亿元。通航后，西南货物不用再向东绕行560公里，每年省下超50亿元，开辟了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12: 这条超级运河拿下了多项世界之最。第一，通航能力最强，5000吨级的大船不用中转，从江河直接开进大海，真正江海直达。第二呢，是落差最高，马道枢纽船闸上下游水位最

0: 落差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三，马道枢纽的内河省水船闸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面积有1.5个标准足球场。第四，过闸速度最快，重达70吨的巨型阀门打开只需要1分钟，关闭只要30秒，比普通船闸快2到4倍。
1: 平陆运河设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建设堪称整个运河的咽喉工程，而保障这个咽喉安全运转的核心设备来自一家河南企业卫华集团。企业为枢纽造了一批大型起重设备，
2: 位于上闸手的台车式起重机跨度达到了52米，相当于横跨近半个足球场，是我们国内同类型产品里边跨度最大的设备。当这个闸门需要检修的时候，起重机就会平稳地把几百吨重的闸门起吊起来。关键部位的加工精度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一个直径，正是这种级别的精度，确保了起重机在吊装闸门的时候能够平稳和安全，实现定海般的一个稳定控制，为咱们平陆运河顺利通航提供了可靠的装备保障。
1: 平陆运河的建设需要精准的水下测绘，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测绘工程学院的师生团队承接了平陆运河航道7标段水下地形测量技术服务项目，他们组成了近4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进行水下地形数据采集和处理工作。
3: 我们基于的是咱们全国产的无人船国产化的北斗的导航定位，国产的多波束进行水下的相关的这样精度测绘，还要进行数据的模型的建立和绘制。通过平陆运河的项目，我们的团队又和科研院所共同编制了无人船水下多波束测量和激光测量的团体标准，该标准呢现在已经转化为了行业标准。
4: 驻马店市坚持以党建引领，织密基层治理网格，让群众诉求有响应，就业增收有门路。
5: 在驻马店确山县盘龙街道生产街社区，有事找小江已经成为许多居民的共识。
6: 经常给我修电修水，但是有点毛病我都给他打电话。
5: 大家口中的小江不只是社区志愿者江流群，更是他身后的社区暖心帮帮团。这支队伍由社区党总支牵头成立，以党员为骨干，便民服务名片上的联系电话24小时畅通，居民有诉求队员第一时间响应。
7: 我们团队里一共有来自各行各业的26位志愿者，每个人都是大家随叫随到的小将。
5: 志愿者们还逐户摸排社区里高龄、独居老人以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为81名重点照顾对象量身定制帮扶方案。
8: 这是我们社区特殊老人关爱服务的一个登记表，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情况，每个月不同的变化，我们在更新中针对他们的那个特殊需求，我们制定了帮扶计划。
5: 居民身边的事有人管，就业增收的事也有人帮。在平舆县城东社区，居民李珍忙完家务便来到附近的共同富裕加工园上班。
9: 他这个比较随意，比如说我中午回家，父亲还母亲有病了，我可以自己都可以回去了，时间比较灵活。
5: 在城东社区，不少要照顾家庭的居民曾为找工作犯难，为此社区设立前程驿站，网格员对接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需求，做好信息互通，岗位匹配。
10: 我们针对有一些没有劳动技能但是又想从事技能型工种的人，然后开展了有相应的技术培训班，只要你有就业意愿都能找到一个好工作。
5: 目前依托前程驿站微就业平台，城东社区已帮助120多人找到岗位，人均收入2000元以上。从确山县暖心帮帮团的贴心服务，到平舆县前程驿站助力群众就近增收，驻马店全市织密城乡基层治理网格3.2万余个，数十万党员志愿者活跃在社区一线，推动服务资源下沉社区，直达家门。
11: 把党组织的组织优势转化成为服务群众的治理效能，真正做到群众有需求，党组织有响应，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组织就在身边，服务就在家门口。
12: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3: 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公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河南2个典型案例入选，分别是郑州市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强接速集办，积极探索特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新路径；焦作市解放区党建引领三有并区，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题。9月16号，2026年省直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在郑州举办，31个优秀志愿服务。

0: 项目入围现场展示，项目涵盖民生关爱、普法助企、科普宣传、便民服务等多个领域，通过成果展示综合评审评出最终成绩。9月15号，河南大型食品企业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会议在郑州召开，围绕重养殖、生产加工、终端消费等全链条各环节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进行交流，推动落实全省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近日，由河南广电牵头搭建的十亿刘真非遗四 D 可信数据平台在全国性行业赛事中荣获2等奖，标志着河南率先完成验证的非遗数字化可信平台搭建。该平台运用时域四 D 采集技术记录匠人技艺，破解了匠人技艺采集难、保真难、确权难痛点，让千年技艺获得数字生命。9月15号，2026年全国爆破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洛阳宜阳举行，全国56支代表队的120多名爆破行业技能人员参赛，通过理论知识加实操竞技环节，全方位检验技能人员的理论素养、实操功底、安全规范意识和临场处置能力。
1: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前往驻马店市确山县，探访入选全国最美古树群的千年古栎群。

晚上好，未来三天我省降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南部，预计今夜到明天在东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18号西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9号降水范围扩大，中西部西南部有小雨。气温方面，明天中西部南部的气温较低，预计最高气温多在20度出头，建议当地朋友出门记得及时添衣。18号到19号暖意回归，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重回30度左右。眼下正值白露，夏秋转换已经开启，截至昨天，河南大部地区已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季，尚未正式入秋的地方也离秋天越来越近了。郑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安阳多云转晴，18到28度，濮阳阴转晴，19到30度，鹤壁多云转晴，18到29度，新乡阴转多云，18到29度，焦作多云，19到28度，开封阴转多云，18到29度，商丘阴转多云，19到28度，周口阴，20到26度，许昌阴转多云，18到27度，漯河阴，19到25度，平顶山阴，18到24度，三门峡多云，15度。

0: 5到25度，洛阳多云17到26度，南阳阴18到22度，驻马店小雨18到24度，信阳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济源多云18到29度，航空港区阴转多云19到27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8: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7: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9: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7: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0: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7: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7: 越山海，
1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7: 以语见天地，
1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7: 通文明，
1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6: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7: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

0: 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四立四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 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

0: 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十辆新能源汽车，就有六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

0: 深度广度，永当人民的保护神。
1: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

0: 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

0: 真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

0: 目前三联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斯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1: 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2: 你要管得好他，能处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6: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6: 这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他？
8: 我要让他去坐牢。
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6: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酸酸酸，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要请他到公司里面来谈吗？我就是要让他感受一下我们公司的实力。
1: 业内一直盛传洪总已经放弃跟我们合作，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过错。
0: 那个是我跟他在互相较劲儿，谁都不能表态，谁表态谁就输了。你知道你那么一去，你不是在替我解决问题，你是在替我竖白旗，告诉他我某某人已经输了。
2: 今天早上人家喜滋滋的来跟我谈合约，啊，腰杆可硬了，直接砍了五个点。我就说，哦，不行不行，那个是我们明总的想法，不算数。
0: 我能这样做吗？
1: 我错了，师傅，对不起。
2: 你跟了我那么多年，我的心思你一向最了解的，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跟不上节奏，摸不透我的心思呢？你最近变蠢了，你知道吗？
3: 不对，你最近的状态不对，你得好好休息一下。从明天开始，你那所有的合同都必须经过我这儿，让我先过一眼。

0: 哎
1: 哎，你好，你谁啊
0: ？
2: 我
0: 爸爸爸。
2: 先别误会啊，是这样，门坏了，其实问题不大，就缺一个内六方。苏大叔去买了。
0: 你是物业的？
2: 我是给苏大叔送饭的。
0: 送饭你修门啊？你饭呢？
2: 饭在包里。
0: 你拿没没？你拿。
1: 对。
0: 啊，你用这包送饭啊？
2: 哎，
0: 那是谁让你送的饭啊？
2: 丽丽，我是她朋友。
0: 丽丽的朋友。哦，是这样。哎，
2: 先生，先生，
0: 你先待会儿啊。
2: 是不是误会啊？丽丽，你中午给爸叫过外卖吗？
3: 啊，没有啊，是不是爸肚子饿了催了？
0: 啊，没事没事没事，回来我再跟你说。
4: 哎，110，我要报警！
5: 回来了，
0: 你没事，太好了。等一下，等一下。
5: 哎，110，哎，我要报警。我是双谷小区 A 座301，现在有人入室抢劫。
0: 对。
5: 啊！入室抢劫，
0: 手里面拿着锤子，多吓人。对对对，301。
6: 对，301。
5: 小石在里边呢。
0: 对对对，301。
7: 大叔，
5: 哎
7: 哎，您回来了，
5: 回来了，
7: 哎。
0: 哎，是这样，是这样。那现在可能不是入室抢劫，是诈骗。
5: 他是送餐的，
0: 以送餐为由诈骗老人。
6: 情况就是这样，人已经被我控制住了，你们赶紧来。好，哎，好好好，再见。
5: 小石，
7: 你别开门，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你都不了解什么情况。
0: 我问你，
1: 哎，
0: 谁点的外卖？
5: 小丽丽。
7: 我问他呢，你别说话行吗？
0: 谁点的？说。
2: 对啊，丽丽啊。
7: 什么对丽丽？我给丽丽刚打完电话，丽丽根本就没有点过外卖
5: 啊。
7: 可怕吗？可不可怕？手里拿着锤子，你以后不要这样，就是你谁都不问你就让人到家里边来啊。
5: 我问她了，她说是个女的，挺漂亮的。
2: 对对对对对，一个挺漂亮的女的。
0: 漂亮女孩多的是，
7: 这都是套话。丽丽就没有叫过外卖，那你说还能是谁？
5: 丽丽没叫过外卖，会不会是明玉啊？
7: 怎么可能呢？
0: 他怎么知道你拉肚子？哎，就算他知道，你觉得他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吗？
5: 不会，不会。
0: 不完了吗？你老老实实在里边待着，等警察来了以后，你跟警察说啊。
2: 大叔，您儿子怎么不相信我？您跟他解释一下吧。我真的不是送外卖的，我是……
7: 你是一骗子。
2: 我叫石天东，是拾荒者汤宝店的。
0: 我还拾荒者呢，你汤宝，你送汤宝，你拿一帆布包送啊？
2: 我们店里平时不送外卖的，真的是特殊情况。
0: 什么特殊情况？行骗的时候是吗？
2: 我真的受了你们家人之托啊。
7: 我们什么家人？我们家人就我、我爸还有我媳妇儿都没叫过外卖。你什么别说了，你就，你老老实在里边待着吧。

0: 林成，你说的对，你说咱们家什么工具没有，他非要把我支出去，让我买这玩意儿。他给我送了三天外卖了，我跟他见了三回，你说他是不是前三回他就是来摸底儿去了，今儿个他就想动手。
1: 你这逻辑是对的，你送三天了才让我知道，多吓人啊。
2: 你人出去了，他要翻着东西他走了，如果没翻着东西呢，你回来怎么办？
0: 那我命就没了。
1: 对呀，他肯定浇死你了。
0: 警察什么时候到啊？
2: 快了快了。
0: 我告诉你啊，小石，你老老实实在里边待着，你不许乱说乱动。
3: 大叔，你怎么也不相信我了？
0: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1: 他是我爸，他凭什么相信你啊？哎，
4: 不，哎，要不我给他打电话。
1: 你打呀。
4: 哎，我手机忘记带了。
1: 朋友，我都笑了，你真有意思，你这低智商犯罪，你知道吗？你别编了，等警察来了以后，你跟警察说清楚吧。
4: 好，
0: 儿子，我害怕呀，儿子。
3: 那我可不可以先借用你们家洗手间啊？
0: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2: 不是，我跟你说，他现在是因为紧张，他紧张，他要尿，你不让他尿，他尿地上多恶心啊，有细菌啊！
1: 你去吧。
3: 我可以去还不能去啊？
1: 可以，但你把马桶盖撩起来啊！
2: 没事，我回头我打扫。
0: 哎呀，我害怕呀，明成。
2: 不害怕吗？
0: 我有点站不住了。
2: 哎，别！待会儿警察来了，多没面子吧？你站会儿，站会儿。
0: 我蹲会儿行吗？
2: 没事。
0: 不行，明成，是我的靠谱。
2: 来。没事，过去了。
0: 不是你救了爸一条命吗？
2: 我也吓得够呛。
5: 你们谁报的啊？
6: 哎，我报的。
5: 来，先把手里的东西给我们。
6: 啊，对。
2: 哎，爸，警察来了，来，安静。
5: 怎么回事啊？
2: 他是这样，里边有个男的，让我给锁屋里边了，连续几天给我爸送饭。问他谁叫的外卖，完全对不上号，所以初步我认为他是诈骗。
7: 警察同志，我想我被人误会了，真的，门打开，一切都清楚了。
5: 哎，把门打开。
2: 啊，哎，爸，咱开门了啊。
0: 让警察开，咱们躲远点。
2: 啊，好，来，那您来，
5: 来，
2: 这把钥匙。
5: 好，
2: 没事。
4: 你好，
5: 你好。看来我猜的没错，我们俩处境已经很危险了。
8: 别又风声鹤唳了，这回确实是我的错。
5: 你这次去成都找洪总，说到底也是为了公司利益。他老蒙凭什么把责任都往你一个人头上推啊？再说了，你还是西南地区的负责人呢。他私底下跟洪总有接触，他为什么不告诉你这个负责人呢？你没想过吗？老蒙听信了孙副总的谗言，他不再相信我们俩。
8: 你别老把自己老板想那么弱好吗？他能走到今天，也不可能是那种轻易被别人左右的糊涂人。
5: 我当然知道他不糊涂了，我是怕他太精明了，把你我都算计了。
8: 你什么意思吧？
5: 听线人报，当晚孙蒙大战不像你说的那样，二人并无硝烟，相反是老蒙做出了让步。你看这两天孙副总在公司里耀武扬威的样子，你能看明白吗？这回你再帮我判断一下，他说的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我看咱们俩就剩一条路可以选了。
8: 您给指条明路呗。
5: 你别明知故问了行吗？另找新主呗。
8: 柳青，别每次听风就是雨了。要真是你反应过度， 老孟反而要治你一个不忠。
5: 明月，我跟你保证，这次没那么简单，你就别执迷不悟了，行不行？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8: 喂，哪位？
6: 你是苏明玉是吧？
8: 嗯。
6: 我是双湖街道派出所的，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石天东的人？
8: 石天东？他怎么了？你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一点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
0: 是不能怪我。
8: 不怪你怪谁啊？我好心叫人给你送病号饭，你倒好，报警给人抓起来了，真行啊你！
0: 不是我报的警，不是我，
8: 不是你报的警，谁报的警啊？
2: 我报的。怎么了？我报了。
8: 你有病啊？
2: 你有病？
8: 你凭什么觉得别人是骗子呀？
2: 你凭什么找一陌生人上我们家来啊？
8: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才管爸几天就把他管到医院去了？他要不病了，我能找人来送病号饭吗？
2: 你弄弄清楚行不行？爸病了，医生的诊断是食物中毒导致的腹泻，那是他自己买的鸭脖子吃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爸，你跟他说，是不是你自己买的鸭脖子？哎，你这时候不说话，你冤枉我跟丽丽啊？
8: 你嚷什么呀？你冲爸嚷什么呀？就算是他要去买鸭脖子，你就不能拦着呀？
9: 明月，你要这么说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8: 二嫂，不是我不讲道理，爸要在家吃得好好的，他怎么会到外面去买吃的呢？你说是吧？
9: 行，你非要当着爸的面这么说话，那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我们照顾爸确实呢照顾的是不够好，不够细心，不够周到，但是我想问你，你也是爸的女儿啊，
10: 爸搬到我们家住的这些天，你给他打电话了吗？你来看过他吗？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们？我知道你对你二哥呢怀疑你朋友的事儿你不满意，但你二哥是为了爸的安全考虑啊。你说一个老人家他自己在家随便什么人来他都开门，万一遇到坏人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谁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你要是真心为爸着想的话，你又不放心我们管，那行啊，现在开始啊，爸交给你来管，你去照顾他行了吧？
2: 放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8: 听见了，爸，收拾行李吧，跟我走吧。啊，走吧。
0: 我就不跟你走了吧。
8: 你干嘛去啊？
2: 哎，爸，你跟着走，跟着走，让他试试。
8: 你推爸干嘛呀？爸，
2: 你不是要带爸走什么？
11: 不，走走走走，别
8: 再推是
0: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们不能这么逼我呀！明成，你要是不想管我了，不想要我了，你就给你大哥打电话，让我赶紧去美国。
8: 行，爸还非要住你们这儿。
2: 出去。
8: 那你还真得对他
2: 出去。
8: 他要不好了，
2: 这是我们家，马上出去。
8: 你烦也没用。
2: 我告诉你，以后苏家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再来我们家我就报警。

0: 我始终想不明白啊，咱爸为什么那么怕去明玉家住啊？明玉刚说你跟爸都知道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啊？你跟我说说。
1: 哎呀，有什么原因啊？你觉得他会管爸吗？你看他对爸说话那个态度，哪有女儿这么跟爸说话的？
0: 不对啊，我觉得他说的话里有话。
1: 你多想了，他没有那个智商，他说话一直就这么阴阳怪气的。
2: 哎，小石给我送的丸子汤热好了没有啊？我都快饿死了。
0: 好了好了，爸，您准备出来吃吧。
1: 哎我去，
0: 怎么有手拿呀？收到。爸，来，您尝尝我今天给您打包的菜，合不合您胃口啊？
2: 闻着挺香，这小石做的饭就是好吃。哎呀，你们差点把人给冤枉了，你说？
1: 什么叫我们？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爸？
2: 这丸子汤做的真香。
1: 哎，
0: 爸。今天这事儿啊，您真不能怪我们冤枉他了。我知道明玉他是好心，他叫人给您送好吃的，但他应该一早跟我们打个招呼，让我们放心了呀，这样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误会了，是不是？
1: 这不是重点，助理，我们不说了。
3: 我想说的是，今天苏明玉怪罪我们的时候，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你一声不吭，这代表着那鸭脖子就是我们买的。嗯，是什么意思啊？
2: 嗯。
3: 不是您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意思？
2: 行，我下回见着他，我跟他说，鸭脖子是我自己买的，行吗？哎呀，你说让你们这么一闹腾吧，少吃好饭我也吃不着了。
3: 好餐厅多的是，以后我再给你点更好的。
2: 我就爱吃小吃这口，你说你们俩。要是有小石这个手艺，我至于在外边胡买八买吗？我也不至于吃拉肚子啊。
1: 不是爸，我觉得你

0: 明哲，
1: 爸，你怎么样？还好吗？
0: 还好吗？爸怕是在明成家住不下去了。
1: 哎呀，这明成又怎么了？
0: 一言难尽呐。他们这两口子吧，也不给我做饭吃。这明玉呢，叫人给我送饭来，他们还跟人家闹，都动警察了。
1: 警察？不是，哎，怎么警察也来了呀？
0: 明哲啊，爸这心里憋屈呀、啊。你快点买机票吧，让我去美国吧啊！
1: 爸，你别着急啊。这样，你的签证信息啊，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发给明成。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到上海的面签，只要签证一拿到，我立刻接你来美国。
0: 快点办吧，快点办吧。
1: 哎，好的好的。
2: 明哲，你找到了吗？
3: 啊，找到了，找到了。

0: 你俩看看这事咋样？
1: 可以，好看。
0: 丽丽呢？
2: 好看。
1: 有一种企业家的感觉，去美国白宫买的。
2: 我看咱爸的心啊，早就飞到美国去了。

0: 在猫的头了。
1: 我知道是好事儿，但我这心里边就觉得怪怪的。你说咱妈才走几天啊，妈伺候爸一辈子，爸就这么高兴，这么着急去美国享福吗？他
2: 哎，没事爸，你出来。
0: 这事儿怎么样啊？
3: 好看，特别适合去签证。
0: 这事儿啊，还是我自己挑的。明玉非说这事儿不好看，我看着它就好看，这料子也好。
4: 别听他的，相信自己就对了。
2: 那你放心，我大哥让我准备的材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早点睡吧。
3: 爸，您放心去睡吧，一会儿呢我再把那些材料仔细检查一遍，保证明天啊一件都不落。
0: 哎、
3: 嗯、
0: 丽丽说话我放心，我去睡觉了啊。
3: 晚安吧。
0: 明儿精精神神的去签证。你们也睡吧。
3: 啊、
0: 嗯，
5: 来了。
6: 你还好吧？
5: 想咨询什么吗？
6: 今天不吃饭，我来给你道个歉，这件事儿全是我们家人不对。
5: 没事，误会嘛。
6: 我把这张账给你结一下。
5: 这太多了吧？
6: 除了菜钱还有你的送餐费。
5: 我们店里是不外卖的，就帮你送几次，你不用帮我特别开发业务。
6: 不是那意思，我就觉得给你添麻烦了。
5: 哦，所以是精神赔偿费，那太少。
6: 够吗？
5: 嗯。上一次我以为你有男朋友，这一次又差点误会你有老公，受不了。
6: 很幸运，这两者我都没有。不希望有人来改变我的生活方式。走了。
5: 哎。我煲了汤，帮个忙，试试看味道。

0: 喂，大哥。
1: 宁玉啊，咱爸又给我来电话了，说了今天的事儿。今天这事儿啊，确实是你二哥不对。
0: 大哥，我现在在外边呢。
1: 而且我也觉得你二哥和二嫂啊，没有能力照顾咱爸。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多去去啊，跟咱爸沟通一下，
2: 也算是替你二哥二嫂分担一下嘛。咱们做儿女的，不能让老人受罪，对不对？
0: 大哥，我正在。
2: 而且我觉得，咱爸要是心情不好了，那还会生病。
1: 这一生病，怎么办签证？怎么来美国？
0: 大哥，我好不容易坐下来安静的吃顿饭，你能不拿苏家这点破事再来给我添堵了吗？
1: 喂，
0: 谢谢。
3: 其实，这事我好像也有点责任啊。我是不是应该要问清楚点再去送餐啊？你别生气，我是想说，会不会因为我害得你和你家人闹不愉快？
0: 你想多了，好好做你的生意。

0: 警察
1: 啊，
0: 这就是说再过一个礼拜我护照就拿着了。
1: 就这么顺利？真没想到这么顺利的情况。
0: 我都没想到。
1: 就是啊，
0: 哎呀，这一大早上把我给紧张的呀。
1: 别紧张，别紧张，这时候踏实了啊。
0: 哎，你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啊，让他买机票。
1: 好。
2: 喂，菲菲，接个电话。
3: 好。
0: 我这个怎么那么口啊？给我一点，给我一点。
3: 喂。
1: 哎，大嫂，还没睡呢吧？
4: 我说一声，爸那签证下来了，可以订机票了。
0: 哎哎哎，哎，你告诉你大哥啊，我可一句英文都不会，你得让他上机场准时接我去啊。
4: 爸说一句英文都不会，让你们千万去机场别迟到了，准时接他啊。
0: 还有，
1: 来，您自己说。
0: 挂了吧。
1: 挂了啊，小子。
3: 我知道了。
1: 谁的电话？

0: 怎么了？谁的电话？
1: 苏明成。你当时是怎么答应我的？
2: 是不是说好了等你找到工作之前先不让爸办签证？你什么意思呀？
1: 如果我今天不接这个电话，是不是你已经背着我把你爸接过来了？
0: 哎呀，我爸迟早都要来的嘛，这签证早办也没有错嘛，而且签证的有效期很长，等我爸要来了再给他买张机票就行了。
1: 我看你爸可不是这么想的，又让我收拾房间又让你订机票，我看他的心早就已经飞到美国了。
0: 我也没想到签证这么快就办好。
2: 苏一德，你这就是先斩后奏，对，你就是先斩后奏，你就是想好了没错。我看你那工作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了，你只能是硬着头皮先把爸接过来，到时候木已成舟，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是不是？
0: 哎呀，我也好歹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请你相信我，我肯定会找到工作的。
2: 说到工作，我好言劝你一句，能不能放下身段？
0: 什么意思？
2: 人老张都脱下实验室里的工装去送披萨了，还有你那个同学陈大赵，人家不也去端盘子了吗？都是为了生计，你为什么就不可以跟人学学呢？
0: 你让我学他们去当个蓝领，去干体力活？
2: 你别瞧不起干体力活的，人一个月挣的不比你原来少。
0: 行行，不说了啊，下个月就是招聘季，我会成功的。
2: 你为什么就不能试一试呢？有收入总比没收入强。
0: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啊。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2: 因为现在的大环境已经不是你毕业的时候了。作为一个程序员，你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我问你，你学新东西有年轻人快吗？再说以你的性格又做不了管理层。
3: 我的性格怎么了？我从一个小地方一步步努力到现在，我是不会轻易被淘汰的，我绝不放弃。
2: 我放弃，我现在就给我爸妈打电话，我把宝宝送回国，让他们帮我带。
3: 哎，你干嘛？
2: 为了你爸能来美国，为了你尽孝。
3: 我爸来美国是我爸来美国，你把孩子送走干嘛呀？
2: 因为我没法同时照顾你爸和宝宝两个人。
3: 那你就舍得孩子跟我们分开吗？
2: 舍得舍不得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是现实说了算，是生活说了算。谁让我嫁给你了呢？你又不能改变，我也不能因为此事和你离婚吧。
0: 我跟你说啊，孩子

0: 子不能离开我们，孩子在成长只有一次，我们不能错过的。而且孩子这么小就离开父母，会伤害他的感情，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
1: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吗？你以为我愿意吗？现在有什么办法？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让你去找个临时工干，你不愿意。我要把宝宝送回国，你也不愿意。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0: 我要把我爸接过来。
1: 好，你把你爸接过来，我就把宝宝送走。
2: 小明，小明。
3: 这件喜欢吗？多精神啊，是不是啊？跟男模似的，真好看哎。
4: 这个
3: 啊，不太有感觉啊，没关系，那再试试。还有，这件呢？他们说是新款，今年的，喜欢吗？
4: 哎呀，这个好。
3: 这个好啊。
4: 这个好，这个好。
3: 来，试试试试。这是我爸的号码，对对，嗯。来，穿上。
4: 哎，这个好。
3: 您看您身材跟衣服架子似的，穿什么都好看哎，好看好看，这个好看，
4: 这件不错吧，丽丽、哦？
3: 可精神了。嗯，
4: 哎，儿子，嗯，你看看这件怎么样？
3: 老公，快看看怎么样？
5: 哎呦，这好啊，这个这最炫民族风，有我中华之霸气呀、啊！这个
4: 丽丽选的。
5: 哎，好好好，这好这好，这穿的美国就帅啊。
3: 那就要这件吧。
4: 这个多少钱、
6: 啊？这它是纯丝的，手工刺绣，做工也好，价格就会贵些，6800。
3: 可以呀、啊，怎么了爸？啊，
4: 太贵了，不要
3: 不
4: 要，不
3: 贵爸，
4: 不
3: 贵爸，你喜欢就好。
4: 不要不要，
5: 别说了，你非得要，带爸来这儿，你说你这么高档，你骑虎难下吧？6800，好家伙，
3: 多好看呐！
5: 这好看太贵了，你这真丝怎么那么贵啊？
6: 我们今天商场搞活动了，打完折是4600，便宜2200，很划算的。
5: 那4600也贵呀、啊，
3: 老公。咱们说好要让爸高高兴兴去美国的，爸难得看上一件，价钱是问题吗？啊，
5: 是
3: 啊，今天爸要看上的，多少钱咱都得买。
5: 我天哪，你太霸气了，你行行吧，买。
7: 爸，啊，喜欢啊。
4: 太贵了。
3: 爸，可好看了，那我去买单了啊，搞活动呢。
7: 搞活动4000多，咱这2000块钱便宜呢，
5: 不贵，痛快。
4: 儿子，
5: 哎，
4: 那件衣裳爸真喜欢，
5: 我看出来了，我也喜欢，好看啊。所以啊，多少钱都不多，买就开心。
4: 谢谢儿子。
5: 爸，您别这么说，儿子给老子花钱，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以后您永远别说谢谢，说的我心里不舒服。
4: 不能再买了啊，够了够了。这心里都过意不去了，都。
5: 爸，你别客气，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这么几天了，马上就要去我大哥那儿了。出国咱不抵，有里有面的，咱不能丢中国人脸吧？再说了，我小的时候给你添这么多麻烦，是不是？这下您去美国了，我心里边真的是不舍的。所以啊，出国之前您随便。我爱你爸，
8: 你的愿望我都满足。
4: 爸真有个愿望，你得满足爸。
9: 哎呀，心态好。
4: 哎，哎呀，人急了，那我说两句。哎，其实也没啥可说的啊。哎呀，美国，我不想去。哎，我真的是不想去。哎，你说在这片土地上啊。活了一辈子了吧，快！哎呀，真不想去。可是我这大儿子和儿媳妇呢，我拗不过他们呢。哎，你知道我们家大儿子两口子说什么吗？
8: 说什么呢？
4: 我们家大儿子说呀，从小到大，啊，拼搏学习，玩命工作，争得个人上人，为了什么？为的就是。有一片孝敬父母的心，
8: 哎呀。

0: 多好，是多好啊！
1: 哎，再说，签证也签了，机票也买了，去吧，哎，去吧，哎，
2: 一定得去，
1: 不去伤孩子心呐，哎，去吧，
3: 吃吧，啊，都饿着呢。
4: 妈妈爱你啊。
0: 要我的好了，我来抱孩子吧。啊，
4: 不要。
0: 哎呀，我来抱吧，孩子也没多大事儿。
4: 幸亏没多大事儿，不然我就跟你拼了。
0: 当时孩子摔倒的时候，我们都不在身边，咱们都有责任的好吗？
4: 那要不是因为你们家的事情，会这样吗？
0: 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啊，当时是你在跟我吵架。
4: 你自己做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母女两个人？
0: 别再这样啊！再吵架，回头把孩子又吓着了。
4: 我告诉你，如果用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三代人，那我们就等着饿死吧。
0: 过来过来，

0: 来，我敬大家一杯。嗯，从这边开始。
1: 好，哎，
2: 有说了，哎呀，祝你顺风顺水，哎，一路平安到美国。哎，
0: 嘿嘿，来，啊，你们就算了。来，老姐姐，哎，老姐姐，
3: 祝你的福啊，
0: 越活越年轻啊，哦，永远漂亮美丽。哦，
3: 谢谢
0: 了。来，老哥，哎，
4: 身体健康，
0: 哎，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哎，来来，你坐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呀，还是这么身体这么棒啊！哎，那我就先干为敬。
2: 好
0: 啊，来，哎，嗯，哎，这酒不错，
5: 好酒，
0: 好酒。嗯嗯，儿子破费了啊！哎呀，我呀。这当年就是因为多生了一个老三才被贬到咱们图书馆去了啊。哎，不过我也想得很开啊，没关系的，我很适应。哎，哎，这我还得真得感谢高主任。哎，高主任，我虽说在图书馆里边工作啊，但是这么多年我也看了不少书，哎，也长了很多的见识啊啊！哎，我心里明白，高主任啊是身在其位，谋其政嘛。
5: 老苏啊，哎，你看你这话说的，多谢你对我工作的理解啊。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6: 哎，老苏啊，听说你们家老山混得也不错啊。
0: 若说起我们家闺女来了，老三，闺女是老三，哎，她现在可是大企业大集团的总经理了。
5: 是啊，特别是女孩子，哎，
0: 前一段日子我爱人过世，明玉说了，从墓地开始，一切一切都要挑最好的，花了有20多万吧。阿明成，20多万，30万，
7: 40，40啊，
0: 40万。哎呀，反正不管他多少钱了，孩子说了，一切要挑最好的。嗯，哎。

我来，慢点啊！把孩子给我啊！慢点啊，慢点。

0: 喝杯水吧，薇薇，你已经在这坐了半天了，你去休息会，我来陪她啊。
1: 思明哲，如果你要是再坚持让你爸过来，那我们就分开过吧。

0: 睡了吧。哎呀，高兴了，喝高兴了。上上上，
1: 老高傻了。丽丽，
2: 哎，爸，
1: 看他们那一个一个的眼神，看我那眼神，傻了。几十年了吧，老公，啥时候用这眼神看过我呀？丽丽，我就是想让老高看看，让他看看风水轮流转。
2: 是，
1: 你年轻的时候他牛。老了不行了吧，丽丽？人老了比啥呀？比子女，就是比你们，比子女，我高兴啊！
0: 高兴，
1: 我赢他们了，我赢他们了吗？
0: 赢了，
1: 我是不是赢了？
0: 赢了，
1: 我赢他们了，丽丽。
2: 啊，
1: 我
0: 睡觉，
1: 我没事。我要喝水。
0: 好，水，好，
1: 水，
0: 好，
1: 水，
0: 拿水。
2: 我知道。
1: 我，
0: 哎，爸，
1: 放个身，哎。
2: 老公，这水还喝不喝啊？

0: 老公，你不觉得今天那饭桌上气氛很奇怪吗？你看啊，我从嫁到你们家里来以后呢，你爸就是一直躲在你妈后面的，哎，大气不敢出，大脚不迈的，哪像今天这样啊，啊，扬眉吐气，傲对群雄，那简直判若两人啊。
1: 我爸年轻的时候，今天在座的这几个老伙伴的确是看不起他，今天他可出气了。嗯，我也为我爸高兴。你看见那几个人那眼神，真的是羡慕妒忌恨，我看着也痛快。挺好，今天咱们这饭吃得好，钱花的也值。
0: 好什么呀，你没发现那饭桌上老爸满嘴都说的是老大如何如何，老三如何如何，提你半个字没有？你说咱们照顾爸这么久了，这算什么嘛？啊？
1: 哎，算了算了算了，别想这些，只要他高高兴兴的就行，赶紧去美国。
0: 我跟你说，通过这段时间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为什么妈在世的时候呢，把爸管得那么严厉，对爸呀毫不留情面，那就是因为妈太了解爸了，她知道爸有多能折腾。

0: 一旦没有人管爸，爸呢指不定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1: 就是就是，我也没见过我爸这一面，真的挺吓人的。我妈在的时候就跟我说过，我爸就欠收拾。咱们才关了爸几天呀、我妈关了我爸一辈子，我心疼妈。
0: 行了行了，别想这些了，老公加油，咱们呢再坚持最后一下下，站好最后一班岗、等爸去美国了咱们就轻松了。
1: 对，等他走了一切都回归于正常，我还像小公主一样宠着你。
0: 记住你说的话，
1: 永远。

0: 这两份是项目策划，这一份是销售战略调整计划。您先过目，要是没问题，我就按这个执行了。
1: 你这一早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昨天一宿没睡是吧？
0: 师傅，我知道我之前的表现让您失望了，我一定会努力的弥补过失，您再相信我一次吧。
1: 我当然相信你啊。但你也不应该把工作当做你生活的全部啊。别太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该休息的时候你就要休息。美国还没去过吧？好，正好今年企业家交流会轮到咱们公司做东，我没法去，你带我去。
0: 这不合适吧，师傅？现在正是布局西南战略的紧要关头啊。
1: 当然了，这是每一笔生意都很重要，但你一天能做得完吗？好了，你把你手边的工作都全放下，出去开开眼界，然后充充电，换个脑子。我老了，跟不上时代，只能指望你们这些年轻人。
0: 哪有？不是我不领情，只是我这一走，在江南一大摊事儿呢。
1: 这我会安排的，你不用操心。好。别多想了，让你去美国那是为你好。明天我叫小王把资料给你送过去，你准备准备，正好趁这个机会边学习边考察，然后边玩，回来的时候有的你忙的呢。我先出去。白狼，白狼，今晚猎场在哪儿？请回答，请回答。
2: 去美国，企业家交流会，那这不明摆着支走你，然后一脚把我踢开吗？
3: 想太多，老得快啊！
2: 我老了也很帅。哎，你看你那没心没肺的样子，你都被架空了，你怎么还那么信任他呢？你这叫愚忠，你知道吗？
3: 我这条命都是人家给的，你必须愚忠到底啊！
2: 打住！你想愚忠，别拉着我陪葬啊！真要冲我来，大不了我不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3: 如果要走，现在绝不是好时机。你是我带来的，即便要走，我也得替你争取一个讨价还价的资本。你这些年没少替众诚做贡献，我得去提醒一下老毛。
2: 兄弟就是兄弟啊，确实比妞强。哎，这话说回来啊，这趟去美国，万一还是老蒙跟姓孙的下的一盘棋，你怎么办啊？
3: 想那么多干嘛？不就去趟美国吗？我还真没去过。等我回来，一切就都清楚了。
4: 您昨喝那么多，今天先喝点汤啊。
5: 这海鲜，这得不少钱的吧？
4: 没事儿，我今天呢就点的稍微丰盛了一点，主要还是您吃的开心啊。
5: 开心，开心。
6: 我跟您说，到了美国您更开心。美国海鲜比这便宜，还比这大。你看电影里边那螃蟹，那螃蟹腿跟人腿一边粗，吃得痛快。
5: 那也不能吃太多，你再吃出毛病来。
7: 哎，我单位有钱啊，让他花钱给你治啊。
4: 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爸，那美国吃东西啊，其实还不如咱们中国人讲究呢。您去那儿以后啊，可能还得慢慢适应哦。啊，
7: 你完全不懂，并不需要。我告诉你，美国有个 Chinatown， 就是唐人街，你就记住拆了糖，拆那糖。你到那儿以后，油盐酱醋什么都能买。吃着难受了，你自己做也行。那儿还有中国饭馆，厨子都是最好的。
4: 你去过吗？
7: 没有啊。
5: 我就要去了。
7: 恭喜啊，爸。
5: 啊，对了，一会儿你再给我找俩塑料袋啊，我装鞋。
7: 为什么？
5: 吃完饭我还得接着收拾去。
7: 不是，你机票刚还没定下来呢，你现在收拾了，你这两天用怎么办？
5: 早收拾出来好，你这一件件都归置好了，你万一落下一件，你送都送不过去。
4: 没事儿，爸，您不用担心啊。这件事情呢，交给我，我跟明成啊会给您准备一个备忘录，准备的好好的。
7: 每一件事儿，什么时候办都会记得清清楚楚。丽丽在这方面是小能手，爸，还有什么事儿想要办？
5: 还有。想起咱妈
7: 有追求，什么时候去？
5: 转弯就去吧。
7: 那咱这就走啊。
5: 那我换个新裤衩。
7: 好。哎，就换那条我给你买的大红的那条。
8: 高兴了，真是高兴了。
7: 哎呀，哎，嗨，哥，正说你呢。
9: 爸高兴的要命，我早跟你说了吗？面签已经下来了。随时可以订机票了。
7: 哎呦，你不知道我是谁？哥，
9: 等会儿爸跟你说。明哲，
5: 爸东西可多啊，现在正打着包呢啊。明哲，哎呀，咱们父子就要在美国见面了，爸这心里头高兴啊。
8: 爸，你听我说啊，你暂时来不了美国，我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来美国的事呢，只能暂时缓一缓。
10: 爸，我这边还有别的事要忙。

0: 怎么了吧？爸。
1: 爸，没事吧？
0: 没事吧？喂。挂了，怎么回事吧？
2: 不让我去美国了。
1: 啊？大哥他怎么说的？怎么就突然不去了呢？
0: 他怎么会这样呢？
2: 不让我去美国了。
1: 怎么能这样呢？不是说好的吗？再打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0: 打打，我打。
3: I'm sorry, that line has been disconnected.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你关机了。
2: 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都知道我要去美国了，这又不让去了，哪有这么坑爹的呀？

哎，嫂子，哎，是这样啊，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太突然了，你应该知道了是吧？我爸现在情绪很糟糕，我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3: 你就是赵本山。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8: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胃宁，
6: 止泻止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

0: 爸。
1: 爸，没事吧？
0: 没事吧。喂，挂了，怎么回事吧？
2: 不让我去美国了。
1: 啊，大哥他怎么说的？怎么就突然不去了呢？
0: 对，怎么会这样呢？
2: 不让我去美国了。
1: 怎么能这样呢？不是说好的吗？再打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0: 打打，我打。
3: I'm sorry, that line has been disconnected.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你关机了。
2: 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都知道我要去美国了，这又不让去了，哪有这么坑爹的呀？

哎，嫂子，哎，是这样，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太突然了，你应该知道了是吧？我爸现在情绪很糟糕，我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铃声电话。
1: 喂，米中。
2: 哥，怎么回事？为什么爸去不了美国了？
1: 明哲，大哥这边有一些事情，暂时不方便让爸来美国。
3: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就别问了，等爸能来的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的。
2: 我当然要问清楚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这件事情发生的有如晴天霹雳啊！哥，你知不知道爸他很难受，很伤心啊？
4: 我不是说了吗，咱爸暂时不能来美国，你就不能暂时替我安顿一下爸妈？
3: 那你最起码要告诉我理由啊。
2: 而且哥，当时去美国是你定的，把老头弄得高高兴兴的，
3: 他现在每天在国内又请客吃饭，又要去蒸桑拿，
2: 压根就没给自己留后路，对吧？现在面签也办好了，你突然一下说不去了，你想过爸的感受吗？
4: 没错，是我定的，我是看爸没有人管，你们就没责任吗？啊，你们要是把爸照顾得很好的话，爸至于这么着急来美国吗？
2: 苏明哲，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朝我喊什么？就是你定的去美国，又不是我骗爸，你还有理了？
4: 明哲，孙大哥求你了好吗？你就帮大哥再管一阵子爸。
2: 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不管。哎，你不管我也不管，咱们谁都别管。
3: 我告诉你，我回头给爸买张机票，
2: 我把他送到美国去，你当面跟他解释清楚。
4: 哎呀，明成，
0: 你就不能实话实说吗？
4: 你能不能别管？
5: 你的面子就这么重要吗？你如果早跟爸说实话，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那我来跟爸和明成说，我就不相信咱把话说清楚了，他们能不理解你？
4: 干嘛？
5: 打电话？
4: 干嘛？
5: 我给他们打电话，我
4: 给我，给我。

0: 我真敢，老婆。我就给爸发到美国去，让他当面跟爸说清楚，我不受这罪。
1: 你脑子有问题是不是啊？那是你亲爸，你买张机票把他就这么送走了，别人骂的是咱俩，那到头来别人怎么说我呀？那肯定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儿媳妇啊！我不能这样。哎呀！先去把你爸哄好。
0: 现在哄不好，得等会儿，让他闹会儿。
2: 爹呀，我要去美国，你把他先闹吧。哎呀！
1: 爸，您别这样好吗？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您这样闹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对吧？要不您把身体再给气坏了，就真去不了美国了。您看，先起来，咱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好不好？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2: 我想喝肉末咖啡。
1: 行，我去。
3: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嫁给你，摊上这么个家，他妈才刚走，家里就乱成一锅粥了。还说妈在的时候多好啊，他把什么事儿都想得又周到啊，又细心，什么事儿让咱俩操过心啊？现在呢，什么事都堆到咱们俩这儿，我真的都快烦死了。

0: 过两周所有的会议都往后顺延吧。还有什么？下周跟陈总的会面已经约好了，可能推不掉。想办法，没有推不掉的约会。那没事了，你去吧。嗯。
1: 明月，你对咱们苏家有怨有气有看法，不想再管苏家的事儿，大哥能理解。可理解归理解，事情归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说苏家的事儿。我原本答应爸，让他来美国养老，可眼下我这边有点事儿，只能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你二哥又不担事儿，还打电话威胁我，说我不管爸。 他也就不管了，可怕爸一时想不开，只有拜托你去看看咱爸，有什么事需要处理，你就帮我处理一下。爸如果实在没办法在老二家待着，大哥求你委屈一下，先把爸接你那儿住，拜托了。

0: 哎呀！
1: 爸，你别哼唧了，出去吃一顿就好了。再这么渗着出去，那好的餐厅就订不着位子了。我大哥不靠谱，实在不行你就回老宅子住。
0: 我不回老宅。
1: 不是，暂时回去啊，立个规矩，三个人轮番照顾你，行不？
0: 暂时回。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啊，暂时回去什么意思啊？你哥不管我了，你也想不管我了？爸现在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你要是不管我，哎呀，我可怎么办呢？
1: 爸，你别这样，我没说不管你啊，我哥也没说不管你，他只是暂时不能把你接到美国去。
0: 反正我不上老宅住去啊。没想到你哥也靠不住，你们赶紧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啊！
2: 不是，
3: 爸，您住我们这儿也没问题。不过我有个提议，咱们呢开个家庭会议，大家坐下来商量一下您这个赡养问题。
0: 哎，丽丽。你这个提议挺好的，把明哲也叫回来啊，他不让我去了，他得回来给我个说法啊。
3: 爸，这大哥大嫂在美国呢，那目前也联系不上啊，肯定指望不了他们。
1: 那叫什么家庭会议啊，就咱三个人。
3: 把明玉叫回来啊。
0: 能不叫他吗？
1: 对，你叫他回来有什么用啊？
3: 当然得叫他回来了，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爸的女儿啊，咱们坐下来商量爸这个赡养问题，他必须得回来。
1: 你叫他回来他就管爸了？
3: 他就是不管爸，那他出点钱也是应该的吧。
0: 哎，对，丽丽说的对啊，家庭会议嘛，还是人起点好。
3: 那行，你给明玉打电话。
1: 哎，我不打。
3: 你是他亲哥，你不打谁打？
1: 我打他也不会来啊。
0: 能来，你就跟他说，你说我快死了，想最后看他一眼，他肯定能来。
1: 你打，你亲自跟他说管用啊。
0: 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突破喽。得你们先往前冲，我不能打。
1: 那我也不打。
3: 好，你们都不打，我打。
0: 哎，
1: 行。

0: 喂，哪位？
1: 喂，明玉，我是朱莉。
0: 二嫂，什么事儿？
1: 那个，爸暂时去不了美国了，大哥也联系不上，大嫂呢也不听电话，爸他不想搬回老宅去住。我们这儿吧，要住也行，但我觉得你们兄妹之间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呀？
0: 你等会儿，苏明成不是说苏家的事儿以后不需要我管了吗？
1: 明玉，你别生气啊，上次那事儿呢是你二哥太冲动了，我先替他给你道个歉。

0: 过，我觉得这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嘛，咱以后都不提了，行吗？
1: 啊，行，那这事儿不提了，我就挂了啊。
0: 哎，等等，我今儿打给你，主要是爸想见你。当然，你愿不愿意见爸，你愿不愿意给爸养老送终出一份力，那是你的事情。不过我是觉得啊，爸呢，毕竟有你们三个子女，妈现在也不在了，怎么给爸养老，是不是应该你们苏家做子女的，大家坐下来一块商量商量呀？
1: 这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呀，爸只要愿意，可以随时到我这儿来住啊。
0: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你明知道爸不愿意去你那住，你还这样说？行，你要是真不想管爸，也可以，你给个说法吧。
1: 什么说法？
0: 你给我们列个字据，或者呢，你去登报，
2: 去电视上面做个声明，跟所有人
0: 说一下，从现在开始，你苏明玉跟苏大强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1: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你必须这么做呀，不然我们在这照顾爸，我们心里面怎么踏实啊？只有你说了你跟爸呢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以后怎么养那就是我们的事情，那至于爸以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也没有权利再过问，更没有什么理由来指责谁。行了啊，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自己看看怎么选择吧。
1: 好啊，那咱们老宅见。
0: 老宅？
1: 对，叫爸和苏明成都来。爸回来了，找我什么事儿？你不说话，我走了。
3: 不是明玉，你大哥那我是去不了了。你二哥和你二嫂这儿，还有我们商量了商量，以后我住哪儿，赡养费问题、养老的问题，你们坐这儿说说吧。
1: 这有什么可说的呀？关键看您啊。您自己有什么想法？您是有仨选择，你喜欢哪个选哪个就好了呀。
3: 我有仨选择
1: 啊。第一，跟我住啊，住我家。
3: 不去，不去。
1: 您要是嫌跟我住不自在，我城外还有一套房呢，我给您找一保姆，您自己住。
3: 那我也不去。
1: 这可是您自己说不去的啊。
3: 我说了不去。
1: 行，看来您还是没忘记当初你们跟我立的协议哈，很好，那这第一选择就被排除了呗，那还有第二选择。
4: 哎，我打断一下，什么协议？你们是谁？
5: 是你跟爸妈立的吗？
1: 爸他们不知道这事儿啊。
5: 哎，今天你来，咱们是要聊清楚爸赡养的问题，有什么话说清楚。
4: 什么协议？说出来。
0: 明玉，我觉得你二哥说的有道理。今天咱们聚在一起呢，就是要商量一下爸的赡养问题。既然你说这个协议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我觉得有必要麻烦你把这个协议公布一下，我们都有知情权啊。
1: 二嫂说的有道理。爸，那我就说了啊。我要说的不对，您补充。是这样的，二嫂，当初呢，咱们这个老宅子呢，一共有四间房，爸妈住最里面那间，我住一间，俩哥哥一人一间。后来大哥要出国，苏明成要找工作，妈就卖了其中两间房。再后来你们要结婚，要买新房，要装修，妈就又卖了一间房。我当时气疯了，我觉得不公平，凭什么我要考清华，妈就说家里没钱供不起我？凭什么为了满足他们的梦想就要让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为这事儿我就跟爸妈大吵了一架，反正吵到最后呢，爸妈就发了毒誓，立了字据，大概的意思就 就是将。

0: 来他们就算老死也不需要我养老送终。从今往后，苏家的事情和苏明玉再无半点关系，是这样吧，爸？哦，二嫂，您还不知道哈，爸特别喜欢记账，都记了十几年了。家里的每一笔开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吧，爸？
1: 哎，苏明玉，你呢？要不想养爸，你可以直说，不要在这绕弯弯。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们要是不养，爸可以跟我走啊。但是走之前，账还是一定要算清楚的。
1: 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一家人的账怎么可能会算得清楚呢？
0: 当然能，爸记账记得可细了。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爸这两天跟我们一块过，我们还有一大堆账呢，要算吗？
0: 哎，爸，您听见了吧？苏明成同意算账了，啊？您别不吱声啊，你去把你那账本拿出来。二嫂正好是专业会计师，只要这个账算清楚了，您到底去哪儿也就清楚了。

0: 上面那一摞是名誉的，只记到大一，后来他也不向家里要钱了。中间那摞是明哲的，自打去美国勤工俭学也没花过家里钱了，剩下的都是明成的了。
1: 二嫂，您先看我的吧。
2: 这十几年我跟苏家所有产生的花销，您统计一个总金额出来。
1: 你看大哥的吧，
2: 你也统计一下。

0: 我的个老天爷呀、啊！大哥买两串糖葫芦你也记呀、啊？那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1: 我和你妈没吃。
2: 我大哥那时候还用香橡皮呢。

0: 明月，你干嘛就用眼神看着你二哥呀？有什么话直说嘛。
1: 我无话可说，您自己看吧。
2: 哎，你什么态度啊？
1: 苏明成，你还真是名副其实的啃老啊。爸妈这大半辈子的积蓄有一半都花在你身上了。
2: 我啃什么老，你管得着吗？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办你账是不是记错了？
1: 爸没记错，每一个账本上都写的名字编着号呢，每一笔账都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事由和准确的数字。
2: 我问你了吗？我问你了吗？爸，这账是不是记错了？
3: 我真没记错，我记得这个账本在我们学校庆功吃家减学活动中我还得了一等奖呢。
1: 苏明成，你怎么还能有脸跟爸嚷嚷啊？你自己好好看看，你这些年花了爸妈多少血汗钱啊。
2: 哎，这是我跟爸妈之间的事儿，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0: 西，好吗？你记账可以吧？你，不是，你把这账本拿出来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
1: 苏文成，你给我闭嘴！在我没有看完账本之前，去里屋待着，去备处理。

0: 这么多呢？
1: 挖个洞啊，把我的工资一发呀！你别天天做饭，都累了这么多年了，儿子实在不想用心。工资一发，我好好带你和我爸好聚，咱好好去吃一顿，行不行？妈，那你能先给我拿2000块钱？

0: 账本我看完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年明成还有我竟然花了家里这么多钱，我觉得很羞愧。
1: 二嫂，今天算账了也不是谁和谁过不去，就是想让咱们彼此心里都有个数，日后也不落埋怨。那我就接着说了啊，刚才说第一条选择到我家住被爸否决了，我说第二条选择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苏明成也叫出来啊，咱们一起说。
0: 不用叫他了，也不用再说什么第二条第三条，既然今天账已经算清楚了，明玉，你确实没有管爸的义务，从现在开始爸的生活就由我和明成来照顾。
2: 丽丽，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爸，我心里大概有个数字了，既然我跟明成花了您和妈这么多钱，我们没有理由不管您。你放心，这些钱我回去以后算得清清楚楚，一分都不少的全部还给你。既然这样，今天的家庭会议就开到这儿吧。
1: 也好，那我就先走了。爸，您早点休息啊。

0: 真有你的。给句重话，这些年我是借的多还是还的多？
1: 宋明成，你够了。爸，咱回家。

0: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你现在还没看明白吗？那账本上面记得清清楚楚的，爸妈最省的一个月才花了600块钱，你那个月从家里拿了6000-7000块钱，这些钱哪来的？从爸妈的牙缝里面省出来的，我说的再不好听一点，从明月头上刮下来的。
1: 你别把这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好吗？你都不了解情况，有些钱都是我妈给我的。
2: 你说，咱们结婚，买房子，是我妈说让买的，装修也是我妈说让装的，办喜酒也是我妈说让办的。我妈还说这钱都不用还，这我们都记着，对不对？
0: 你妈说，你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我要整天跟你说我妈说我爸说，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2: 不可笑，挺可爱的。
3: 哎，行了，睡吧，明天再说。
0: 起来。
3: 干什么呀？我已经承认错误，那还没完了吗？
0: 我觉得很丢人，你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吧？你还要不要脸？
3: 你怎么这么说我？怎么不要脸啊？
1: 人要脸，树要皮，谁不难受啊？我也觉得丢人啊。
3: 怎么办啊？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得把自己调整好吗？有些事儿就让它过去，就忘了算了。
0: 你真不要脸！
3: 你别再这么说我了，行不行？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先跑到妈坟前就我跟她道歉？
0: 没这么简单。
3: 那你说一复杂的。
0: 用实际行动来弥补吧。
3: 弥呀、啊，我弥补他。我们好好对他，以后他说什么是什么，好好孝敬不就完了吗？不就？
0: 苏明成，我跟你说中文，你听不懂是吧？我的意思是还钱。
1: 你怎么还啊？那么多钱，你怎么还啊？我妈为什么给我钱？是因为她爱我，那我也疼她。天下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作为子女孝敬父母，
3: 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再说，我爸也没让我还啊。
0: 你就是仗着你爸妈对你偏心，你就理所当然的啃老是吧？
3: 谁啃老了？你要这么着，我非跟你掰扯掰扯。我们家一共三个孩子，那谁天天回去陪爸妈？
1: 谁聆听他们的心声？谁哄他们开心？那不是我们吗？
3: 所以这是他们喜欢我们的原因。他们给我们钱的时候，他们也是开心的，是快乐的。至少我妈是开心的。这家庭的账本来就是一笔非常难算的糊涂账，我爸还给记下来了，他也真是够无聊的，我觉得。
0: 我看你是当寄生虫啊，当习惯了已经。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就把这话放这儿，这钱必须还。你要是不愿意还呢，我一个人还，我也把它还了。
3: 你还，啊，你女中豪杰，你厉害，咱一块儿还也得慢慢还啊，哪有这么多钱啊？
0: 不行，越快越好。这钱一天不还清，我一天在你们苏家人面前我抬不起头来。
4: 我今天给明玉打电话的时候，我还对他好不客气的，可最后呢，我真觉得我自己无地自容。
1: 你完全没有必要无地自容。我告诉你，苏明玉就是在有意挑事儿，他就这么坏，你无地自容，你正中他下怀，他高兴的要命。
0: 苏明玉他没错，如果不是你要找妈要钱，妈把房子卖了把钱给你了，苏明玉至于现在和家里的关系是这样吗？你要不是老找家里要钱，爸至于老穿旧衣服吗？妈还省吃俭用，这也不敢用，那也不敢买的，最后有病拖着不敢去看，然后才会那样了。
3: 你说什么呢？
1: 没完了是吧？越说越离谱。
3: 那你怎么着？要不然我给你拿把刀，你砍死我。
0: 你耍无赖是吧你？
3: 怎么了？什么都是你说的对，我还能说什么？说的都是废话。
0: 你干嘛去？
1: 找听我的人说去。
0: 回来。
1: 爸，
5: 我睡了。
3: 你睡什么了？里面灯还开着呢。你说你记那个账干什么？你出来，咱们跟丽丽说清楚好不好？
0: 你有病是不是啊？咱俩的事情你把爸扯进来干嘛？
3: 今夜你无眠，爸。
0: 苏明成，给我站住！听到没有？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给我

0: 我朱莉今天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算是丢尽。
1: 你丢什么人啊？你看你，这事儿怨我呀。我真不知道我欠家里边这么多钱，我记着我都还了，而且咱俩还经常往家里买东西。

0: 你在这儿干嘛？
1: 赚钱养活我自己。
0: 你故意气我是不是？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知道你在这儿工作，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我已经不花你的钱了，你管不着我，回去吧。哦，18岁已经花你的钱，我会还你的。
0: 你觉得你这样很有志气是不是？等你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可别回家求我。
1: 我在外面再苦再累，也比在那个家里受委屈的强。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赶紧把这工作给我辞了，马上给我回家，听见没有？
1: 我不回去，是你亲手把我赶出那个家的，我和你和苏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再管我了。你已经有两个儿子，你不需要再有一个女儿，你就当从来没有过我这个人吧。
0: 你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
1: 打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你别见怪。今天给你做的汤

0: 老板，你还不走啊？
1: 是一个顶级的现场，他有一个小型的拍卖会。
0: 那你平时不看电视啊？
2: 我一个人。
3: 今天想看啊。
0: 嗯，你也看这个？
3: 这怎么了？
0: 没事，走了。
1: 实在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活动主要是我来负责，我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不行的话，我们下次我来请客好吗？
2: 好，拜拜。
4: 错了没？
3: 嗯。
4: N 是什么意思？
3: 错了。
4: 还钱。
3: 还。
4: 欠多少还多少。
3: 行。
4: 什么时候还？
3: 听你的。
4: 凉。
5: 不知道因为我的不足而约束你的行为，但你也得偶尔为我克制。

0: 你干嘛？
1: 我睡不着，你起来。
0: 干什么呀？
1: 开会。
0: 我，哎呀，这么晚你，我，我尽力了。
1: 哎呀，我说的是要做个规划，从现在开始，咱们俩呢节约开支，给爸还账。
0: 这事你不是明天再说吗？
1: 不行，你现在就给我写个计划书，明天就要执行。
0: 真是彻底被你弄醒了。开个会吧，开个会我再做计划书。行，先做计划书，再开会。

0: 餐？
1: 我也知道这是早餐呀、啊。
0: 哪儿来的早餐啊？
1: 不是我买的，爸。
0: 你爸？
1: 不应该啊。

0: 爸，
1: 爸，怎么了，爸？
2: 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0: 你要去哪儿啊？
1: 爸，我们两个昨天晚上商量过了，一致决定。
2: 不用说了，我走还不行吗？
0: 你站住！我们怎么你了？你要走？
2: 昨天那事儿是明玉他非要，算了，我也不说了，我走还不行？
0: 你站住！我说了，这事儿既往不咎，过去了，好吗？我不会追究你，我也不会欺负你，咱好好过日子，好吧？
1: 爸，不是当着明玉的面的时候我都说过了吗？现在开始啊，由我跟明成养您，我们照顾您呢，您不是都听到了吗？
2: 那你们俩昨天晚上闹腾啥呀？
0: 我被人教训了呀。
1: 您误会了吧？昨天晚上我们俩那不是闹，我们俩是在商量怎么给您还账。
2: 还什么账？
1: 我们俩昨天晚上商量好了，从现在开始啊，每个月呢，除了还家里的房贷呀，还有基本生活费以外，我们两个从各自的工资里面各挤出2000来还给您。这样一个月是4000，一年就是48000，这样4年我们就能把啃老的钱。

0: 就是欠您的钱还清了呀。
1: 哦，一个月你还两千，一个月他还两千，这一个月是四千，一年是四万八。
2: 现在有一事儿我们卡住了，是一个月一还，还是一年一还？
1: 那就一月一还吧，省着你们麻烦。
3: 猜到了呀。
1: 那咱们吃早餐吧。
2: 吃早餐。
1: 哎，吃早餐，吃早餐。
0: 来吧。现在开始啊，我们呢每个月会按时给您还钱的。还有呢，你以后生活上面有任何需要，都随时说啊，我们呢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1: 没啥需要，没啥需要。

0: 哎呀，今天这风可真大。
1: 苏大叔啊，那个是7.5的，矿泉水2块，免费的，在那
0: 儿。不是，怎么的？我这几日不来，你这眼神也不见长啊。100，里边有张票，照那数字一样给我打10注。
1: 好嘞。
2: 嗯，老人一个都不在啊？
1: 好些日子没来了，跟你一样。好嘞，来，您拿好。
0: 你把那个给我。
1: 啊。
0: 燕子。
1: 啊。
0: 你说我今儿能中1000万吗？
1: 能中，你气色好，一定能中。
0: 我要中了奖，我请你吃面。
1: 好，好。

0: 主任。
1: 又加班了？
0: 啊，我是觉得您今天在会上的指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趁现在的时间能够把您提出的问题呢逐一的修改进我们的执行程序和统计报告中去，这样明天一上班就可以分发到各个同事手里，效率会更高一些。
1: 工作积极性高是好事，但是啊要注意休息。
0: 啊，知道了，主任辛苦了。
1: 啊，

0: 喂，
1: 老婆，下楼啦。
0: 老公，你是不是到楼下来啊？这样，你稍等我一下，我最后还有两个地方修改一下，很快就下来啊。你稍等我一下啊。嗯。

0: 给我一粒可否？
1: 你说啥就给你一粒啊。嗯，
0: 太抠门了吧。
1: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呀？啊，这真好吃。
0: 我也觉得这好吃。
1: 老公，
0: 嗯，
1: 我今天加班呢又被主任看到了，他表扬我了。
0: 很巧，今天周姐也表扬我了，说我最近工作状态非常好，明天还要带我去见一大客户，你说他是不是要重用我？
1: 那肯定是啊。老公，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0: 嗯，
1: 咱们呢就应该把给爸还账这件事情呢当成咱俩工作的一个动力，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不能再让你爸大哥名誉瞧不起咱们。
0: 嗨，
1: 你都不知道

0: 自从看了你们家那账本以后，我整个人每天都觉得亏得慌，羞得慌。
1: 哎呦啊，借钱又不是抢劫，你慌什么呀？
0: 我当然慌了呀，我从小我就争强好胜，我爱面子，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让人家瞧不起我呢？我受不了的。
1: 哎呀，没有人会瞧不起你，你长得漂亮。
0: 那不行，嫁给你以后变成了啃老族，我不能这样，我觉得特别丢人，特别内疚，我受不了，我不能这样。
1: 哎呀，你别想了，钱是我借的，丢人都丢我的脸，我坑多我不怕。
0: 钱虽然是你借的，但是咱俩一起花的呀。
1: 别说这事儿了，今天咱们都被领导表扬了，对吧？我们找个地方庆祝一下，吃顿好的。
0: 你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咱们怎么定的规划你忘了？节衣缩食给爸还账。
1: 你这改天再结，咱先庆祝一下啊。
0: 不行，既然要还账，就从现在开始改掉这个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走，咱们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去。
1: 嘿咻。
2: 别看了，拿着走了就。行，就是他。
3: 打折吗？

哎呀，这出小啊，该出大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飘浮沉，雕虎下千金，仙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6: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7: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8: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9: 怎么了，爸？
10: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6: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1: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0: 你是不是害的？我要让他去做了。
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河南卫视初采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生千百味，一宴值千言。
1: 回门凝洗几，故交忆少年。兰亭曲流觞，金榜文喜传。久旱甘雨至，仙归在人间。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闪闪闪。
1: 在下王阳明，
2: 龙城一臣，
1: 欢迎你，我们的干部。
3: 从不曾分过汉苗。
4: 他就没过困惑犯难的时候吗？
1: 越是艰苦，越是要扎根深处。
3: 世人一会困惑，圣人也不例外。

0: 金泽，你这是百鸟朝凤啊，还是想把林子的鸟都吓跑光啊？
1: 我是觉得它应该能发出更好听的声音，至少应该是像远山传来的呐喊，或者是山林被风吹动的样子。
0: 哦，形容得很美好，不过啊，现实有点残酷。
1: 我再试试。
2: 山怎么说话？
1: 山应该是厚的、低的，从深的地方发出来的声音。
0: 它呀，它呢，就是把天地万物掰开了、揉碎了，再重新排列组合在一起说出的语言吧。
2: 说得好。那它呢？
1: 它怎么说话？
2: 它就是它自己。土地让它长成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
3: 我给你们来讲个故事。500多年前，一代大儒王守仁从京城的庙堂被贬到了贵州的大山。
0: 您说的是阳明先生？
3: 你说的对了。
0: 他也是这个折耳根？
2: 你说呢？
3: 是啊，阳明先生既听不懂

0: 刚才所谓的山语，也根本不明白你说的这种密码啊。他会想啊，哎呀，是守住自己原来的样子呢，还是试着去理解接纳完全不同的滋味？其实很多传奇的故事当中啊，往往就是从这样一个看上去很小的选择开始。
1: 先生，这驿站到底在哪儿？我们是。
2: 怕是快到了。
1: 先生。
3: 韩瑞。离开这里。

0: 在下王阳明，新任龙场驿丞。
1: 龙场驿丞，
2: 没了，堵城门。
0: 七曼兄弟，我们几个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你这儿有没有啥可吃的？
1: 先生，这个能吃吗？
0: 哦，
3: 哎，先生，
0: 这味道着实很特别啊。好吃，好吃。这野菜生育贫瘠，长于乱石，其味虽冲，但能够活人呐、这就像我们的处境一样，越是艰苦，越是要扎根深处。多谢了，兄弟。
3: 多谢。

0: 那是他第一次吃到这个，想起来还真是怀念呐。从那以后，每次长桌宴，这道菜必不可少。长桌宴上那么多山珍野味，为什么还有这个？那股子奇怪的腥气，着实叫人吃不惯。
1: 不是因为它的味美，是要记住，再难的日子啊，只要根扎得足够深，心里边就踏实，在石缝里开出自己的花来。
2: 啊，如生做好了，走，看看去。
3: 好，来，你慢点。

0: 哎，
1: 哎呀，
2: 大哥，你看看，刚从江里打上的鱼，够不够上明天的宴席呀？
0: 非常好，无弄。这明天的长桌宴呐，这鱼定是主角之一。
3: 阿公，您这么看重这鱼，莫非它也和王先生有关？
4: 王一晨，没想到啊，你这拿笔杆子的手学习酿酒还挺像样。
0: 从前自己只会喝，现在自己干了才知道，这酿酒之道啊，全是学问。
5: 先生，先生，不好了，进山的那条路就是靠着悬崖的那一段塌了半截呀！啊，
6: 塌了。不是，那条路是我们的命根子呀，我们的铁器、盐巴、布匹都是通过那条路啊。
5: 想办法重修啊！
6: 我们寨子哪凑得出那么多钱啊？
0: 哎，诸位，这路不就是塌了一半吗？还有一半呢。
6: 先生，您说的这什么话？那条路窄得跟羊肠子似的，你别说驮货的马队了，就是连人空手过去也过不去啊。
0: 阿哥，莫急莫急，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更何况这天也没塌下来嘛。咱们还有一半的路呢，还有办法。
5: 先生，
6: 先生，您去哪儿啊？
0: 去寻个高个子。后来啊，还真来了一个高个子。
7: 你们一城的？哎，我当官的，你们官呢？
6: 啊，王一城啊，那边，哎，
7: 还真够悠闲的。
8: 钓几个鱼啊？哎，
0: 刚开始，今天运气不错。哎呀，这里的鱼，汲取的是山间的清水，吞吐的是天地之灵气呀。我，哎呦，巡抚大人，天高水远，辛苦您了，辛苦您了。
8: 我要守人呢，你安心说的是天皇万岁。说什么得到天地之灵物啊？本官收到消息，那是一路小跑的赶来。你是个常识人，可不能欺我。
0: 不敢不敢，您请坐。龙场贫瘠，我没什么好东西来照顾您，得知您喜食鱼，唯有这鱼，您看看，您看这鱼可还踏实。
8: 这鱼在江中是鱼，这藕中是鱼，在这盘中它还是鱼吗？
0: 这水中之鱼啊，身份变了，处境变了，但这鱼的本心未变呐。这鱼也就是换了池子的游水鱼罢了。
8: 守人呢，守人，你从京官变成个驿丞，啊，这心却是一直未变。说吧，要需要本官做什么才能得到你这鱼？
0: 谢大人。
8: 不行，最少十尾。
9: 从今往后，您的鱼咱们就再次管够。
8: 又找你的道了，哎。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哎呦，
0: 这鱼真狡猾，让它跑了。
8: 那也没有你守人狡猾呀。
3: 哦，所以不管顺境逆境，心里头啊得揣着一盏亮堂的灯，要踏实。
1: 就像这鱼，不管在江里还是在楼里，它都知道自己是条鱼。
7: 阿三，你觉得我这条鱼怎么样？
1: 你这条鲶鱼粘人的很。
3: 看来明天长桌宴上的每道菜都是很有哲理的呀。
7: 那肯定要多吃点才好啊，多吃一些，多长一些哲理嘛，
5: 是不是？

0: 阿公，您提了一整天的王先生，好像总是沉主在胸，难道他就没过困惑犯难的时候吗？
1: 世人就会困惑，圣人也不例外。那一次

0: 乡亲们，对不住了，是我连累了大伙儿。哎，这不关先生的事。
1: 可惜了先生的那些手稿，房屋毁了，是身外之物；手稿焚了，是过往之言。此洞虽漏，却能遮风挡雨。此洞虽暗，却挡不住你我心中的光明。
2: 对，先生说的对。

0: 后来呢？王先生他怎么样了？经历了那样的火烧，住在山洞里，他……
1: 山洞里阴冷潮湿，加上他风寒入体，

就在他病重之时，一封来自远方的家书几经辗转送到了他的手上。他的父亲因为他触怒了刘瑾，受到了牵连，被罢官了。

0: 这简直就是往心口上插刀啊！
1: 那一刻，支撑他半生的儒家伦常，那忠孝之忠，在他心里就彻底的。

0: 先生。
1: 荣辱得失，生死国家，圣贤之道，一切外在的凭借都没了，都毁了，一切已失去，一切皆虚无，我还能依靠什么？到底什么是道？何处是道？你告诉我，我还能做些什么？古今未已，死而已，他不合计。
2: 他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本性之中。我需挽救，不需挽救，不需挽救。
1: 就在我们所有人以为他陷入癫狂之时，他忽然又活了过来。
3: 就像这豆腐，它方正坚韧，可它若不经历像卤水那样点化的煎熬，便永远只是一锅混沌的豆浆。
1: 王先生的困惑和挣扎，那雨夜的狂笑，便是他为自己精神点的最关键的一碗卤水。
3: 阿公，阳明先生他一汉人官员，为什么能在一个语言不同、习俗不同的地方住，而且能让大家打心底里敬爱他？
1: 问好。
4: 你看这阳光照在这每一片树叶上，从不曾纷纷过。

0: 哎呀，按照苗家的规矩啊，这鸡头是敬给客人的，你就是我们苗家尊贵的客人，来把这鸡头啊，哎，献给你，祝你幸福满满呐！啊，
1: 哈哈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哥，汉家小友啊，啊，你从遥远的东方而来，追随着阳明先生的足迹，在我们农场的山水之间，聆听着他过去的故事。今晚，在这先祖和先生见证过的地方，希望你能够像先生那样教导我们，随你的光明而前行，知行合一，天地无愧。我们苗家欢迎你，我们的嘎布。
2: 嘎布，谢谢。
3: 这一声嘎布，这一声朋友，是接纳，是传承，更是先生万物一体之人，在这片土地上开出最绚烂的花。

0: 故事听完了，尝尝山野的味道吧。
1: 我尝尝这个豆腐。嗯，这个豆腐不仅有豆子的味道，还有鸡汁的香甜，好特别的味道。
2: 嗯，嚼一口还是那么冲，但是仔细吃还有点清爽呢。
0: 嘿，说的真好啊，这折耳根这个冲劲儿正是山野的味道。咱们来到这里就要把自己敞开了，接受这种冲的现实。
1: 那这个豆腐就像豆浆遇上卤水一样，经历一番煎熬，那些困顿和挣扎才能被点燃。
2: 就像原本是一团乱麻的思绪，从煎熬到等待再到顿悟，这不就像久旱逢甘霖？
0: 嘿，说得真好啊，久旱呐、啊、不只是地里干，而是心里渴啊。把它浇透的那场雨，其实啊早在心里呢酝酿。这个酿字一边是一个有字，一边是一个量字。酿，其实这个有字呢，在甲骨文当中呢，最早画的是一个酒坛子。
1: 我知道您的意思，您想说的是，任何东西都需要经历时间才能到达最好的状态。
2: 就像谷物经过了四季，最后也是被岁月封藏了它们的精华。
0: 对对对，你们两个说的都对，所以它叫有。这跟王阳明的农场悟道的那个悟那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往自己心里走，经过沉淀，最后看清自己，找回本真的一个过程。来吧，我们为本真干杯。
3: 第一次见到老师是在儋州官驿漏雨的破房子。
4: 我是苏十世左右，做个眼冒掌灯的小童，就不枉此生。
3: 老师说，自小贫生胃口忙，他一生贪吃，贪的不过是人间烟火气象。
5: 哎，乡亲们，乡亲们，
3: 这是一场没有老师的谢师宴。
5: 照顾啊！
3: 但宴席很热闹，恍惚间我在想，如果他们在，他能看到我现在的样子，那该多好。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5: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从打造鲜食精深加工到建设邻国产业经济带，河南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动能。
1: 这里是开封龙大植物油有限公司的灌装车间，临近中秋，企业订单暴涨，尤其是我身旁的这一种原浆花生油深受高端市场青睐。
2: 我们的原料全部采用咱祥符区当地的大果花生，自从我们这款原浆产品开发出来以来，销路也是非常好，市场认可度比较高。
3: 企业产销两旺的背后是当地党建加农科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支撑。
4: 合作社提供种子，花石成熟以后由合作社负责销售，订单种子比较好，亩产相比其他花市能多卖300-500元。
3: 为进一步放大品质优势，祥符区新建标准化花生产业园，配套检测、展示、仓储、物流等设施，并依托优质花生资源，开发出花生酱、花生奶等多款产品，形成从田间种植、多元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5: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优质花生种植的面积保持稳定，高酸花生面积的占比大幅提升，初加工能力全面升级，精深加工实现突破，构建起呢集科研、种植、加工、流通、文旅于一体的现代花生产业体系，真正把效花生做成富民强区的大产业。
6: 在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马楼村的一家猕猴桃种植基地，收购商带着车辆正在现场选果装车外运，田间地头产销繁忙，秩序井然。
7: 今天来装十吨瑞玉，果子比较好，我们出的价格高一点，就这个7-8块钱一斤。
6: 今年马楼乡猕猴桃整体长势喜人，果实大，口感好。猕猴桃收获季，当地政府主动联系外地客商前来收购果子。
8: 前几年咱从山西引进的新品种，属于晚熟高端品种，品相好，口感香甜，耐运输，耐储存，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6: 近年来，马楼乡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邻国产业，形成猕猴桃、葡萄、桃子、梨等多元化种植格局。为持续放大邻国产业效益，当地政府不仅全程跟进邻国产业发展，后续销售方面也多方发力，逐步形成了种售闭环服务格局。全乡邻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种植面积超2000亩。
9: 在邻国产业发展中，不仅从技术、管理等方面向果农提供支持，而且在果品收获后，通过视频号、公众号进行广泛宣传，拓宽销售渠道，从而实现邻国产业富民强乡，助力乡村振兴。
6: 鲁山县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在发展邻国产业上下功夫，形成邻国产业经济带。目前苏梨种植面积达10万亩，葡萄种植通过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年产值1.5亿元，板栗种植和猕猴桃近10万亩，邻国产业呈现多元化、品牌化发展格局。
0: 9月15号，曙光8000气象领域重大应用成果发布，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举行。
10: 现场，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与中科曙光联合发布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公里级数值模式 MCV， 就像给天气预报装上了最强大脑，将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计算时间缩短至1小时，迈入国际第一梯队，能让天气预报从郑州有雨精确到郑州哪个区几点下。
11: 就像拍照手机大家都很追求高清像素一样，实际上数值模式也在追求不断的提升模式的分辨率，因为模式分辨率的提升可以让我们解析以前看不清楚的中小尺度运动，这对于预报比如很多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引发的极端暴雨非常的有帮助。
10: 虽然分辨率越高算得越细，但天气的小动作数不胜数，计算量也呈指数级增长。依托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为数值预报模式提供算力支持，在规定时间算出可靠结果，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支撑前沿科研取得重要突破。
12: 气象这个应用呢，它有非常强的业务化的属性，它需要每天要运行，有非常强的时效性要求。我的分辨率增长，我的计算量增长，它尽量希望我的计算资源的数量不要做过多的扩展，来满足运行的这个可靠性的要求。把计算能力更强的类似于 GPU 这样加速器来提高整个计算的这个性能效率，来降低这个运行时间。
10: 目前新一代公里级数值模式 MCV 已完成关键技术准备，预计2027年正式投入业务运行。
0: 9月14号，香港律师界代表团一行到河南省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参观调研，实地查看运行模式、窗口业务设置、域外法律查明业务开展情况等。围绕涉外法律服务、域外法律查明、民商事调解等业务开展交流研讨。近年来，河南省司法厅积极推进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建成全国首个省级涉外法律服务中心，打造实体加热线加网络三位一体服务模式，为河南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坚实法治保障。9月16号，2026年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管理人员培训班第五期在郑州正式开班，培训为期3天，邀请业内专家讲授青少年体育育人理念、政策解读、赛事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夯实青少年体育人才队伍，助力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规范高质量发展。本次培训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主办，体育总局科研所承办，面向各地体育行政管理人员、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法人及教练员，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将颁发结业证书。
13: 全国各个地方根据各自的不同特点，分别有一些良好的做法，是值得互相学习和借鉴的。我们希望把这个培训做好，给各位参会的学员和代表提供一个广泛交流的一个平台、一个机会。
6: 9月15号，第152批博士后科技服务团河南信阳活动在信阳启动。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0名博士后，分赴当地11家企事业单位，开展为期2天的科技服务。对接内容覆盖绿色新材料、半导体、水稻育种、柴叶深加工、临床医学、电子信息等信阳重点发展方向。
14: 我对接的是信阳的中国征部半导体公司，主要做 mini LED 信息显示器件，他们准备扩展车规级座舱显示，在 HUD 抬头显示这些方面的领域，跟我们组的研究方向是比较契合的。
15: 我本次来信阳农科院的主要是解决纤维性害虫监测、雷达数据解算、昆虫种类识别以及轨迹模拟3个问题，希望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把好的技术真正的在信阳落地。
0: 9月16号，由河南省总工会、河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主办的2026玉台职工形象美妆艺术交流赛在郑州举行。36名玉台美业选手参加了时尚晚宴彩妆造型、女士向上盘发造型2个项目的比赛。选手有将殷商古韵、唐宋风华融入现代妆造的，也有融汇东方美颜理念，带来别具一格的特色创意表达。
16: 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比赛，更是技术上的一个交流，大家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17: 时尚性的产业本来就是要不断的互相的交流，要有互相的那种碰撞，它才能产生不同的火花。
0: 最终4名选手分别获得美发和美妆赛项创意设计金奖。随后在两岸美业技艺展示交流环节，选手们展现了中原非遗汉服妆造复原秀、传统盘发技艺、台湾新式碗脸、皮雕工艺等。两岸行业专家围绕非遗技艺传承、美业人才培育等进行深入研讨，分享行业实践。
18: 在我身后是上海的东方明珠，我们即将乘坐着泡泡玛特的大船，前往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走着。
0: 作为2026年上海旅游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近日在东方明珠塔举行。此巡展以人气 IP 喇布布携神秘藏宝图从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启程，空降上海城市地标为主线，开启一场独特的城市漫游之旅。巡展持续到11月1号，横跨中秋国庆期间，主办方将推出多种组合套票、开设主题市集、全民才艺直播等。9月27号前，东方明珠还推出限时半价惠民购票政策，包含灯塔观光、浦江日航游船等多款套餐，为上海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注入全新消费活力。9月16号，2026年省直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在郑州举办，31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入围现场展示，项目涵盖民生关爱、普法助企、科普宣传、便民服务等多个领域，通过成果展示、综合评审评出最终成绩。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有了确切的时间和命送路线就好办了，通知江苏方面的同志，再铁路沿线配合营救。
1: 明白，我建议我们的人在苏州站上车，因为这个地方人流量大，但是监控没那么严密。嗯，水野信贤那边没有任何反应吗？
2: 暂时还没有，但是对投案组不知道三一名单的事起了疑心。
0: 这是一个变量啊，不得不防。
2: 你透露了押运的消息，有没有防备总部严查的后手？
0: 秘书处的李科长跟冯神关系密切，确实谁出了问题，让李涵之自己去想吧。
2: 哦，以后如果情况紧急的话，可以让谢小姐来传信。组织上已经同意，吸纳谢小姐为党组织外围成员，关于她的考察也算是正式开始了。
3: 好，我会传递给他的。嗯，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明天的营救行动。何度も捜索しても、征服者見つからず、これごとについてあなた中止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あなたは敵全滅するまでに絶対謹慎しないと私の意見でございます。浅井先生。 この言葉があれば私は安心ができます。我々の協力は南京政府が邪魔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4: うん、その通りです。
3: 誰か、浅井先生は疲れたのでちょっと休ませろ。
4: どうぞ。

0: 梁硕的能力在总部一骑绝尘，如果他忠心不二，我肯定不会亏待他。就是不知道他的底色是白还是红啊。您是说，你到情报科找两个生面孔，安排上车，跟着梁硕。
1: 如果发现问题，绝不姑息。属下明白。
2: 王秘书，都已经准备好了。押送犯人之事，主任有了新的安排。
0: 怎么了？
1: 特工总部临时变卦，取消了冯神的押送计划，让我去，而且还把押送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让我现在就回特工总部做临时安排。
0: 让你去押送？那这个时候，我们劫走费曼姐，你的嫌疑不就最大吗？
1: 这是保证押送安全的手段，更是考验我的手段。
0: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的计划全乱了。
1: 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
0: 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
1: 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
0: 同一陷阱，你和之行一箭双雕。如果你不惜暴露身份都要出手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1: 犯人呢？
2: 哦，为了保险起见，犯人昨天晚上就先行送到列车站附近安顿了。这是李主任的签署文件，属下一会儿去接犯人。
1: 不用了，麻子老白，辛苦你们跑一趟，我们车站会合。
3: 是。
4: 总部的临时任务吗？
1: 是啊，我连收拾两件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本来说好晚上跟雨欣一起去看电影的，现在看来不行了。还得麻烦崔兄给他去个电话解释一下。
5: 这个你放心，能早到就别磨蹭，早去早回。在外出任务多关照自己的兄弟。
1: 放心吧。
6: 组长，上面不是说给我们特批的专列吗？怎么人那么多呀？
7: 少啰嗦，上面安排的是你能过来。
8: 临时调配，有了一些车程就不错了啊。
9: 小锅头甜酒酿，哦，对了，园子几层度数高啊？我去找
8: 他姐姐。他们怎么来了？你们看什么呢？
10: 老大，
11: 老大，
8: 他忘收拾了。
1: 总部的，
8: 凤仙和那个
12: 都是机要处的，出任务赶一趟了。

0: 麻子，
1: 麻子，梁彻，这么巧啊！
0: 老实交代，跟踪我们干什么？
1: 误会，误会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
2: 奉命，奉谁的命？偷偷摸摸的上了同一个车厢，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1: 是我们黄副处长的意思，他让我们暗中盯着人犯。没想到梁楚你慧眼如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认出来了。
0: 刘总，真没骗你们，上面怕押送路上出点问题，所以让我们跟着，没恶意。
3: 你们两个废物，
4: 既然是被发现了，那就入队吧。
3: 幸亏我们老大今天心情好，不然看你们回去怎么交差。
1: 谢梁叔。
2: 麻子，你们带队回去吧。
5: 老大，干嘛让我们回去啊？这不明摆着就是主任吗？
2: 既然是总部安排的，就让他们留下。我不喜欢人多，人多扎眼。
5: 是。
0: 是。
2: 你们和总部调研，这些第一小队的兄弟们去常州站等我，我自有安排。
5: 明白。
6: 主任，宋先传来消息，他们二人已经报复，现在追随梁硕行动。
5: 废物，
6: 也怪不得他们。要是凭着梁硕的眼光看不出端倪，反而不正常。
5: 你说我让他们去监视梁硕，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6: 主任谨慎总是没错的。主任，依属下看，不必监视梁硕，只要嫌犯江飞曼能够平安地到达南京，就能说明梁硕值得信任。
5: 梁处长，梁处长，
0: 梁处，
1: 梁处，
2: 你们应该听说过我跟江小姐之前的关系吧？可以给我跟她说两句话的时间吗？去给我打备枪。
1: 是，梁处。
5: 我出去收拾你。
1: 去打杯水。
0: 你也跟着。
7: 你不应该冒这个险的。
2: 让我看着自己的同志去死，我还做不到。我已经联系了老谭，让江北的同志来救你。
7: 你想没想过，我要是被救走，你的嫌疑是洗不清的。
2: 我自有办法。这个是钥匙，等到他们救完你，自行选择时机打开。
7: 你明知道水月学校和李汉之都洗不过你，我们千辛万苦走到这一步，为的就是前缘。现在又有名单的下落，你不应该因小失大。更何况，谢俊安也不信任你。
2: 恐怕他现在还自身难保呢。更何况。对现在的我而言，保护身边的人最重要。
7: 你想过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两全的事，只有我被送到南京，你才能

0: 继续潜伏，有些事情注定没办法改变。
1: 我说可以就可以，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争辩这个，你还是提前了出发时间，恐怕会给营救你的同志错开。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是否让火车停下来开到公路。
0: 你太冒险了，你要怎么摆脱嫌疑？
1: 我有信心救得了你，你要相信我。
2: 袁队长，
3: 让我去
2: 啊。
3: 进来。
4: 珠海哥那边传来新消息了。
3: 怎么样？
4: 76号有地方，验尸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
5: 这下麻烦了。大概还有两个小时。赶快想办法联系江北的同志。
3: 是。
6: 狗汉奸，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7: 你们干什么呢？
8: 啊，赖总，水。
7: 我现在没心情喝，我要去趟厕所。你们看好了呢？
8: 哦，是是是，看怎么回事？你们俩盯着。
9: 你马上上车了。
3: 等一下，梁叔回来了吗？
8: 没有啊，他都去了这么久了。
3: 我一直盯着呢，人不见了。
8: 那还不快找？
3: 啊，梁叔，
7: 怎么了？
8: 你去了这么久，梁叔。
7: 兄弟们难得出趟差，我下去看看有什么当地特色，就买了点麻糕。后来小兄弟，
8: 太客气了，这也是不是？

0: 不好意思，长官，我们的火车出了点问题，维修工已经在维修了。
1: 站住！我们有重要的人犯押运，时间上可耽误不起，还要多久？那可不好说，长官。火车的钢架正在焊接，少则一两个小时，多了就不好说了。让你的人给老子动作快一点！
0: 好，
1: 还不快去！
0: 好。
1: 通知特工总部，联络常州当地的行动队，派两辆车给我们，现在当机立断赶走路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
2: 没这个必要吧，梁处长，只是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我们给上头打个报告，等一等也无妨。
1: 我们押运的是南京政府点名的要犯，脚下的时间也是特务委员会定好的，如果我们在这干等着，耽误了时间。
3: 你来担这个责任，梁叔说的对，我马上安排。你们俩盯着犯人。是。
4: 王秘书。
1: 这个时间点，你应该在火车上才是啊！
5: 我在常州火车站，
1: 火车临时出了故障，估计一时半会走不了了。
3: 什么故障？
5: 听说是车型架坏了。
1: 保险起见，向总部申请协助，剩下的路程走公路。

0: 随行的人没出什么岔子吧？
1: 没有。
0: 好，安全为主。我让人通知常州的自己人，派汽车到火车站配合你们行动。我听说高木雄毅也带人赶去了常州。
1: 你们精心点，不要让日本人有机会介入。
2: 是。
3: 主任。
4: 嗯。通知常州和南京的各行动分队，在常州和南京的公路上设卡，对一切可疑车辆都要拦截检查。
3: 是。
5: 梁处长，常州第二行动队队长杜军前来接受指派。
2: 梁处，常州站来的人来接犯人了。
6: 杜队辛苦了。
5: 车我已经准备好了，全体队员任由您调遣。
6: 去队吧。
2: 是，
5: 上车。
6: 你带两个人到这辆卡车上跟着我。
7: 梁处是怀疑
6: 火车莫名其妙出现了问题，请谁撵走是好的。快去吧。
2: 好。
8: 快，跟上前面的辆车。

0: 我们是总部常州站的，自己人，快闪开！哎，
1: 常州分部，胆甚大，敢冲抢！哎呦，高木长官，您误会了，我们是押送上海要犯，
2: 押送蒋飞曼，人呢？
0: 人被梁处长带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一路追了过来。
1: 你说梁硕私自带走人犯，往哪去了？
0: 就沿着这条路走的。
1: 你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对于我来说，能保护好你们就是最大的意义。你放心，我能救你，就自然已经想好了退路。这条路没有车经过。啊！刚才有条野路，会不会是往那儿去了？克里瓦
3: Q 森多路康盖嘎路的。哎。
4: 你们也跟上，
5: 死开！
4: 混蛋！
5: 梁硕带着人犯跑了，崔墨呢？让他过来，快去！
6: 是。

0: 我是你拿好了，枪你拿着，保护好自己。金山，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能出去。我会把城堡另外一个方向开。 不想再见到更多的血了，你快走。
1: 李汉之不是傻子，你会暴露的。
0: 已经到这儿了，我们没有退路了。
1: 你一向冷静，怎么会这么不理智？

0: 我本来就是这样，我为什么一定要步步为营，淋湿到冷血？是，我是76号行动处处长，我是特务委员会的副司长，权势滔天，呼风唤雨。但其实呢，实际上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连自己是谁，我都才刚刚知道。
1: 梁叔。
0: 我谁都保护不了，我身边的一个人我都保护不了，赵迪、何岩甲，还有严嵩，全都死了。
1: 一个枫叶已经死了，我不想再看着另外一个枫叶牺牲在我的面前。亮叔，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如果没有你，我们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别忘了，还有2000名难民同胞需要你。好不容易才重回76号。 前缘任务还没有完成，你不能逃避。我认识的你，曾经的你，从不会逃避。
0: 这枪法对我没有用。
1: 死很简单，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你身上肩负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性命，有千千万万的枫叶正在为革命拼尽全力。我们要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未来光明的路，让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行走在黑暗和恐惧当中。纵使那个未来没有我们，纵使我们的性命终将被遗忘，但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牺牲不会毫无意义。我们期望的未来。 他们会替我们看到，那将是一个自由、和平、民主的未来，一个全新的中国。你还记得严叔是怎么牺牲的吗？ 我现在好像明白他死前的决绝了。
2: 生之意义不在于活，而在于怎么活。我不想比你，我只求你，让我死得更有意义。
1: 下车。下车。

0: 说的，跑不掉的。
1: 我回去要见老谭，你有什么话要跟作者说？
0: 我们的同志会帮忙妥善处理好一切的。本来是有件放不下的事，但好在刚刚也完成了。
1: 什么事？
0: 你可能不记得了，那年城破，你拼了命地把我送出南京城。离别前，你答应我，一定会带我回去的。我曾无数次地幻想过回家的场景，只是没想到。但好在，最后这段路，是你陪我走过。别难过，当年我们分开，又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
0: 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青霜同志，请替我

0: 已经知会南京方面的行动队了。
1: 主任，属下以为这件事还是有蹊跷。
2: 怎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替他求情？
0: 不敢，
2: 我不管粮食有没有问题，先把人给我带回来。我已经下达命令，在各个主路沿途设卡，只要他们往南京走，就绝对逃不掉。

0: 梁处长，你玩这出什么意思？
1: 我还想问，高木君为什么会在此地？梁处，我们临时遇到的，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咱们坐下来说开了就好。

0: 没事吧？
1: 梁叔，你就是要带头造反吗？你难道是共党？我看你们才是共党吧！把这两个人的枪给我下了。
2: 是。
0: 梁叔，你这什么意思啊？误会啊！我哎啊！
2: 你给我老实点。
3: 王副处长根本不知道你们两个要出这趟任务。
0: 什么？
1: 怕是共产党在这儿逞双簧呢吧？啊？我们怎么成共党了？梁叔，
3: 老子，老白，人犯交给你们了，安全的送到南京，中间出了任何差错，你们两个提头见我。是，梁叔，
0: 误
1: 会啊，梁叔，哎。
3: 你在等我，秦霜同志，欢迎回家。秦霜同志，一定要小心。你说现在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其实并没有，我依旧只想好好的活着。之所以愿意来见你，枫叶也好，你也好，只是因为想到你们，就觉得熟悉和安心。
4: 我想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这里有我牵挂的人。当年离开南京，我原本是想找你，但是阴差阳错，差点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很好奇，失去记忆是什么感觉？好像身处在茫茫的白雾之中，不知道来路。
3: 也看不清去路，你知道你是你，但也仅仅只是知道而已。
4: 梁叔，无论你走失多少次，我相信你都会走上最正确的道路。不计来时路，但求之远途。
3: 不计来时路，但求之远途。

0: 这么看，这整个事件还真是阴差阳错呀！啊，
1: 整个事情的经过，都只是他梁硕的一面之词，有多少的真实性，我觉得还要打一个问号。
0: 那事件经过到底如何呀？宋谦，你说。
2: 说来惭愧，我们一开始确实骗了梁楚，只是为了隐藏身份，真没想到他这么进去。
3: 我们只是不想把主任供出去，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真派人来查呀。
4: 别说梁硕是什么人，你们在总部待的这两年连这点心思都没有吗？
0: 你说我是不是该把你们俩枪毙了呀？免得我费口舌还得向梁硕解释。
3: 主任，
2: 主任，
3: 滚！
2: 是。

0: 今日之事，我会如实向水野机关长报告。
1: 我也想要水野先生一个解释，为何今日高木队长突然出现，却不提前通知呢？差点造成误会，酿成大错。幸亏梁硕关键时候护住犯人，要是犯人出了问题，那你让我如何和南京政府交代呀？
2: 江浙似乎已经接到我做一份详细的报告，我要给师爷发过去。
3: 主任，这是我们76号内部的事宜，从职权上讲也无需发给棉花糖。
1: 那么高木的宪兵队是派驻到特工总部的，可这次行动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他水野打的是丁主任的脸，也是我的脸，我叫你去汇报也是提醒他，那水野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3: 属下明白了，只怕水野信玄的手会越伸越长。
1: 南京方面已经回消息了，三一名单的事件已经应该确凿无疑了。看来我们和水野之间呢，只怕还会有一场暗中的较量啊。
3: 事关南京政府国祚，我辈也当鞠躬尽瘁。
1: 梁硕那边怎么样了？
3: 梁处长一直在等着求见，说是要亲自告罪。
1: 哼，我待人以仪，人家却堂堂正正，告什么罪啊？
3: 好在是小摩擦小误会。主任，不如这样，发则通告，宋张二人曲解商议，擅自行动，由委员会治罪。
1: 那就这样吧。你让崔默安抚一下梁硕，现在76号正是用人之际，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则不疑啊。
3: 是。

0: 曼送往南京了。要是我没有出手去救蒋维曼，少明到现在还是值得信任的。他没有出手救他，并不代表他不想。
1: 对，有道理，必须谨慎一些，继续盯紧他。名单的事。
0: 不能有一丝的差错。你早就知道中山一男不是钱景寿，对吗？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2: 不让你知道，是担心消息会提早泄露出去。
0: 我们在日本人和汪精卫之间撬开了一条裂缝，而且成功的解决了蒋飞曼这个共党。
2: 难道我们不应该把酒庆祝一下吗？梁硕知道这件事吗？还是说他也不需要知道？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看来你们俩磨合的不错，可以继续合作寻找名单。
0: 据我猜测，钱景寿和三一名单就在上海，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以一个中山一男的假身份来做掩饰。这份名单到底什么来历？说起这份名单，有历史了。早年间我和钱景寿打过交道，这个人非常狡猾，而且难以控制。
2: 水野那儿有什么动静吗？梅花堂应该还没有掌握这份名单，不然也不会在王慕天投敌之后没有任何动静。
1: 西剑，你必须要信任老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所以，我想让你替我去拿一件东西。

0: 难过，当年我们分开，又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
0: 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青霜同志，请替我延续下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

0: 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5000！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见了。
4: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5层啊是活性炭，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

0: 想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1: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4: 是吗？我尝尝。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4: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1: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4: 是吗？我尝尝。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4: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小心着凉，裴雪生老谭了。现在风声紧，估计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曼姐她，
1: 我没有保护好她，
0: 这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逃不开，也躲不掉。
1: 如果真的是宿命已定，我们又何苦在这苦海里苦苦挣扎，听天由命就罢了。梁叔，我想继续走曼姐的路，我要入党，替她也替自己继续走下去。
0: 你已经在这条路上了，而且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两份电文都到了。
1: 好。这件事你怎么看？
2: 上海苦心孤诣的建设被毁于一旦，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一个人出来担责的时候。
1: 直接说你的想法。
2: 你可弄错，不可放过。
1: 上海现在还有我们的人吗？
2: 大家你忘了，刘先生此时也正在上海督战。之前我和他通过电话，他没有收到此次事件的波及。
1: 很好，马上电联刘道宏，我有新的指令给他。
3: 老五，戴局长要上海方面的军统暂停一切活动，等待新的命令。
4: 等我，马上回复。谢君安抗命潜逃，不知所踪，你已下令全力追捕，一旦发现当场击毙。
3: 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
4: 开玩笑？是他戴老板开玩笑吧？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3: 难道你想抗命？
4: 三亿名单出现端倪，你想让我放弃吗？
3: 不是还有我吗？你现在服从命令回去，至少能够堵住那些造谣生事人的嘴。老五，别把自己往死路上逼了。
4: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算老头子下命令，我也得掂量一下。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眼看汪伟和日本人之间出现了嫌隙，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必须要赶在共产党之前拿到名单，不然就来不及了。苏西坚已经把训练营的名册找到了。
3: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选择的这条道路是对还是错。
4: 只要不让自己后悔的，就一定不会错的。我留下来绝不后悔。先把人召集起来。现在汪伟和日本高层都知道三亿名单的事了，我倒要看看水野信玄要把前景守藏多久。

0: 姐会没事吗？我们这条路会有走到头的那一天吧。我以前真的好傻，我竟然想着，虽然我们身处在现在这个危险的境地，但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退出来的。我还想要说服老谢，可能是我自己太害怕了吧，因为我有好多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我想要回老家去祭拜我去世的父母，带上你一起。我有好多想跟你一起做却都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想这么多，所以我才害怕。我害怕突然有一天我们跟曼姐一样再也没有机会了。
1: 走，我们不留遗憾。我们拍张照片吧。
0: 好啊。
2: 两位靠近一些。再近一些。哎，这就对了嘛。来，准备啊，一二三。
3: 你说他这个人有意思啊，上来就给我一束花。
4: 这个再分你两个。
0: 怎么啦？
1: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好美。
0: 是啊，要是没有战争的话，这座城市的夜景就应该一直这么美。
1: 会有这么一天的。
0: 我说，你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真的很谢谢你。
1: 我也是。

0: 这期间你想干什么？
1: 你这是要去哪儿？我要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会是去找共党吧？你要是怀疑的话，尽可以去印证。我可不喜欢在这儿跟你玩过家家。
0: 我很想听你跟我解释一下，我车故障，临时转运，中途失联，押送途中该出现的意外一个都没少。
2: 报告已经看过了，如果我真的救了江飞曼，我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跟你说话。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虽然没有救，但并不代表你不想。一个特工不应该靠第六感活着吧？你是我的兄弟，用命换来的，我不允许你出现任何差错，影响我们的大计划。
1: 多费口舌，我不想在这儿给你浪费时间。
0: 杨叔。 别让我抓住你的把柄，否则我一定会让你为党国捐躯。陆西锦，要是到了这个时候，你满脑子还是排除异己的话，那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你想清楚了吗？你对我的恨意，到底是出于不信任？ 还是因为你对兄弟的愧疚？
2: 他这小死人，你的兄弟因你而死，不是我。纵使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0: 费曼的事情，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去自责，我已经上报奏折，想办法在南京展开营救。会很难，但总归还是有希望的。在目前人力和武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静观其变。天蝎那边情况怎么样？
1: 他早就知道中山银行不是秦景守故意给我们放的假消息，没想到大敌当前，他居然还在想着互相送好。 他回水野信玄藏匿了秦景守和名单，但是他还不能完全掌控，想我从水野信玄身上下手。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想法倒是一致的。
0: 这是我们在斐济丝路163号到156号之间拍到的。我们关注这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了，里面的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水野信玄的副官却在近期出入频繁。意外的是，水野信玄也去了。这个地方不简单，如果防守严密的话。 很难靠近，我可不可以把这些照片透露给李寒之，让他帮我们确认？在眼下这个档口，我们要争取一些时间。可以，
2: 我会尽快的。
3: 还有一件事情。
4: 周末招过一个姓司我的大风堂堂主，叫做顾占天，是我引出的恩惠，是条汉子。我调查过，邱周国不少的难民，所以我想办法把他移送到了景武寺。
5: 卖报卖报！
6: 哎，小孩，
5: 有人买报吗？
4: 给我来份报纸。
6: 顾占天，有人给你付了保释金，你可以走了。
0: 我听封玉同志说起了这个人，说他是个热血之人。
3: 我想放了他。
0: 哦，怎么说？组织上要求我们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群众，他底下有不少人跟着，其中不乏爱国人士，身上也不错。如果经过考核以后，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

0: 老板要撤啊！
1: 高总别和头盔上手，快！
2: 老板，坐稳了，走嘞！
1: 如果能够把他们团结过来的话，确实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2: 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找个理由把他给放了。但是我还得把七十六号监视他，不然容易引起村部那边的怀疑。
1: 我明白了，你是想我派人接应他？
2: 是啊。
1: 好，这件事情交给我办。

0: 这次怎么回事？七十六号并非真的放人，而是向阎王大进，有人拖我来救你。先生救命之恩，不能无以为报。要救你的人，不是我，那是谁？
1: 山阴名单就在上海，就在水野信玄的手里。你为什么这么笃定啊？
2: 直觉。
1: 中山银男来到上海，是梅花堂放出的消息，让我们误以为此人就是千景寿，也因此而设计抓捕了地下党。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下意识的举动，恰好说明了真正的千景寿也秘密进到了上海？
0: 这件事。
1: 而就在此时，水野信玄的副官多次秘密活动，而水野信玄也在恰当的时机出现。自从破获了上海站，水野机关长在上海的谍报斗争中处处占领着先机。既然我们已经确定是三一名单在发挥作用，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展开进一步更大胆的设想呢？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至少我们也应该试探一下。如果钱景寿真的已经到了上海，那说不定他就在那里。来人，
3: 主任，
0: 去把崔墨叫来。
3: 是。
1: 主任，这是马上就要展开行动。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原来红火的一处海员俱乐部，现在属于梅花堂的产业。
0: 啊，这儿附近呢，有一家饭店不错。
1: 主任要想请客，水野信玄不会不来，只是要以什么样的由头？
0: 哼，拔除军统上海站，还不值得庆贺一番？
1: 那是当然。
0: 我会让崔处长对海员俱乐部进行监控，我呢，则亲自去试探一下水野的反应。如果真的坐实了这件事儿，那我们就免不了要和水野撕破脸了。杨处长，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如果我们真的抓住了钱景寿，我一定会回南京给你请功。
1: 谢谢主任。
4: 搞这么大的阵仗，你说水野信玄会不会起疑啊？
1: 起不起疑都无妨。

0: 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你看看那边，这地方慌了这么久，还有人，必然是有问题啊！
1: 已经40分钟了，守门的人就没有动过。这看起来不像是贵宾，倒像是囚犯。谁知道呢？
2: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制造点事端，看看实验先前什么反应。酒店后厨的杂物间，跟俱乐部离得很近，厨房种地，不小心做点佛什么的，再正常也不过了。
0: 鬼点的是真多呀你！
1: 该干活了。

0: 哎呀，今日有幸请到水野机关长，实在是鄙人的荣幸啊！啊，
1: 李主任坐动，我能不来吗？
0: 前些日子，怕是与您之间有些误会。哦，今天这是早就欠下的酒局啊！机关长一战稳定上海局势，可谓是功标青史，奈何鄙人一直在总部忙得脱不开身，才拖到今天，敬酒赔罪。
1: 上海能有今天这么稳定，和你们的努力分不开呀。
0: 机关长，又咋了？那，请，请，
2: 把门关上。

0: 是叶长官。那刚那刚叶长官，我来虹口这么久，还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
1: 是叶长官，诸事缠身，不像我等闲人，自然没空在这吃喝上散费心了。
2: 机关长既要剿灭反日分子。
1: 又要为和平大会的筹备殚精竭虑，怕是太过操劳了。您也应该适当的放放权，让我等也为您分分忧啊。
2: 李主任，今天吃饭，醉翁之意不在酒。<笑>哪里哪里，您言重了，李某人可当不起啊。来，坐。

0: 下课嘞。
1: 崔墨，
2: 主任，
1: 怎么回事？
2: 应该是酒店后厨操作不当，引发了火情。我已经叫人看过了，没什么大碍。
1: 哦，这还是真不巧了。影响我们吃饭吗？
2: 以防万一，还是请主任和水野先生一架。
1: 水野先生，我们要不换个地方再谈？
0: 看来今天不是聚会的日子，改日我周董请你到梅花堂。
1: 哎，水野先生，您太客气了，搅扰了您的雅兴。行，那就改天吧，还是我做东，再当面给您敬酒赔罪。
0: 我理解你对新政府的考量，但有些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的。
1: 既然水野先生愿意开诚布公，那就太好了。啊，届时李某人
3: 就叨扰了。

0: 是我，你怎么过来了？有情况。 听说那边传回来消息，说是 Michael
1: 堕入的海洋拘留部里，有情况。我得把这个消息马上向组织汇报。
0: 嗯，我要带人去监控吧。
1: 现在，秦十六号已经盯上那儿了，快固定哨台位线了。这样吧，放几个流动哨台，千万不能冒进。
0: 我明白。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场的比赛。朋友们，这第四场的比赛啊，65公斤级的分指拳套的战斗。大家知道分指拳套呢，在这个擂台之上呢，更是能够让人看得惊心动魄。拳套呢更轻更薄，露着四指，在打击起来力度会更强，爆发力也会更强。所以说呢，也为我们的防守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场比赛值得所有朋友们期待。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巴西的两项赛事的双腰带的拥有者马修斯·克利亚。红方选手唐山文旅萧旗俱乐部宋凯文。
1: 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分指拳套的65公斤级的超级战哈。
2: 是的。
1: 两位选手呢，中方选手是宋凯文，蓝方选手是来自巴西的马修斯·克雷亚。
2: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纸面数据啊。宋凯文是比对手大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呢，是比对手高了着实不少啊。大家看，一个174，一个167。那臂展呢，则是巴西的这位马修斯·克雷亚比他长了2公分。职业战绩，两个人都不错，近3场的胜利来自马修斯，而2胜1负来自宋凯文。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天他的对手来自巴西的这位马修斯，我们必须要仔细的说一下，因为他是一位柔术高手，那么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都会非常的好，在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战绩。但是今天我们虽然带的是综合格斗使用的分指拳道，但是打的却是自由搏击的规则，所以对他呢，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
1: 是规则的限制。
2: 对，没错。因为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一下，他在身形上也是相对来讲会非常壮硕的一位选手，所以今天带给宋凯文的考验和挑战还是不小的。
1: 是的，宋凯文，这是近期比赛的一个击打的一个数据啊。
2: 没错。拳法的次数还是在一场比赛当中出了不少啊，180次一场比赛，有效打击次数61次，腿法的次数是4次，而有效打击是2次，膝法用的相对来讲少了一些。所以我们转回头来看，在宋凯文这边，如果我们单看纸面数据的话，他更强项的还是他的拳与拳之间的连击，包括拳腿的连击，拳带腿和腿带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以往他在比赛当中的一个利器。但是今天遇到了一位柔术系的高手，而且身材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比他壮硕，而且拳的力量感也是很足很有穿透力的一位运动员。宋凯文究竟要怎么打，可能在他的战术安排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是的，
0: 65公斤级超级战，有请蓝方选手来自巴西的马修斯·克雷亚。

好，这场超级战是65公斤级的超级战，同时呢，特别要介绍，这是一场分指拳套比赛的规则。宋凯文来自于唐山文旅校区俱乐部，这也是魏瑞的弟子。他的对手蓝方的选手。

0: 来自于巴西马修斯科雷亚。其实呢，这个说到这个唐山跟鲤鱼桥齐俱乐部啊，我相信此刻这个文瑞坐在这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也都非常熟悉。咱们今年的这个年终盛典就还是会在这个唐山，
1: 对
0: 吧？连续多年啊，这个跟这个唐山文旅有很好的合作，
1: 很好的合作。我们来到这个赛场上，宋凯文是一个非常血性的一个选手。
0: 是，
1: 他第一次打完那种分值呢，他就说：“魏教练
0: 啊，
1: 我下一次还要打，很刺激。”
0: 上瘾了是吧？
1: 对，他说很刺激。
0: 嗯，
1: 打的那个时候也是这个鼻青脸肿的
0: 啊，
1: 但是他还是喜欢这种风格，所以一上来我们能看到宋凯文的这个表现就是只进不退，来吧。
0: 咱们就说这个疼确实是疼啊，这个过瘾确实也是过瘾，这是典型的咱们说是比赛型选手是吧？
1: 嗯，比赛型选手，
0: 或者能不能说他是一个上头型选手？
1: 绝对上头
0: 啊。
1: 宋凯文的这个我们能看得到啊，他的技术其实是很粗糙的，主打一个就是猛，
0: 是主打一个不客气，也就是你这么说，
1: 主打一个就是猛。因为我对宋凯文的这个了解就是打比赛只要是刺激就行，无论你打我，你看我没看到他的这个鼻子上面已经穿血了，但是不退，来吧，你就是打我愿意，但是我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0: 是，这个凯文刚才那个评价是魏瑞说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1: 这个比赛啊，这种比赛是大家观众想去看到的，但是真正这个懂技术啊，会看比赛的，还是喜欢要有点技术，要有点计谋。
0: 咱就说这个比赛风格，我觉得是各有不同。这是属于各花入各眼。你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很喜欢宋凯文这样的一个选手，因为咱们说运动，尤其是这个对抗类的格斗类运动，要的就是这股的劲儿，
1: 对，
0: 是吧？要的就是这股的不服输的劲儿，要的就是这股对手越强我越强的劲儿，是吧？宋凯文，这个我们对他的评价，实力不强，遇强则强。
1: 对，是遇猛则猛
0: 啊，遇猛则猛，
1: 遇猛则猛。对，我们能看到这个巴西的这个移动还有这种防反的技术做的是非常好。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凯文能去这个利用一些腿法，先别拼拳，因为拼拳对方直接就是能把你的这个打的第一次的这个进攻很好的给反击打回去了。
0: 对
1: 对，
0: 哦，对方打的还是很聪明的啊！这个克雷亚，你看在这一局临近结束的时候，多次的利用移动啊，来消耗这个斯凯文的这个进攻的这个状态。
1: 第一回合这个结束，我们能看到宋凯文的这个左眼已经肿了起来，所以啊，还是要这个有勇有谋。
0: 是。

0: 第二回合开始了。我们看这宋凯文啊，上一回合确实成了不少对方的这个攻击啊。
1: 哎呦后百强刚才打到了。这个宋凯文虽然是我的队员，但是以技术来说，我觉得他的技术还是有点粗糙啊。我希望这回合即使这个猛，希望能这个
0: 稍微收一点是吧，稍微收一点，这个再打得冷静一点。
1: 还有这个受到了对方的两次迎击。
0: 我给大家爆一料啊，刚才这个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没准还在给这个
1: 现在
0: 变成对做这个
1: 技术
0: 支持呢。如果是这会儿让你给他建议，你觉得他怎么打会更好一些？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拼拳其实这个不占优势，我觉得可以拿这个腿去调动一下，比如踢踢这个小动作，蹬一蹬腿，做一做直线的动作，然后再去做一些拳法的技术。
0: 就其实不能咱们说就是埋着头给对手这么就是硬对着干。因为对手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打法还是其实挺成熟的，
1: 很成熟，而且这个后闪是相当好。
0: 对，这个而且打得也比较老道，比较油。
1: 对，所以可能可以这个，对，哎呀，这个踢腿这个效果就有了。
0: 哎，对，
1: 对，踢腿效果有。
0: 好，连续扫，我在这边。对，
1: 就
0: 这么扫。
1: 哎呀，把防守拿起来呀！
0: 是，
1: 对，防守拿起来。对，
0: 扫的对方这已经是换对腿了。

0: 这个需要一下，
1: 是要治啊，要稍微治疗一下，这眼睛肿的有点影响，
0: 眼睛那个会影响这视线，如果影响到视线，就会影响到比赛。
1: 对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比赛这个还是对于运动员这个保护，
1: 对，
0: 很重要。
1: 其实对于就是现在我们在之前下午咱们俩解说了其他比赛的时候还聊到这一点，对于运动员的这个保护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其实我们看到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孙海文确实整个的这个状态打的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英勇的。但是正如刚刚温热给到的一些建议啊，其实建议孙海文可以稍稍的啊把自己的状态还冷下来，冷下来一点，把自己的防守再做得严密一点。
0: 对，孙海文看到了血很兴奋。对于这种选手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支持尊重，但是对于这个技术上面我觉得他需要真正的要改变，
1: 还需要再磨。
0: 对，因为在台下的时候我就跟宋岗威我就不断的在提醒他，我说这个你喜欢拼打，一定要把下巴收住，
1: 是
0: 要把防守拿好。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拼的时候是有
1: 你得有资本啊！
0: 对，你是50%，
1: 是，
0: 对，
1: 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个都敞开给人家，就别人万一打到你，这个怎么办？
0: 对，孙凯文把他的腿已经踢出反应了，其实。我们能看得到孙凯文是这个一腔热血的，还在往前顶着走。
1: 对，但是这孙凯文这打法，说实话，我这个个人很欣赏，但是我同时也有点心疼，就这个真是跟对手这个血拼肉搏这个感觉，是让我们觉得这个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个运动状态。但是对手不得不说打的

0: 人爸
1: 凯瑞打头打肚子。
2: 好，现在第三回合开始了啊！这个此刻呀，我相信现场很多的朋友都和我们俩感受是一样的啊，都在为宋凯文加油鼓劲儿。这个我想到这个有一句这个电视剧台词，就是说这个打的有血性，说什么宗师之上一换一，宗师之下我无敌。这宋凯文我感觉就是有这种状态，就是有一种这一往无前，我就是跟你换，我就豁出去了跟你打的感觉。
1: 对，他就是顶着往前走，随便你这个怎么摧残，但是我的意志就在这儿。
2: 是，
1: 所以这个在擂台上面，我们不能不只是看到运动员的这个各个这个技术的这个能力，其实意志品质这一块，我觉得更值得我们这个从业者也好，这个业余爱好者也好，更多的去学习这方面的这个精神。
2: 其实我想，这个很多朋友喜欢这个格斗，喜欢武林风，也是因为从这个擂台上就是能够看到这真正的这种叫精气神，对吧？这种精气神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需要具备的，工作也好啊，学习也好，生活也好，我们需要有面对困难的这股精气神。
1: 这个从擂台其实也是人生啊，从擂台上面我们这个遇到的一些困难，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怎么去克服？
2: 就是不能怂啊，就是得咬着牙上。
1: 但是咬着牙上要有方法。
2: 哎，这个回来了，
1: 要有方法。
2: 那这个对于现在还有1分30多秒、啊。
1: 其实凯文虽然这个一直这个看有对手有这个有重创，但是很积极。
2: 是，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数据啊。上一回合的这个数据。拳法的比例是28-62啊，马修斯明显的占优，但是有效打击6-7，其实差的倒并不多。腿法次数21-2，宋凯文有着明显的优势，绝对优势。腿法的有效打击15-0，宋凯文是绝对优势。膝法的次数是2-0啊，其实对方全占优，宋凯文是腿占优啊。
1: 宋凯文从这个积极上面，其实我觉得优势很大，但是他的这个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2: 是，
1: 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他的这个打击效果也有，因为在这个不停的再去寻找一些机会，对方也是感受到这个拼命三郎的这种精神吧。
2: 哎呦，宋凯文是不是意思是挂他的后脑了啊？

0: 呦，宋凯文啊，真是啊，我这说实话，我看完这场比赛，我对他这个心生敬佩啊，这个打法真的是我非常欣赏的。哎，宋凯文可能这体能是也有点下来了，
1: 体能下来，因为他不断的在输出，
0: 对，
1: 这个导致这个体能下降，
0: 是，
1: 但是
0: 手别放下，防守的手别放下。哎呦，这场比赛我觉得是要给宋凯文掌声的，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他打出了自己的这个血性和精气神，那也让我们来最后看看啊，到底是谁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其实从数据上看，一方全占优，一方腿占优。
1: 对，从这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凯文还是有点优势，
0: 是
1: 二三回合这个就明显被对方给控制住了。
0: 我们也看看最终裁判给出的结果，
1: 最终这个数据。

0: 赛结果。好，我们共同来关注最终的结果。一号裁判28比29，二号裁判27比30，三号裁判27比30，结果蓝方胜。好，那接下来的这场76公斤级的对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蓝方选手。蓝方选手啊，拿了很多年的冠军啊，在俄罗斯战斗的民族叫加波夫。红方运动员 WF 2020年的超级新人王，他叫大魔王李辉。
1: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这个李辉对阵俄罗斯的加波夫。我们还是先通过数据来分析一下两位运动员。
2: 好，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李辉3公分的优势，臂展方面一样也是3公分的优势。最近两个人的比赛3场的战绩都是1胜2负，而两个人的职业战绩，我们能够看到李辉这边还是在比赛经验上会更足一些。那看一下他们的比赛近期的数据哈，在拳法上，一场比赛171次，有效击打次数38次，拳法还是蛮准的。起腿72次，有效击打次数28次，腿也是李辉的利器。膝法2次，但是有效击中次数是0。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加波夫哈，那么出拳明显是比李辉会少一些，但是在有效击打的次数上，我觉得他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从以往的视频，但我之前找到的资料当中确实能够看到这一点，虽然他的拳会比较重哈。腿法也是20次的起腿次数，但是有6次的有效打击，但是膝要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9次起膝当中4次有效打击。而且今天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值得期待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加波夫在俄罗斯的锦标赛当中，从2015到2017年，包括2019、2020和2022年，都是拿到了冠军。那李辉这边呢，也是 WF 2020年超级的新人王，75公斤级的冠军，并且还有 IPCC 中国区的75公斤级的金腰带，所以这两位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
1: 是的，在这个级别国内的选手啊，李辉还是属于在顶尖的。
2: 没错，
1: 他技术比较全面。他可以打这个进攻，防守反击的质量也非常高。
2: 是我比较担心他的一点，就是前段时间在比赛当中手受伤了嘛。今天在运动员休息区专门问他，就前一段就说手恢复的怎么样，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今天就看他的表现了。刚才他的欢喜冤家薛元庆那场比赛没打成哈，
1: 憋屈死了，
2: 对，也憋屈死了，真的是。那这场比赛就让李辉带着薛元庆的这口怨气，看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带着两个人的期望给一场好的发挥，好不好？
1: 是的。
0: 首先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来自俄罗斯的加波夫。

大家的热情，我们欢迎中国大魔王李慧。

0: 站站二站立快。
1: 好，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76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大王李辉对阵来自俄罗斯的蓝方选手加博夫。那今天呢，确实惊喜不断啊，也不断的给大家开盲盒。此刻，在我身边的这个解说嘉宾啊，是谁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洪祥指导
2: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王洪祥，特别高兴今天跟王老师一起来解说今天的比赛啊！刚才是魏瑞啊，我俩换着来啊。
1: 是，
2: 今天这个嗓子有点哑，可能听着有点不太像我是吧？
1: 但是听着特别的深沉沧桑，且有魅力啊！
2: 哎呀，谢谢谢谢！
1: 就像今天晚上的这个魔方的比赛一样啊，非常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心动啊！这场比赛呢，也是相对之前的比赛，它的量级啊、要
2: 大了一些，
1: 提升了啊，
2: 78公斤级的啊，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加波夫非常的强壮，特别是上肢啊，肌肉这个
1: 肌肉维度和肌肉紧度都很好、
2: 对，那李辉呢，身高稍微要高一些，
1: 对，
2: 啊，所以说一寸长一寸强，
1: 是
2: 一寸短一寸险。
1: 来看看两位的数据啊，李辉是95年，加波夫是98年，差着3岁。身高上呢，李辉80，臂展191，这个是
2: 臂展比较
1: 对
2: 比较长，
1: 很明显的优势。加波夫呢178的身高，但是刚才其实彭老师也说到了，你看他的这个身上这个肌肉，他的这个解析度确实是维度也更加的。
2: 你看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
1: 对，
2: 一种重炮手。
1: 是
2: 我们相对李辉来说，技术比较细腻啊，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和风格，
1: 这得防对手重击，这个得小心啊！
2: 啊，李辉呢移动比较快，或者控制距离的能力也比较强，控制场上比赛节奏的能力也非常强。
1: 是，
2: 来啊，一个正腿来去控制一些距离，然后拳去点一下，看能不能。
1: 好，你看对手啊，就顶着往里进，
2: 顶着往里进啊！扫踢，啊，突然一个摆拳。两个人其实都是顶着往里进，
1: 是
2: 特别这个加波夫啊，这个做好防守，头啊往里拱，
1: 对，
2: 拱着进啊，尽可能的打这种贴身战。
1: 是，他对自己的防守还是比较有
2: 信心的
1: 啊
2: 比较有自信的，
1: 哎，报价比较扎实，然后进去之后直接打佛，你手一放下来，你一旦放下来，我就
2: 就有可能会中到
1: 头上走啊，
2: 哎，就有可能往头上走，就是击腹击头，刚才一个顶膝
1: 是
2: 都差点啊打到这个李辉的面门啊。刚才做了一个孤劲顶膝啊，拳比较重啊，
1: 哎呦，
2: 好，李辉的反击，找机会，扫踢，
1: 先不要慌，防住对方的这个重击，别吃了有
2: 手的，还有10秒钟的时间，扫踢，击腹击头，扫踢啊，反击啊，哇，非常的精彩。

0: 很精彩啊，漂亮的比赛。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上来之后，加布夫还是这个打法啊，还有这个硬顶着李辉的进攻往里。
1: 强突，
2: 对，因为他的身高啊的原因，所以说他想打这种近身战，
0: 是
2: 贴身战，
0: 对，
2: 就是一直压迫型的这种打法往里走，往里走做防守啊，在做防守的这种有机会的情况下输出重拳、
0: 是
2: 重炮，啊，你看得出来这个两位选手的身体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打法也不一样，
0: 确实，
2: 俄罗斯的选手加布夫啊，是打的这种重炮啊，
0: 对，
2: 重击虽然动作不多。
0: 但非常重，是李辉呢主要打的这种移动，打的灵活啊，打的这种技战术，这确实从这个上一回合的数据上也有明显的这个体现。拳法的次数27-47，李辉呢比对手少了20次，但是有效打击上呢，有效拳法是5-4，两个人基本上持平。
2: 差不多啊，
0: 但是腿法，腿法呢就不一样了，腿法呢是25-7，李辉的这个腿法比对手呢
2: 是多一些，
0: 三倍还多啊。
2: 是的，
0: 有效腿法打击是11-3。
2: 7-3，比4，双方基本差不多。有效击打的西法呢是1-2，对手呢稍占一点优势。
0: 那李辉还是基本上控制住了场上的这种局面，
2: 对，
0: 和节奏，因为这个重炮手这个加波夫啊，还是进攻还是比较，
2: 他比较犀利，
0: 压的比较紧的。但是李辉我觉得其实他的防守做的还挺好，
2: 对，防守做的
0: 没吃对手。
2: 但说实话，就是对手的这重击，这连扛两回合，这真的很辛苦，辛苦很辛苦。但是李辉还是化解的还是不错的，
0: 对，
2: 从整个的节奏的控制，包括场上局面的控制，不愧为是老运动员，还有一个是有经验的运动员，
0: 是
2: 啊，他是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利用自己的控制距离的能力，场上的经验把握的还可以，
0: 对，
2: 还不错。
0: 啊，大家看这他这个防守这报价啊，
2: 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0: 对，他很严密
2: 啊，打这种防守反击啊，点击服，扫踢，
0: 左右打服，
2: 哎，一个底膝，
0: 倒吸，
2: 差一点这个顶到了对方的头顶，
0: 是这个突施冷箭其实还是蛮灵的，
2: 哎，
0: 咱们说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万一中了呢，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因为就是在掌握这个时间差上，是啊。
2: 这种突施冷箭的招必须得时机把握好，时机把握的好，有些这个距离把握的好，
0: 对，
2: 距离、时机，然后呢，这个力道都得准， 是的，是的，啊，其实李辉还是一个有能有创造力的选手啊，
0: 是，
2: 李辉也是一名95年的，也是一名
0: 比较成熟的
2: 成熟的这个运动员了啊，成熟的运动员了。 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现场，他是能够有创造力的，能够控制场上局面的。
0: 对，打得很精彩，我们也期待下一回合李辉有更好的发挥。
2: 是的。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开始了，
0: 这也是今天他们俩之间啊最关键的一回合了。
1: 是的，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其实李辉加快了这个防守反击的力度和密度啊，进攻也慢慢多了起来。
0: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两个人的拳法的次数是30-37，加伯夫稍占一点优势。有效拳法对6-3，李辉其实有效打击还是高的，腿法12-6，李辉绝对优势。有效腿法6-1，李辉还是明显的绝对优势。
1: 是的，
0: 膝法在上回合当中对手有领先，5-11，有效的膝法记得2-4，加伯夫是领先的。
1: 是的，那么在第二回合，李辉已经开始主动了，已经开始输出的动作开始多了。似乎找到了这种节奏，那么看看第三回合一开始，觉得李辉整个的这种聚集的保持这种节奏。

0: 活得也不错，那么加波夫依然是拼得很凶。
1: 哎呀，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吕辉来讲啊，其实他面对这个加波夫也真的是一位强劲的对手。
0: 是的，哦，一上勾拳，上勾拳打得非常干脆啊，连续的进攻，哦，拳腿结合，放肆！哇、哦，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加波夫一个贴身啊，来躲过一劫、啊。
1: 是。就差一步，
0: 就差一步，
1: 就差一步，就着这口气儿啊，我们看看李辉能不能乘胜追击。
0: 李辉慢慢的越来输出的动作越多，
1: 加波夫
0: 非常的主动，
1: 有经验啊，这个时候老棒、啊，
0: 老棒，哎，来去调整一下节奏，
1: 这有点油啊，这打的
0: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比较有经验的啊，李辉的一个上勾拳，一个后手，
1: 哦，来了来了。
0: 还能不能继续？
1: 行不行？哦，没有。哦，对手还能打，
0: 还能打，还能打。哎、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受到重击了。看看李辉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哎，护齿掉了，
0: 护齿打掉了，护齿脱落。
1: 这个我觉得对手多少有点故意啊。我猜多少有点故意。
0: 你对运动员的选手掌握还是比较明了的。
1: 对，主要主打一个敢说。你看，
0: 他是在拖延时间的调整。
1: 这
0: 有这样的嫌疑，
1: 拖延时间啊，这是拖延时间。
0: 有这样的嫌疑，
1: 但是加波夫这个咱们怎么说呢？这是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利用这灰色地带，很有经验。李辉防住，小心，这个漂亮，这个接接对了，就得这么拖着他，不能让他这一下起来。
0: 十秒的时间了，
1: 漂亮，
0: 抓住机会，
1: 哇，漂亮，有，左拳打到。
0: 想坚持到底。哎呦，比赛结束了，
1: 这比赛打到最后，这才是这场比赛的这个核心和精华呀。
0: 哎呦，不管有没有 KO， 但是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对，李辉打得太精彩了。
0: 是的，
1: 现场的观众自动自发的在给李辉鼓舞。
0: 李辉确实不错，确实好样的。
1: 是，
0: 但是加波夫的毅力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1: 有实力啊、有经验，
0: 有经验、还有毅力。
1: 对，但是李辉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更聪明，
0: 聪明、
1: 也更精准。
0: 对，精准，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运动员。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红方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得远一下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哎，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哦，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6: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7: 你就是倒霉了。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收姜维，取材于《三国演义》，讲述了诸葛亮率军北上伐魏，途经天水关治收姜维的故事。1954年，越调人将《遣将》《劝降》等折子戏进行整理，并改名为《收姜维》。1963年，申凤梅带着《收姜维》进京演出。周恩来总理看完演出，风趣地说：“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从此，申凤梅“活诸葛”的美誉不胫而走。在几代越调人的共同努力下，收姜维已然成为叫响全国的一出大戏。

0: 来，速传关兴张宝锦哪吒。
1: 关兴张宝锦哪
2: 吒。来也。
3: 参见丞相。
0: 是才探马报道，赵老将军在天虚关前被围。
3: 啊！
0: 明一个人各带轻骑马马，分为两路，速速飞至天虚关前见救赵老将军，不得有误。
3: 得令，
2: 得令。

0: 像那马尊老儿两小计才，乃容人之辈，焉能识破我计，困住赵老将啊军？马将军，
1: 丞相，
0: 你可贪得天师关前何人领兵，何人布阵，其人如何？
1: 禀丞相，天师关领兵布阵之将名叫姜维，此人杀伐骁勇，血气方刚，何军人称赞他是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的当代英雄。
0: 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真乃明珠暗透。哎呀呀呀！

0: 少老将军回来了，
1: 惭愧呀，
0: 四千岁。

水清参加五花万乐岁。七度万岁，飞燕王上殿来了。

好吗？

齐奏万岁，胆大国爱，竟敢目无国法，欺君罔上，下为准将国外推下电脑军。好好

0: 么你夫妻二人因何争吵啊？
1: 七罪不忘，只因我无受待之机，公主不缺白粥，而为公好言相劝。公主她死必不忘，罢而必记，而不愧西路，所以就
2: 那无才上得殿来，竟敢胡言乱语！万岁，有老臣替万岁传下旨意，将乖乖乖斩了。

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好年夫妻莫说什么呢，你铁腕传下旨意，你动了，你动了他的皮，我也不依。

刷那么双展翅啊，驸马爷官职啊，代替三姐签字报剑，赐予给你。

0: 问光军帐，
1: 问光军帐。

0: 小小人真美，好好买一民生哎。小家门里，
1: 泛舟古镇最能品味出江南水乡的味道。听船娘婉转的船歌，在咿呀的摇橹声中，时光仿佛都慢了下来，让人不禁想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儿时往事。这里就是南浔。
2: 地处杭嘉湖平原北部太湖之南的南浔，是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镇，南宋以来已是水陆充要之地，耕桑之父，甲鱼者用。水乡曾因浔溪河得名浔溪，后因浔溪之南山谷云集，屋宇林立，而称南浔。南宋淳佑12年，南陵浔溪合并建政，各取首字而称南浔。水边的南浔曾经因丝而闻名天下，一方清澈明亮的水土孕育出一缕缕洁白细韧的蚕丝，把这个水灵灵的江南古镇编织得秀美富足。产于南浔吉里村的吉里湖丝是丝中极品，康熙年间织造的九件龙袍都是使用的吉里湖丝。1851年，吉里湖丝更是夺得了首届伦敦世博会的金奖。明清时期，江浙地区有一种说法，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说的就是南浔的富甲一方。100多年前，南浔的商人们就走出了国门，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当时的南浔是中国最大的蚕丝贸易中心，经营蚕丝的商人积攒下了巨额的财富。4象8牛72黄金狗，是当地人用动物的大小来比喻财富的多少，被称为象的家族资产超过了1000万两白银，牛是指财富在500万到1000万两白银之间的商人，而狗是少于500万两的大户人家。当时仅南浔四象的资产总额就超过了清政府一年的国库收入，南浔也就成为了江南地区最富庶的地方。
1: 古镇石桥不仅连接起了此岸与彼岸，也连接起了历史和一个个发生在这里的故事。4象8牛72黄金狗的财富传奇，不仅为古镇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深宅大院，也成为了一辈辈南浔人茶余饭后最津津乐道的谈资。
2: 道光年间，四象之首的刘墉自幼家境贫寒，他白手起家开设了丝行。由于恪守商道，刘墉在经营中讲究一个义字，做生意宁可自己少赚钱，也不让百姓吃亏。4象8邻的丝农都愿意把深丝卖给他，在《刘氏年谱》里就详细记载着刘墉对后人做生意的训诫。
3: 他有一次在店里看到这个胡姬呢收蚕丝收进来，称的时候呢，这个秤啊好像偏这个东家，东家便宜了，那么他开导了，就是跟胡姬讲，以后我们不要偏，

0: 要公道，宁可把利让给老百姓。乡民辛辛苦苦这么几个月，我们不要去为这一点小利去克扣乡民。他就教训这个儿子，以后你做生意要寸必宽，尺必紧，要善待这个乡民，善待百姓。大的东西我们拿到上海洋行里去卖，这个大的大生意呢要跟他们谈，不能够马马虎虎就便宜就卖给他们。
1: 寸宜宽，尺宜紧的经营智慧，不与百姓争利的做法，让刘墉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在南浔古镇上开设了十几家分号，而且每一家都门庭若市。
0: 老百姓衣在色，色在白，啥子传开去了。我们卖这个丝绸要拿到刘东家这个店里去卖，他们待我们老百姓好啊，这样子起到了个良心循环的作用。
1: 刘墉为人讲究信义，不仅在百姓中产生了极好的口碑，也让他在生意圈里打出了名号。有一次，一位上海的商人到南浔进货，不小心把装有货款的包裹落在了刘墉的店里。刘墉看到后马上派人去找失主，归还包裹时，失主还没有发现自己遗失了巨款。
0: 姓唐的这个商人啊，对他很感动。从这开始之后呢，刘墉呢也得到了他的帮助。有一年，曾国藩要到上海来办这个盐运，把这个消息告诉刘墉。那么刘墉就在这一年开始做盐运生意了。
2: 所以这个商机哈，按我们现在话讲，对这个刘墉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吧？
1: 在因信义而结交的朋友帮助下，刘墉家族的财富增长迅速，成为南浔镇上的四项之首。发达后的刘墉依然坚守着一份仁义之心。有一次他带人去延州进货，没想到那里正在遭受瘟疫，灾情十分严重。同行的人都劝刘墉赶快离开，而他却坚持要留下来。
0: 刘墉呢，看看这个难民呢很多，那么他就把一部分钱拿出去，把这些尸棺呢就埋掉，再呢拿出钱呢给难民，你们去生活去。因为年终这个什么雾气冲天，天嘛就是大热天，他呢就发了疟疾，差一点影响了他的生命。老百姓为了感激他，在这个堤岸边上呢造了一个纪念祠。
1: 生活中的刘墉十分简朴，不太讲究吃穿，所以没有给古镇留下什么大餐名吃，但是他却把以义为利的传统留给了后人。刘氏家族不但广设义仓，开办义学，还出巨资建立了当时中国民间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他们刊刻古籍，却并不以盈利为目的，总是无偿赠送，为此还专门雇用一名职员负责免费邮寄。
3: 北宋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家叫陈浩，啊，他就说了，天下之事为义利而已，不要用自己的利去挤压人家的利益空间，啊，那么这个发展它才是良心，这是人跟义的结合。
1: 行走于古镇中，可以感受到南浔曾经的富足，大户人家的园林如今成为了游客眼中的美景。传统的中式亭榭楼阁、曲桥长廊隐于垂柳翠竹之间，极富江南水乡情趣，彰显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
4: 它的整个外形结构，
2: 嗯，
4: 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产物，这叫巴洛克式的建筑。那么它这个圈门是罗马式的，柱子呢是多立克柱子，
2: 哦，
4: 是吧？这是希腊的。那么更加奇特的是上面柱子上的雕饰，那都是我们中国的牡丹花，再加上上面它用的瓦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小青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西方的很多的优秀建筑东西，内心

0: 脏脏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古老的宅院里，一砖一瓦都记载着南巡过往的荣耀。由于生意发达，南巡的富商走南闯北，眼界开阔，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产生出了自己的风格。这座张氏老宅里就隐藏着一处为世人称奇的景观。
2: 这个玻璃是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斯拉斯堡一个小镇上的一个传统的手工工艺，但是现在已经不生产了。法国的博物馆里边只有10多块，我们这里有70多块呀。
3: 那比法国的它原产地的这个存量还要多哈。
2: 像这个玻璃，你看放在上面100多年，上面一尘不染。
4: 对。
2: 而且从里面望出来，这个视线很漂亮，这个眼睛很舒服。但是里面你望着进去看不到，所以这个更珍贵的什么地方？它就是定住的，它不是商品。当时就是这么一块玻璃，就是一两黄金。
1: 南巡的富商大户大都低调内敛。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就是外表看起来平淡无奇，里面却内藏乾坤。每一进的院落里都会有一个门楼，而门楼上的字都是朝向内部的。
2: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他都比较内敛，不张扬，任何东西都不会去给人家教训人家教育人家，只教育自己的人。是吧，人家的事情是有人家的教育。他不会指手画脚的去命令人家怎么样，指导你怎么样，不管他有身份，不管他有多少钱，他就是管好自己的家。
1: 古老的房子里住了几代人，历史的印记就在他们的口中代代相传。修建于清末明初的江南宅院，成为了中国建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依水而建的百千楼，是南浔古镇保存最完整的沿河民居，也是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最原汁原味的体现。如今依然有500多位古镇人居住在这里，临河而居的日子，洗菜做饭，喝茶聊天，一代代南浔人就这样在潺潺的河水边生活了数百年。
2: 百千楼呢，说了它的由来呢，已经300多年了。就在明代的时候，我们南浔呢有一个尚书叫董斌，他呢骑那个生西湖，那么对方呢他是一个叫毛坤，那么两家呢准备结亲。
1: 就在婚事要定下来的时候，颇有家资的毛坤突然提出，小姐出嫁要带去100个丫鬟，他们能住得下吗？曾经做过礼部尚书，归隐回到南浔的董斌，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2: 那董斌说：“这个小事一桩了，我跟他请100个楼，每个丫鬟1000楼，那么这个百千楼就是这么流传下来了。”
1: 沿河两岸建起的100栋房子，迎亲前如期完工。更让人称道的是，董斌在修建百千楼的时候，不只考虑到自家结亲的需求，还想到了为百姓出行提供方便。
2: 这个百千楼实际他这个当时这个董斌建的时候，非常的有道理。他本来想100个楼一建以后，这条路就没有了。然后这个百姓他需要呢就建了一个骑楼，上面你看是楼，我住了，下面让条路让老百姓走。这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把它比什么叫借天让地。天我借了用了，地让你们走了，
3: 所以腾出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
2: 这就是也是生命中人情的味。
3: 是是是。
2: 如果说我
1: 历经300多年时光，如今的百千楼屋瓦粉墙，木柱廊檐，宛如一幅错落有致的江南水墨，总会勾起南浔人回忆的思绪。从小就住在百千楼里的沈家允，最难割舍的就是这沿河而居的老宅和水乡邻里间的亲情。
2: 我主要都在上海，就是一个人在南浔。为什么呢？我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情结，我们这个邻里的关系比较好。就像我上次有时候有个法国朋友来跟我聊天，聊到12点钟，后来我就说我不能给人家走，我饭哪里来呀？当时很多邻居就把这个菜都过来了。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乡情特别的浓厚。
3: 南浔古镇上的商人曾经积攒下了

0: 这些富可敌国的财富，但是随着岁月的更迭和时代的变迁，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往的云烟。但是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下，传统的财富观和价值观却在滋养着一代代南浔古镇上的后人。直到今天，从南浔走出去的人们还依然秉承着祖辈的传统。 他们走向世界，打造出一片新天地。今年61岁的顾家莲是南浔四乡之一顾家的后人。闲居香港的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回到家乡，到祖辈的老宅里去看一看。
1: 我爸爸当年回到南浔来的时候，他看见这时候，他叫啊，这叫教堂。我什么是教堂？我就是教堂，教会的教了。那他说不是。 这些有些乡村的人有需求的话，不用去定时间的，他们都跑在这里来，跑这里来嘛，把名字写下来，就坐在这旁边，这两个附近，那么坐在等，然后等一会儿有人就跑过来叫你名字，顾家莲，那么说起来了啊，就跑进去，有什么事情就跟他们去谈，为什么呢？好像有点社会责任吧，我想。
2: 顾家莲虽然自小在香港长大，但是南浔顾家德珠社会还珠社会的家训，却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妈妈小时候跟我们说，啊，我们姓顾的后辈啊，有这责任，不要把先祖做的好事情变成坏事情。我们要不可以做坏事情，不可以贪便宜，不可以骗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好事情可能不做的不多，是吧？不起码不可以做坏事情。在顾家莲的心目中，最让他感到自豪的，就是顾家的先人创办的书品奖学金。这个奖学金不仅是顾家德珠社会还珠社会最好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他把善行义举的种子播向每一个人的心田。民国时期。 在南浔盛极一时的顾家，曾一度衰败。顾乾林的父亲顾淑平临终之时对儿子说：“一个人不能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德珠社会的必须还珠社会。”顾乾林记住了父亲的遗训，经过10多年的打拼，重振了家业。
3: 他就想起父亲的遗志，我这钱要来干嘛？
0: 我要委一报社会，纪念父亲的遗志，创立书品奖学金。乱世之中，顾乾林在上海的企业举步维艰，但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中断过奖学金的发放。书品奖学金对于顾乾林来说，就是对父亲、对社会的承诺和信义。
3: 日本侵略者，他冻结了。 顾乾林所有的家产，为了把书品奖学金继续的办下去，他就变卖了部分的流动资产。他的老婆变卖了自己的这个税收，变卖了这个钱呢，就帮助丈夫把书品奖学金办下去。
0: 新中国成立后，书品奖学金的资助范围从上海扩展到了全国。 陈毅元帅听说了书品奖学金的事迹后，深受感动地说：“要把这位顾先生请来，我要推他上座，向他三鞠躬致敬。”1995年，顾乾林在去世前又捐出了1000万港币增补奖学基金。目前，书品奖学金已经成为了中国民间创办历史最长、授奖学生最多的奖学金之一。 近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奖励过近万名学子，他们当中人才辈出，很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少年时就曾是书品奖学金的获得者。在南浔古镇，除了书品奖学金外，还有许多类型的奖学助学制度。南浔中学校史馆里就记录着捐资助学的发展历程。
4: 我们南浔呢，在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以财济财这样一个传统。那么这边呢，我们新时代的学生办了南方奖学金，还有巨人奖学金等等一系列。其实奖学金其实，在南浔啊，不是一个个案，其实是一个群体性的现象。他们认为做这个事情更有意义，更能够实现。

0: 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
1: 南浔中学副校长包立刚曾经是书评奖学金第28期的获奖者，初中时获得奖学金的经历鼓励他专心向学，参加工作之后他也十分热心书评同学会的事务。
2: 但是我们的创始人并不是
3: 因为我们获奖了以后更多的去想一想我们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我们的孩子是自从他们获得了书评奖学金了解了书评的历史，他们开始考虑我在这个世界当中应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而这个时候要更多考虑的不再是我，而是世界，而是别人。
1: 德诸社会还诸社会的思想就这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南浔人，让他们不仅学会了传统的经营之道，还懂得了许多生活的智慧。
4: 从我们传统文化，从这独善其身，是吧？达这兼济天下，我自己好了，啊，我也帮助人家跟我一样发展，所以这说来说还是一个仁爱，然后有义啊，我该我做的我就挺身而出，啊，我甚至要牺牲我个人的一点利益，啊，当然如果是民族大义，他要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所以仁跟义，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精神。
1: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南浔作为丝绸商贸重镇的地位早已不复存在，但这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江南古镇却依旧生活富足，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5: 传统义理观熏陶下的南浔人，无论是富甲一方还是平淡度日，日子都过得自在踏实。也许是听过了太多财来财去的故事，在古镇人看来，安逸朴实的平常生活才是他们的追求。
1: 南浔古镇上有一种风凉夜话的传统，就是晚饭过后吹着河边的凉风，老人会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给孩子们讲古镇里曾经发生的故事。从小听着故事长大的孩子们也就把做人做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古镇上有许多小吃摊都是现做现卖，滋滋作响的油锅里翻炒着碧绿鲜嫩的绣花锦，大锅里翻腾的热水一会儿就煮好了一碗地道的双椒面，吃着街头的小吃，好像可以回到从前，重温那段走南闯北生意人的旧梦。在南浔，当地人心目中最难忘的老味道叫做野鼻气，许多从南浔走出去的人都很惦念这份家乡的味道，只要一说起野鼻气就会生出许多美好的回忆。
6: 就是我们这里有个作家叫席慈，在这个诗里面也写到了水晶晶的南浔、水晶晶的鸡红糕、水晶晶的电蒸糕，他就是对这特别钟爱，所以这个味道都是念念不忘的。嗯，啊，到了南浔总要带得回去。
1: 舌根法做糕点已有50多年的经验，30年前还是国有企业的糕点店，因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眼看着百年老字号就此消失，一起共事的老伙计们就要全部失业，这些做了半辈子糕点的老师傅们回到家里要如何维持生活？舍根法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最后他决定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继续撑起这家老字号。
6: 当时我们住的时候就是比较艰苦的，有时候没有地方嘛，就是街上去摆个摊，就是这样慢慢的慢慢的一步步做起来。
1: 对于舍根法来说，做糕点生意赚不到多少钱，但是能让那些失业在家生活没有着落的老伙计们有活干，他还是很高兴。到处借债惨淡经营的几年时间里，舍根法没有辞退过一个人。近年来随着人们口味的回归，那些真材实料的传统糕点越来越受欢迎，因为有了这些老伙计的帮忙，舍根法的糕点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小小的野鼻气又恢复了往日的红火，甚至卖到了上海、苏州和福州等大城市。

0: 我其实早已经忍不住了，我可以先尝一尝吗？
1: 可以，
2: 食堂青红糕吧。
0: 有桂花和陈皮的香味儿，真好吃。那这个定胜糕，您刚才说是用玫瑰花酱做的，
2: 玫瑰花酱做的，里面还有那个豆沙。
0: 我也尝尝看啊，口感更筋道一些，也是甜而不腻。怪不得南浔人不管去到哪里都能想出这两个美味，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也会惦记南浔的这一口的。
3: 南浔水乡是一片秀美安宁的净土，相传西施曾经在这里洗去脂粉，美丽从此便在这个古镇灵动起来。南浔古镇是一部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大书，这书中写满了以邑为例的南浔人古老的经商之道。南浔是故乡，它的一砖一瓦、一河一桥都写满了南浔人的故乡情愁。
0: 河水流淌，船只来往，南浔人用这船载瓜菜、载米粮、载红衣新娘、载青山远客。这船载着南浔人的生活，带他们去到心中的远方，带他们回到盼归的故乡。风也无妨，雨也无妨，这船承载着过去南浔人的财富梦想，也见证着今天南浔人的幸福时光。最重要的是，这船承载着南浔以邑为例的厚重历史积淀。在曾经的繁华落尽背后，南浔正孕育着新一轮的希望。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你说他们敢来吗？不过参谋长这个一石二鸟左右封杀的招真是高明，一般的人还真拆不了这个招。汉生现在
1: 越来越佩服你了。
2: 哎呀，司令您过奖了。我无非就是找了些担心共产党将来减租减息的乡绅，还有跟共党发生过冲突的保安团的人过来啊。他们共产党不是喜欢搞什么宣传吗？搞什么运动吗？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他来，就怕他不来。
0: 我觉得他们不敢来。分生你说呢？
3: 他要是不来就不是小韩了。哦，
4: 三五支队萧寒前来拜见。
3: 萧支队长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陈汉生，陈司令。
4: 你好，陈司令。
0: 汉生欢迎萧支队长，江湖一家人，抗日亲兄弟。
4: 是啊是啊，既然是一起抗战，那我们就是友军，就是朋友嘛。
0: 对，说得好。
3: 这位张鹏，张参谋长。
4: 久闻大名啊，张参谋长，咱们还真是有缘分。
2: 可不，久违的缘分呢、啊、更应该珍惜啊。
5: 把你枪交出来，人在枪在，不可能给你。那你今天就别进去了，你试试啊。
3: 来，
5: 试试。
0: 怎么了？
5: 报告，他不缴枪。肖队长说我不缴枪就不让我进去，可是我们军队没有缴枪的习惯啊。
2: 这位小兄弟，一会儿进入的是灵堂，配枪进入是对逝者的大不敬啊。
5: 李副司令也是军人出身，配枪告别我觉得是最高的敬意。
2: 这里是我的防区，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吧，不要太随意了。
5: 随意？我们可不是随意进来的，我们是受邀前来的，就像你们到我们那里也是可以随意配枪的，我们应该对等。
2: 巧舌如簧，是害怕了吧？
5: 你看看你们那么多人带着枪，到底是谁怕谁啊？
0: 肖支队长，你看看这。
4: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我们两个人前来最多也就两把枪，

0: 是你看看我周围。再说了，他这把盒子炮最多也就打50米，当然了，也确实够用。
1: 那就把它交出来又有何妨呢？啊，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嘛。
0: 可是配枪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那是在维护他的尊严。再说了，我们是由贵部邀请而来的，如果我们来了不是配枪，难道让我们配上杀猪刀吗？这是不是对贵部太不尊重了？
2: 各位啊，我看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已经驾鹤西游的李副司令吧。
3: 嗯，请。
0: 好，请。

0: 今天在座的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和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大家听说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大驾光临，前来祭拜我们含冤遇害的抗日英雄，我们的。
1: 李满彪副司令，肖支队长，我们这些乡绅贤达们有一些事情想向您探讨一下。诸位，很荣幸能坐在这里，我们是受邀而来。 参加一个与我们有无数次交集的国军军官的葬礼。当然了，中国人向来以逝者为大，对于李满彪副司令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好评说什么。所有的事情，还是留给历史来评判吧。肖支队长口才挺好啊。
2: 老朽有一事，正想要请教你。请问肖支队长，桂军到底算什么军队？他们拿的是国家的信封吗？
1: 肖支队长，我们听说桂军不打日本人，只打国军，是否确有其事？
2: 听说，那我想问问您，到底是听谁说的？可否把他拉出来？我倒是愿意和他一起对峙。
1: 你要说我不打日本鬼子。 那么，相公殿那一仗到底是谁打的呀？还有，你们说我们共军一直打国军，那是不是显得国军有点太无能了？哎，冯副司令，你怎么觉得的？各位在座的乡绅贤达，都一定希望着。 一个安宁的、没有战争平静的、一个好的时代的来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欺凌压榨会带来的暴力和动乱。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日本人真的踏上这片美好的土地，他们到底会对这里做什么？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一心一意的跟我们抗战，即使没有经济来源，我们也不会强买强卖。 去绑架你们，去勒索你们。你们是继续责难呢，还是伸出你们的双手欢迎呢？难道有一个对你们秋毫不犯，还保护你们安宁的部队，不是更好吗？
3: 说的是啊，
1: 我们这支由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人民的武装，它绝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厂。 而必将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理想的缔造者。
4: 好，说得好，
5: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6: 秋帆，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7: 我们要为李长官报仇。
8: 你敢动我就打死你。

他们不放，我是不会下枪的。什么意思？我们是被请过来的人，现在请我们的人都没有说话，有没有规矩？

0: 枪放下，放下。
1: 参谋长，有些话我倒是觉得还是说明白点比较好。李满彪昨天率部突袭了我们，我们实在没办法，被迫进行了反击。他被俘的时候写下了亲笔信，里面详细地说明了整个经过。现在这封亲笔信就在我的手里，

0: 肖志队长，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这是李满彪副司令的亲笔呢？
1: 对呀、啊，
2: 上面满满的印了他十个手指印。
0: 嗨，十个指印，大家看一下啊，我也有十个手指头，我也可以按十个手指印吗？
2: 没错，可你别忘了有一种技术叫做照相技术，还有一种证据叫做底片，还有一种事情叫五指。李满彪副司令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可是完好无伤的。冯副司令，你不想为这件事情稍稍做点解释吗？他从我们手里走的时候可是活蹦乱跳的。
3: 李副司令死于回军营的路上，他在路上遭遇到了潜伏在我军的日特突然袭击，他奋勇抗争，临危不惧，
4: 最后阵亡。
3: 他死得可歌可泣，惊天动地，当然跟三五支队和肖支队长没有关系。
2: 今天因为有乡绅贤达在此，我呢自然要给你留点余地，但是下回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留余地了。玩火者自焚，持剑者必死于自己剑下。不过你要有比武的爱好，当然我也可以奉陪。小胡啊，把你的衣服扣好了。好了，各位，今天肖某就先到此，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告辞。
5: 哎，肖志队长，我想替老百姓向您求一件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着做到。
2: 既然是替老百姓，来坐、啊、有什么事请讲。
5: 日军自从占领了宁波以后，在永江口设了水上检查站，那些日本兵坐着船横冲直撞，还到处拦截那些货船和渔船，老百姓和商人都怨声载道啊。
0: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吗？
5: 是，我们也曾向贵部多次投诉那些日本兵的行为，贵部也给了我们答复。
6: 哎，既然已经答复了啊，就不要胡闹了。
5: 但是贵部的答复是你们也没有办法呀，还希望我们什么借机用人，少安无躁。
7: 谁给你的答复啊？是李满彪吗？
5: 陈司令亲口说的。
6: 什么意思？日本兵那么多，你指出一个我就杀一个吗？可能吗？
5: 但是那些日本兵在永江口实在是让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啊。
6: 那日本兵还占了南京，蒋委员长不难受吗？
5: 这
2: 我明白大家的意思，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派一个侦察队去拔掉这队日本兵。
5: 有肖支队长这一句话，那真是让我们大家太高兴了啊！
8: 太好了，多谢肖队长。
0: 好啊，
8: 我们就放心了。
0: 很好，
8: 放心了。
0: 贵军，如果愿意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当然乐观其成啊。不如我看这样，司令，我们干脆放放手，把这事送给

0: 魏军吧？
1: 可以啊，谁打还不是打？有好事儿，贵部绝不会独揽的啊。
2: 嗯，二位，为百姓驱除恶魔是我们军人的义务，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当然了，咱做事要做得清清楚楚，做人呢要做得明明白白。其实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很轻松就能完成，那我倒是觉着咱们可以把事情先放一放，先做点别的事情。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三五支队愿意为民办事，聆听各位的要求。
3: 陈司令，我们已经等了半年多了，一直都没有等到您的消息，现在我们只能请求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为我们赶走那些水上日本兵，还给我们大家一个畅通无阻的永江口啊。
4: 冯副司令，
5: 在。
4: 都听到了吗？
5: 参谋长，我都听到了。
4: 嗯，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还他们一个好的永江口，我命你在三天之内驱除水上日军，完成乡亲们的嘱托，有没有信心？
5: 明白。
4: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能不能维护革命军人的尊严，在此一举。肖支队长，你看呢？
2: 我部将负责清除其他地方的日军，你部要是受到了阻拦，我们会来全力帮助，义不容辞。
4: 我们会遇到困难吗？
5: 我会排除万难，用事实证明一切。
4: 冯副司令，打起你的精气神，有没有困难？
6: 我会竭尽全力，用事实证明一切。
4: 好。
1: 孙长，壮哉啊，壮哉。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那小子是你带出来的吧？当初你在政工队忽悠我那次，我就看他跟着你，现在很有你的风格呀。
1: 跟我一样，为人太过老实，说话容易得罪人。
0: 老实？你说你老实？你要是老实，这世界上就没有不老实的人了。
1: 冬野，李满彪是怎么死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是来专程给你打圆场的。我这心里头满满的装的全是你，我放心不下呀。
0: 小孩啊，这一世我们结识一场，我跟你打交道，没有一次我是不吃亏的。我的枪，我的人，都被你连蒙带骗的给枪跑了。
2: 你可千万别再说这枪
0: 的。当初你刚回来，你跟我信誓旦旦地说，你会离开宁波，离开雨竹。可是现在呢？你还在这儿。你不但没有离开，还带出这么大一支队伍来，厉害啊！
1: 既然东野兄提到了这个，你借我枪。

0: 刚的事儿。好，龙爷兄，我刚用它把小鬼子从镇海赶下了海，可到头来呢，你的人转身就把他给夺回去了，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还有，我的人在前面打着小鬼子，背后挨着冷枪，你说我这心里怎么想的？我能不心寒吗？我能不难受吗？你好好看看你周围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些三青子二愣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呐、啊、上面跟我握着手，下面给我使着绊子。董爷啊，我是打心底里放心不下你，我为什么不走？我就是要守着你，守着这美丽的宁波，这块美丽的土地，直到有一天把日本人赶出这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那我一定会带着相机四处云游，好好的把各地的风景拍一拍，然后给你寄回来。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好好走走。
1: 说完了吧？说完了走吧。
0: 老爹走了。
1: 老爹去哪儿了？
0: 他死了。
1: 你再说一遍，老爹他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死的？
0: 他在日本人的占领区里，你说他怎么死的？他会怎么死？
1: 是日本人干的吗？
0: 董爷，老爹他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很安详。

生的样子，让萧汉想到在林父膝下的日子。不同的信仰让他们分道扬镳，相背而驰。曾经的兄弟情谊也在一次次争斗中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为此，萧汉感到深深的悲哀。

0: 到了，真是一水的精兵强将。分神啊，果然出手不凡，志在必得。
1: 分神啊，看到你们准备得如此精良，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切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绝不可恋战。咱们这些人绝不能用到对日本人的战斗上。相信一点，日本人现在虽然猖狂，但是在中国绝对待不久。
2: 参谋长，我明白。

0: 这日本人的巡逻艇是打不了了。
1: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
0: 这还用说吗？有间隙，现在怎么办啊？
1: 冲出去，打出一条口子。

0: 哎呀，分神了，怎么个意思？出师不利呀、啊，碰见什么麻烦了？
1: 分神，
2: 我对不起兄弟们，我没能把他们带回来。有16个兄弟都殉国了，6、7个都受伤了。
0: 哎呀，这就不错了，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咱打也打了，也动枪了，也动炮了，还有那么多的兄弟都殉国了，这证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是这意思吧，参谋长？
1: 司令说的对。我们应该马上发电，为冯副司令请功。就这么写，在第3战区长官部的正确指挥下，在冯副司令的亲自督示下，我部与日军水上司令部激战数天，给敌重创，击毙敌左级军官2名，敌士兵26人，毙伤无数，我军已有36人壮烈殉国，25人负伤。附上所有人名单，申请抚恤金。
0: 太完美了，这仗在浙东地区由咱们陆军打的一场海战，太漂亮了，惊天地泣鬼神，大涨了我军军威，打灭了日军的士气。
1: 要找所有的记者来，这几天我要给冯副司令开一场总结大会。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忠义救国军才是最主要的抗日部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哼，任他萧寒巧舌如簧，也不如我们冯副司令的。

0: 声枪响。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我现在就去找记者。
1: 哎，分生啊，这参谋长的确是高人啊，你看这事情让他一说都明白了，灯不能不拨，灯一拨就亮，话一说就透。分生啊，你的确是一个实干家、军事天才、百战百胜的将才。这样，我现在就去布置庆功宴，这个我擅长啊。在这个地方，咱们吃不到冰糖甲鱼，咱们搞点宁波球海鲜好了。哈哈哈哈，谢谢，谢谢。

0: 在想什么呢？
1: 我被他们说的差一点就觉着自己打了大胜仗一样。
0: 就是打了大胜仗呀，我刚刚听参谋长一分析，我觉得是。
1: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算是打了一次大胜仗啊，至少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成立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与日军交锋。
0: 就是啊，就算没咬掉他一块肉，那也算吓了他一跳吧。
2: 还真是啊。哎，要不是我当时当机立断率部撤离战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嗯，我们作为陆军主动打击日军水上活动目标，这是一次奇迹呀！啊，这是个奇迹呀！这是可以写进我军战史里的战例啊！能不能写进去？这绝对是个战例啊！就是我们讲武学堂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哎，一说到这儿，我又想到萧寒。
0: 猜一下，你说萧寒，他敢去打日本的巡逻艇吗？
2: 会的。他知道我打败了，肯定要在我面前显摆显摆，露一手。我就在想啊，日军半路埋伏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情报又被泄露了？
0: 怎么可能？他们是水上部队。
2: 也是啊，
3: 真是岂有此理啊！冯东也没有金刚钻，还硬要揽着瓷器活。现在好了，不仅仅自己死了一批人不说，还惊扰了日军，竟在这添乱。
4: 是呀，以前啊，这日本巡逻艇都是分开行动的，但自从那次以后，这日本巡逻艇它都是三艘一起出动，相互之间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比以前啊难搞了。
5: 嗯，忠义救国军这一次一定会自吹自擂，重庆方面呢也会大肆的宣传这次战役，他们国民党的胜利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4: 关键啊，害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还有那些水运商人，他们以为啊日本兵被赶跑了，结果他们的货物还有小船不是被日本兵抢劫就是被击沉。
6: 我去，我带队去打掉水上的巡逻队。
7: 你是副支队长，你来安排呗。
6: 打水仗我在行，我会游泳，我的名字里有个水字，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水边长大的。
7: 哎，这打仗还看名字的呀？
6: 那咋让你去啊？就你那破枪法。
7: 不是我去。
5: 行了行了，我们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大家能不能严肃一点。老兄，
3: 嗯，
5: 你怎么想？
3: 我觉得老马刚才说的很对，现在日本人把他们的船拉开了距离，而且我们现在很难一次性打掉他的三艘巡逻艇。
5: 哼，你这位老同学啊，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哎，人家可不认我这老同学，我是肄业生，不属于正规的。

0: 毛泽东同志在《时间论》中说过，要大胆的想象，小心的求证，循环反复，直到掌握其规律，打掉日军水上巡逻艇，给老百姓出口恶气。你这个毕业生呢，也给你那个毕业生的同学好好的上一堂军事课。
1: 听到了吧？看我们政委的思想工作啊，做得真是好啊！这是在给我下达战斗的命令啊！你们看看都该怎么办？
2: 坚决完成任务。
3: 对，必须的。
4: 要是能有一门炮的话，就会好办很多。
2: 支队长，你不是做小买卖的吗？你想想办法呗。
1: 办法倒也有。哎，允不允许我到友军那儿去借点装备？
2: 人家会借给你吗？
1: 会不会借，试试才知道吗？
3: 啊，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3: 去通报一声，这是我们三五支队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冯副司令。
5: 好，我通报一下。
6: 报告。
7: 进。
3: 副司令，接到岗哨电话，三五支队的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
7: 跟他说我病了，不方便见。
3: 是。二位请回吧，我们副司令生病了，不方便见。
6: 啊？
1: 怎么样？你看看，我就说你吧，有什么事儿，凡事你要跟人说透、说明白，该说的说出来，对不对？
3: 你回去再通报一次，我们萧寒支队长专程带着武器弹药回来归还你部。如果贵部想送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很乐意啊。
1: 你
3: 二位稍等，我再通报一次。我们副司令身体的确不适，正在休息，所以让我来接待你。
1: 我觉得这就太客气了，我这人他还不了解吗？
3: 另外，他不明白贵部要归还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在他的印象中，好像没有借给贵部任何的武器装备。
1: 我觉得你们司令可能想太多了，他是非常了解我的，我是吃得了亏的。
3: 我们副司令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对您的举动感到特别喜欢，不能理解。请。请坐。

0: 肖志队长，你们说是来归还武器装备的，但是你们二位可都是空手而来的呀。
1: 不是，关键我见不着你们副司令，你说这东西我怎么给你啊？而且我实在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最近啊，我一直在怀念当初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云南陆军学院时候的一些往事，那真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呐。
0: 你们看，我们副司令现在也不在，卑职呢实在不敢耽搁你们时间，要不二位先回去吧，下次我们副司令身体康复了再去回访你们，如何呀？
2: 什么？东野病得这么严重吗？好，他在哪儿？我得去看看他。
0: 不是，他在休息呢。
1: 不是，我都已经来了，如果我要是不看看他的话，那我实在是说不过去啊。你放心好了，如果他真的没事的话，我转身就走。
0: 他在小丹
1: 啊，
0: 他正在睡觉呢。
1: 睡觉没关系。这是他卧室吧？
0: 兄弟，这看一看也是人之常情嘛，不看不合理啊。人之常情是让人休息的。
1: 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让我看的话，今天我就不走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住在你们这儿，
0: 行个方便。
3: 你怎么说话呢，小队？
1: 我说人呢？
3: 你不能进。
1: 人在哪儿？
3: 小队，你不能进。
1: 看看他，
3: 正在休息呢。小队，
1: 现在让我看一下。你不让我看，
3: 小队，兄弟，
1: 我。东野，你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生病了，没什么大碍吧？啊？

0: 你一切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什么意思？拿来呀！你不是来还我武器装备的吗？你开什么玩笑？我又没借你，怎么还你？
1: 我刚睡着。
0: 我就听你在那喊来还我武器装备的，我装备呢？董爷啊，这个董老大不小了，别再来这套了，有事儿说事儿。好，说事儿，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一次可是一个大好事儿。
1: 你先把我东西还给我再说别的。
0: 哎，其实我是这个意思，要不你先借我四门山炮，然后再多来点掷弹筒，好不好？还。 你是来还的，没错啊！你得先借给我，我肯定还你，是不是？而且我是个为人多厚道的人呐！啊，你说你东西都还没借给我，我就到处宣扬说要提前还给你，是不是？
1: 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啊？我得帮你收拾烂摊子。
0: 没听懂，董爷啊，你们是不是刚搞了一个驻捷大会？驻捷大会完毕之后，日本人还在继续的欺压着老百姓，那些复古乡绅的船还都是扣在日本水兵手里面。你们倒是粉饰了一张漂亮的小脸蛋儿，最后倒霉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1: 别跟我扯别的，你借炮干嘛呀？你也想去除掉日军水上的巡逻艇啊？
0: 然也，我是为你好啊！你们要是去了，会死得更惨。日军的巡逻艇不是想除就能除掉的，你得有炮艇，没有炮艇，根本吃不掉它。明白。但是，你得先把家伙事儿拿给我，对不对？接下来你就等着吧。
1: 别挠头了，你这……我不借。我要是借给你了，就等于送你去送死。你要是死了，我那东西就等于丢了，就更拿不回来了。
0: 东爷，我要是死了，这不正好证明了你冯司令厉害吗？你最起码还带着活生生的兄弟们都回来了，这没有对比，谁能知道呢？啊？
1: 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你自己知道吗？
0: 七月无意与子同袍，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兄弟，
1: 就想去送死，
0: 啊？
1: 我真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想去送这死啊？责任呢？
0: 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还有我和我同志们的责任。
1: 行，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记住了，我是提醒过你的，我是提醒过你这么做是去送死的。
0: 如果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兄弟，死之前我一定会朝你所在的方向，深深的行个礼。
1: 我那儿有一门92步兵炮，作战的时候呢总卡壳，在库里放着呢。 你要是能修好呢，就拿去用。
0: 就一门啊？

0: 你想要几门呐？我有几门呐？要不是那门炮经常卡壳出故障，我才不借给你呢。你偷着笑去吧。
1: 董爷，董爷，别生气呀，好好说嘛，对不对？几成新呢？
0: 要不要？
1: 要要要要要要！我肯定要，肯定要啊！
0: 我有条件的啊！
1: 哎，尽管说，什么条件？
0: 你要是去了，你要是没死，回来，原封不动的给我拿回来。
1: 那是当然了，理所应当啊。
0: 还有，啊，你用了我的炮弹，你得付我钱。
1: 东爷，我告诉你啊，你真是个黑心商家呀！你收的这都是黑心的钱呐！哎，我那些同志们的鲜血都白流了吗？啊！
0: 我真的是不情愿借给你，你要不要？我不是情愿借给你的，你不要，我马上收回我的话。
1: 要要要要！我发现，你跟你这个蒋委员长是一模一样，强买强卖。独断专行，欺行霸市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全都听你们的，全都听委员长的，好不好？
0: 你怎么拿走啊？就你跟那小子拿走，拿不走，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1: 那可不行啊！你们说话向来不算数，一天三遍。你这样，你给我一马车，我自己拉回去就行了，没事儿啊。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一辆马车，我自己拉回去，这有什么了？哦，对对对对对，你放心，如果说你实在是搁不下这事儿，你就派一个军官负责看护，好不好？不过得麻烦点，他得自己把马车牵回来。

0: 这炮真信啊！这也太好了吧！同志们，这门大炮好不好？好！你们放心，以后我们的队伍里啊，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大炮。行了，看也看了，散了吧！啊，
1: 好，同志们，
2: 走走走。
0: 哎，我是看出来了。
3: 走走走，
0: 这种与虎谋皮的事儿，只有咱们支队长能干得出来。
4: 来了，
0: 走。
4: 秀才，
0: 秀才，啊，
3: 什么是与虎谋皮啊？
0: 就是想跟老虎做生意，然后又要借老虎的皮用一下。哦，
3: 那我说肖队长是做小买卖的，一点都不假呀。
0: 哎，不能这么说话啊。其实这次啊，我这东野兄并不是要帮咱们的忙，他是要帮他自己的忙。他们虚报了大捷，如果让他们第三战区的长官知道了这事之后，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3: 所以呢，他急于有人帮他收拾烂摊子。当然了，他相信咱们帮他收拾烂摊子肯定成功不了，他就时刻准备着要看热闹，明白了吗？嗯，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场仗要怎么打呀？日军那三艘巡逻艇每艘都有七八个人，再加上两挺机关枪和掷弹炮，三艘恐怕得有20多个人。
0: 这赶上半个小队了，七妹啊，你又说到点子上。冯东野之所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仍然不敢报复，就是这个原因。
4: 老肖，这样，这仗呢，如何打怎么打，这些军事上的事儿，由你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作战方案。等作战方案出来以后呢，咱们大家伙一起商量嘛，是吧？
0: 嗯，政委，我倒是觉得现在打是一定要打的，而且一定要把他们打疼了。现在绝不能让日本人。 那些巡逻船再去欺压老百姓了，而且坚决不能让他们再搞什么日本巡逻哨之类的。哎，对了，大伙，从现在开始，这门92式步兵炮就归你了。哎，
5: 要是秋草知道咱们现在打仗能用上这样一门炮，那还不得把那小子给乐疯了？哎，
4: 是啊，他的嘴估计会一直说的停不下来。是。
5: 哎，老肖，话说回来，这冯副司令可太抠了，这6发炮弹太少了。
0: 行了，你给我省着点用吧。
5: 不是，干嘛非得省啊？
0: 不，你还得还回家。
5: 谁
0: 说要还了？还什么还？我告诉你啊，咱们。

0: 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血不能白流啊，好歹咱们得落下点什么呀。
1: 没错啊，
2: 肖哥，这炮是个好炮，可是咱怎么给它运下去啊？
0: 放心好了，不会让你扛着走的。山人自有妙计。

0: 问你个问题啊，值得长，怎么想起来让我来装这个孝子的？
1: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主要是政委出的这个主意。他说你看起来眉清目秀的，招人怜爱，一看就是孝子，所以就让你来了。

0: 哎呀，老总，老总，
1: 都注意点表情啊！
0: 老总，
2: 干什么的？
1: 哎呀，您还看不出来吗？这给老人家送殡的，这老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长了一身的脓疮烂疙瘩呀！哎，老总，这病可厉害呀，一家八口人都长了这个，一口气就死了四个人。
3: 都是长脓疮死的？
1: 那可不嘛，长的大脓疮啊，不仅长，还从身上往外冒，都顺着嘴往外喷呢。
2: 哎，走，
1: 快走！
2: 哎，
1: 老总，那我们走吧，我们走。哎，谢谢老总啊，走，快！
2: 走，快点！
1: 小虎，确定你的炮能够得着这儿吗？
4: 可以，1600码，没问题。
1: 行，他这地图是很精确的，完全可以。
0: 支队长，
1: 啊，
0: 一切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1: 好，哎，大虎，后面就看你的了。
4: 放心，
1: 让大家准备。
4: 好，
0: 这边
1: 走。我们不能在海上跟他们作战，要等到他们回到岸边补给的时候，一举歼灭他们。

0: 怎么了这是？
1: 只有两艘船回来补给了，这说明还有一艘在外警戒。
2: 那咱们怎么办？
1: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
0: 石队长，我们直接正面进攻吧。
1: 不行，现在计划必须调整一下。这样吧，你跟子明，你们两个人负责绕到敌人的后面去，炸掉他们的一号艇。我们正面佯攻，一定要赶在第三艘回来之前干掉他们，到时候听我的枪响，咱们两面夹击。
2: 好，明白。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干掉这两艘。壮丹，

0: 来得也太快了吧！
1: 我们先过去，等机会，先炸掉一艘。
0: 好，
1: 走。
0: 慢着，糟了，日本人有埋伏，先打掉支援的船只。
2: 微调，两方联射，
3: 是。

0: 去解决那艘艇。
1: 注意安全，我掩护你。
0: 好。

0: 本省选有亲戚，感谢你在来信中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本是军人的分内之事，不需要表彰。学友所言，关于归还那门九二式步兵炮的事情，还望海涵。该炮已经在战斗中毁损，为表愧意，特赠送余兄亲自采摘的一筐鲜竹笋，略表心意。李清情义重，也是一片真心，感谢学友大义之举，小寒拜上。
1: 骗子，无赖！我要你这筐笋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熊猫。
2: 这又怎么了？啊！
1: 我怎么就不长记性了？又让他骗了，又上当了。
2: 你的那个大炮不是坏了吗？
1: 谁知道他怎么修好的呀？还真用上了，让他占了一个这么大，让人垂涎三尺的便宜。
2: 那要回来呗？
1: 怎么要回来呀？这不来信了吗？说不还了。
2: 你说真奇怪啊，他怎么做到的呀？
1: 什么怎么做到？
2: 你打日本人就失败了，他怎么就赢了？

0: 那我把这竹笋扔了去。
1: 你等会儿，让后厨弄点五花肉，把它炒了吃了，这东西才好吃呢。
0: 行，都听你的。
1: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这个笋的。
2: 1943年，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

0: 云龙，来人，赶快，赶快撤！
1: 老马，坚持住，死也要把你带回去。撤，快！快，来人！
2: 来人，
1: 快！来人，
2: 老马受伤了，
3: 快，快，
2: 慢点，慢点。
3: 就是
1: 老马，
2: 老马，
1: 老马，
2: 老马，
1: 老马，
0: 老马。追来了！
3: 呀
4: 呀！老
5: 马，老马，
4: 老马，
5: 老马，
4: 老马，
5: 老马，
4: 老马，
5: 老马，
1: 老马！日本人这次扫荡太突然了。我通知老马的时候，他们已经和敌人打在一起了。老马为了掩护群众，拼死阻击敌人。

以你们来的及时，我不可能救。一路把老马的遗体安置好，老肖，我们几个开个会。

0: 报告，日军正在我们眼前经过，看上去没有任何防范。
1: 什么？日军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毫无防备的经过？
2: 对，
1: 这也太无视我们国军了。给我准备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学会尊重人。
2: 是，非常明白。
3: 哎，飞生，让他们过，让他们过。
4: 光阴消失的，别犯糊涂。
1: 可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很好的战机啊！
5: 哎呀，飞生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此乃江湖为人之道也。
1: 咱们跟日本人论得上江湖吗？
4: 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5: 哎，对了，
1: 你们二位又开始对我交叉火力了。
0: 小兵，日军什么意思？
6: 日军说他们要借道过去。
5: 这日本兵也太嚣张了。
0: 继续观察。
6: 是。
3: 风神啊啊，这人家也跟咱们打招呼了，对咱们也够尊重的，你就让他们过去听见没有？
5: 是啊，风神啊，哎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上上策呀。日本人还是对我们很尊重的，你想想，他们老老实实的打着旗语请求通过啊。粉上
1: 让他们过，
0: 放行。
5: 哎呀，这就对喽。
0: 继续警戒，不准开枪。
7: 是。

0: 分生啊，你看啊，这日本人呢，毕竟跟咱们中国学了不少好的传统的东西。你比如说，啊，这次呢，跟咱们打招呼的方式够尊重人，相互都有面子，多和气，不好吗？
1: 哎，司令所言极是啊，分生，为兵之道，讲究以和为贵，此乃上上之策呀。你想想啊，分生，日本弹丸小国，他们能有多少人呢？啊，现在又打这儿又打那儿的，我跟你说，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而已。我想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啊。
2: 可是我觉着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0: 哎，他停不下来，咱们停下来。嗯，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这样，咱们扫着他看着怎么办。
1: 司令，高，真高。哎呀，好了好了，分生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2: 我坐不下去，我。哎呦，
1: 你看看你看看。
3: 日军现在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方攻来了，这个忠义救国军挡在了我们跟日军中间，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敢跟日军正面交锋，只会躲避，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转移。我们只能转移回四明山方向，在那里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跟日军进行博弈。
4: 那我就一把火把这烧了，一点东西都不留给日军。
5: 报告，日军和我方警戒部队发生交火。
6: 这么快就到了，
3: 还真让我说对了。大伙，现在立刻带上人，阻敌两个小时，快去。
5: 是。
3: 谁呀？
4: 有。
3: 我现在命令你，掩护好政委，不要

0: 带任何东西，不要犹豫。记住，把我们那门炮一定要带上。
1: 好。
0: 怎么样？你作为第二梯队，最好寻找到大虎附近的隐蔽点。等到大虎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你们相互配合撤离，明白吗？

0: 想突围，我想逆着这个方向到敌人内部去，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指挥部那是最好了。
1: 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0: 哎呦，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必须得冒点险呢、啊、这次日军来势汹汹，再加上忠义救国军放水，我们不能让日军在这里横冲直撞，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
1: 那你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0: 放心吧，政委，我还在考虑回来是不是给你带个什么小礼物。老梁，
2: 到，
0: 命令所有人都穿上日军军服，另外把日军炮兵的那个小旗子给我带上。
2: 好嘞，我这就去。
0: 行动吧。

须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击他们，让他们回撤，才可以阻止他们对大队的穷追不舍。

0: 交上火了，先听我说，边打边撤。好，撤。
1: 院出的枪声，傅大虎他们一直在后撤。
0: 我们的武器和敌人的差距太大，日军是有备而来。傅大虎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实力。
2: 敌人。
1: 右三，左两下回复他们。

0: 小准，您刚刚跟他们说的什么呀？
1: 刚才日本人问我们为什么要逆着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们要穿插进去，去搜索一下被打散的本军。
0: 行啊，支队长，你怎么什么都会呢？
1: 也没什么，这主要要感谢我在云南讲武学堂学到的一些东西。我们的军校教官是日本军校毕业的，他教了我们很多日本军校里的军事知识。好了，不说了，赶紧走了。
0: 好，
1: 跟上。

0: 我带你出去，走！你快往里走，
1: 一哥，你听我的，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的，走！

0: 说。
1: 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0: 报告，三五支队方向枪声激烈，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2: 好啊，
3: 是吧？他们就那么几条破枪啊，还打了那么长时间，我真是服了。

0: 跟你们说，这是好消息，天上掉馅饼，一会儿啊把子弹都压满了，手榴弹都准备好，你们这一队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你们跟我过来，记住啊，一会儿只要我跟他敬礼，手一放下去，咱们就一起行动，把他给包圆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动。

0: 小队，啊，你看，日军左级军官的刀，
1: 好家伙，这是好东西，回去就当做给政委的礼物了。
0: 好的，
1: 拿到战场，快速离开。
2: 是。

0: 都是冯董掩护的吧？
1: 没错，这么好的装备就这么可惜的扔在那儿，实在太浪费了。
0: 对啊，
1: 啊，
0: 咱拿了咱用啊。
1: 说的有道理，与其把它扔给日本人，不如咱们拿着。嗯，走过去，
0: 兄弟们，走，
1: 出发。
2: 黄志远，给前沿阵地打电话，叫他们密切观察，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是。

0: 前沿阵地，陈营长，现在前沿阵地什么情况？告诉你们冯副司令，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拿着国家给他那么多的银子，不打滚子？
1: 啊？他对着其他在讲武学堂学的那些课程吗？
2: 你是谁？敢这么说冯副司令？
3: 我是谁？
4: 我是萧寒。
0: 萧寒，
5: 告诉他，
6: 萧寒。
0: 如果他要是不打鬼子的话，我就把他的装备全部都接管过来了。
7: 国家给你的这些银子，
0: 不是让你养尊处优的，是要用来保护他们的，明白了吗？

0: 都捡好的用，明白吗？
1: 啊，
0: 咱们不是做小买卖。
1: 嗯，明白。
0: 去吧。
1: 来，兄弟们，这边这边，快快快，
0: 捡好的呢啊！
2: 好。好
1: 走走，
3: 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做派，流氓、地痞、强盗。
4: 必须向第三战区长官报告，对三五支队进行围剿。
5: 那不把丢人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了吗？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奋生说的对呀，司令，这事啊，这事绝不能输啊！这点东西啊，就当他丢了。
4: 这个三五支队一定找机会消灭他，绝不纵容，绝不纵容。
3: 司令，我非常同意你的想法。日本人咱们打不过，他们，哼，咱们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4: 嗯，只要不轻敌，他们绝不是对手。
1: 长官，我还是坚持认为，因为我们老是躲着日军避免战斗，所以我们的士兵已经习惯了逃跑和躲避。
3: 给我闭嘴！

0: 再散布这些言论，格杀勿论。哼，
1: 傻孩子，我刚才以为你都明白了，糊涂，蠢。
2: 每个人在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所以做出的决定也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只有取跟舍。我想了想，今天没让你跟日军开战是正确的决定，你不用后悔。你想想，咱们的士兵现在还有跟日军开战的能力吗？咱们的长官们还有跟日军作战的决心吗？全无。不用叹气，这就是个过程。我以前可比你热血，比你倔强多了，但我现在不了。我现在明白了，这国家又不是我冯东野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可保护不了这么大个国家，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咱改变不了别人，咱就改变咱自己。去洗洗涮涮，收拾一下，我带你去吃吃冰糖甲鱼，喝喝老酒。
3: 您是说我们进城去？
2: 嗯，别总整天忧国忧民的，这样只能让自己

0: 难受，别人还不高兴。在这穷乡僻壤，我太烦了，整天苦哈哈的。我带你去玩玩，带你去见见世面。
1: 可是，那不是日本人站着吗？
0: 他站他的，咱们玩咱们的，我们是去散心的。
1: 行，都听您的。
0: 去吧。哎，给我带两套西装。
1: 是。
2: 回去啊，咱吃肉，
3: 太好了，
2: 好好庆祝一下。
4: 哎，
5: 哎，老肖，
4: 辛苦辛苦辛苦，同志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还真有好东西啊！有了这几挺机枪，咱们可以组建一个机枪排了。
2: 哎，不仅仅是这些啊，我还弄到了92式步兵炮大炮弹呢，哦，足足有10发呢。
4: 太好了，有那炮弹，咱那大炮就不是废铁了。
2: 咱们还得靠自己去拼，自己去斗争，才能自给自足，充实自己的兵力。来。政委，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左级军官的军刀，来。
7: 哎呦，真是一把好刀啊。
2: 哎，没看到子明来啊？
7: 他在突围的路上受伤了，而且很严重。
2: 是吗？走，赶紧看看去。哎，
8: 肖队长。
2: 阿月，你怎么回来了？
8: 这次日军大扫荡，让我们很多同志都负了伤，总部要求我们来支援，我就报名来咱们这儿了。
2: 哦，太好了，你能来支援，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子明伤势怎么样？我听他们说伤着胳膊了，很严重啊。
8: 子明的伤口化脓比较严重，可能需要动手术截肢。
2: 什么？
7: 这次扫荡
9: 有很多百姓和战士都受伤了，
7: 敌人对我们进行了封锁，连最起码的药物物资都没有。
2: 政委，你的意思是
7: 必须要搞到药？
2: 走，过去看看。
10: 等啊！
8: 坚持，
1: 子明，
8: 坚持住！子明，
1: 子明，
10: 啊！指挥长，小狗，我疼得不行了。
2: 知道，我知道。
10: 小狗，我求你，你给我来一枪吧，让我死了吧，我没有用。
2: 子明，你胡说什么？你现在是一名战士，一定要等到我们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胜利的样子，明白吗？
10: 哥，弟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
10: 在我的枕头下面有一张全家福，是我爸留给我的，后面有我家地址，帮我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很好，让他们放心。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我就会回去看他们的。日我不孝，还有我在政工队穿的那套学生装，是我的父母找最好的裁缝帮我做的，帮我留给他们，给他们的念想。
2: 你放心好了，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10: 都不行了，
8: 准备动手术了，肖队长。
2: 啊，怎么样？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成功的。
11: 大小姐，麻药不够用了，有病人开始闹事了。
12: 孙伯，
11: 哎，
12: 这事我来想办法。
11: 哎，小姐，你有办法了？
12: 要你配合。
11: 嗯。有的日本兵要做手术啊，只能自行忍耐，实在是剂量不够啊。
12: 现在医院的配额有限，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来解决。
11: 这次日本兵这么多伤兵，看来这次扫荡双方打得很激烈呀。我先走了。
13: 等一下啊。
12: 好。好了，别乱动。

0: 来了来了，
1: 林院长，你好，
2: 没到，
3: 酒精，快点。
1: 好，我晋升了，
4: 恭喜。
1: 院长，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为什么这里的伤兵得不到止痛药和镇定剂？
4: 因为你们的命令，
3: 别动别动，马上
4: 阻止了这些药物的流通，
3: 坚持一下，
4: 所以只能用我们医院的存货。
3: 忍着点，
0: 这边你。
4: 现在越用越少，如果我不控制使用的话，
0: 再坚持一下，
4: 做大手术的时候就没有麻醉剂了。
0: 这给你。
1: 小林阁下知道这个情况吗？
3: 再坚持一下。
5: 你那边好吗？
4: 我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但始终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1: 我明白了。
0: 给
1: 我会向小林阁下反映这里的情况，我们的士兵一定要有药物的支持，
0: 忍着点啊，再坚持一下，快点，快点。

0: 手术很成功，子明的胳膊保住了。
1: 阿玉，辛苦了，辛苦了，快去吧，快去吧。
0: 哎，
2: 这都保住了，还哭啥呀？
1: 嗨，让他哭吧，人之常情。反而子明看到他哭啊，会更坚强。
3: 哎，咱们是不是应该进去看看呢？
1: 哎、
3: 走走走走
1: 啊！你觉得进去合适吗？
3: 哦，那不太合适啊。
1: 喂、哎，喂、哎，你有什么？啊，这样，我陪着他，你们在这儿待着。

0: 小时候啊，听评书说到要离断臂刺青鸡，往左断臂收陆文龙，那时候听得热血沸腾啊，我刚才啊差点以为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了呢。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我眼里你都是我的英雄。
0: 谢谢你阿玉，有你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我刚才是不是显得很懦弱？
1: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特别可爱。
0: 其实我刚刚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我真的太久没有回家了，我多想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1: 你要不要给他们写一封家书啊，报个平安，他们看到这封信心里一定会很踏实的。
0: 写过了，寄过很多次，没有回音。其实我还记得最后一次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那些内容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父亲大人，抬见，不孝子，天天思念家人，但不敢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常说家国，家国，好男儿应该勇于担当。可是当孩儿要选择家与国其中一条路，只能选择为国捐躯。

父亲说，这个也是叫晋大孝，孩儿借此机会跟父亲说一声对不起。私纳家中古董，以物换物，换钱购置保卫家国的枪支弹药。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5: 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着，用爱拉住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2: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父亲常说，家国，家国，好男儿应该勇于担当。可是大孩儿要选择家与国其中一条路，只能选择为国捐躯。父亲说，这个也是叫尽大孝，孩儿借此机会跟父亲说一声对不起。私纳家中古董，以物换物，换钱购置保卫家国的枪支弹药。不孝儿，若还有明天，定将加倍奉还。不孝子。

0: 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1: 也不经常有，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了，不过不经常发作，我也没太在意。后来呢，我去医院也稍微检查了一下，差点被76号院的特务给堵在那儿。
0: 我跟你说，老肖，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要总关心别人而忽略自己的身体。
1: 放心好吧，等咱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后，我再好好检查检查。
0: 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而且现在咱们部队正缺药品，上级领导批示让你跟一个同志联系。这位同志呢，已经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潜伏了很多年，他会对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身体检查，然后帮助你把药品拿回来，而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的带回咱们的驻地。
1: 你说这人是谁啊？
0: 你应该猜到是谁了。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0: 我也是刚知道，要早知道不早告诉你了。
2: 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宁波城，但我们进城的渠道还在，我们那边的同志会帮助你的。

0: 视自己的同志，对萧寒来说是意外的惊喜。那个压在他心底的秘密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他恨不得马上见到他，告诉他期盼已久的答案。
1: 快点，让下，
2: 小心点，
3: 快点，
1: 慢点。
3: 好，
1: 小心。
4: 小心。ご覧の通り、兵士たちは鎮痛剤がなくて苦しんでいます。
5: 一体なぜだ？
4: レインチャーは薬の残りが少ないから他の手術に使おうと言いました。
1: 石头头，你也不能抓人啊！
6: 把你们胳膊又抓破了。
1: 对啊，咱们医院已经没有止疼药可以给伤员用了，我们护士现在身上全是抓痕。
6: 你们赶紧回去包扎一下。
1: 好，好的，林院长。院长，走。
7: 辛苦了，林院长。这么大的医院怎么会没有止疼药呢？不是每个月都有配额给你们吗？
6: 我这里有统计的数字，而且都是你们日本医生统计的。这次的围剿行动造成的伤亡是过去的三倍以上，而且伤痛的程度也比之前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医院镇痛类药物都已经消耗掉了。我最近也在想办法补充起这些药品。
7: 现在的确是到处都缺少这种药品，
6: 可以从上海私运过来。
7: 上海私运，林院长也了解？
6: 当然，之前杨华康就抢劫过我们医院私运的药品。中日战争以来，所有抗生素都成了违禁药品。可我是开医院的，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药呢？但如果想有，就只能私运了。
7: 林院长不仅医术厉害，其他方面也很厉害啊。
6: 小林阁下，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的意思。
7: 哎，
6: 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过我实在听不了这些伤员痛苦的声音了，所以我想，如果你能帮助我解决，那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你们自己能比我们有更可行的办法，那么最好把他们转移过去。
3: 啊，

0: Lisa，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我相信小林阁下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1: 当然，我完全同意林院长的意见，现在找到药物缓解伤痛是最重要的。
2: 老孙头，来来来，这儿呢，这儿呢。
3: 我说姚大局长有何指示啊？
4: 你们家小姐呢？我找她有点事儿。
3: 这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样。
4: 马老毛长，人老太滑，你不真诚，我不想跟你说。
3: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4: 那行，我跟你说说。小林武艺是不是让你们在上海可以运回来一批药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人缘多好啊，兄弟那么多。啊，
3: 是有这么个事，还没落实呢。
4: 早晚他不能落实吗？
3: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4: 我跟你说说啊，我呢是个做买卖的商人。这什么是什么表情啊？这是我那书香门第做的就是儒商的生意，是吧？现在断货了，所以呢我就想啊，跟你们合作，你们运你们的药，我带我的货，互不相干。
3: 我说老姚，咱这么大风险的事情谁敢干呢？反正我是不敢。
4: 你不敢，你们小姐也许就敢，信不信？
5: 这什么玩意儿？
6: 敢不敢的先不说，我就想听听，如果敢了，我会有什么好处？
4: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正，这个当了正以后，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6: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4: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6: 没有。
4: 可以有。
6: 比如？
4: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6: 把我们医院员工的良民证都还回来。
4: 这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局长吧，做事是有底线的，你不能触碰我的底线和原则。你一触碰，我给你一半。
6: 要一视同仁。
4: 那你对我也应该一视同仁呢。
6: 他们不需要求我，你需要啊。
4: 我发现你就是个奸商。
6: 我不要了，请吧。
4: 给。
6: 我是从上海往这里运货，不是从这里往外出货。
4: 是，我也是从上海往回夹带。
6: 占地大吗？
4: 不大，没什么正经玩意儿都。
6: 你不说清楚，我不带。
4: 就是一些马达、无缝钢管什么的，
6: 这可都是禁用物资啊！
4: 这不废话吗？这不禁用，找你干什么呀？
6: 这无缝钢管是做炮弹和枪管的吧？
4: 哎呀，这个你也知道啊？
6: 你这次的买卖可不小，到了可是暴利。
4: 哎呀，姑奶奶，你就别讨价还价了，行不行？不说好了拿那个良民证换的吗？
6: 我们员工的良民证今天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4: 行，
6: 等船到了我通知你接货。
4: 要不说这个女人办事有的时候比男人。就这么定了，我先回了啊。
7: 您证件，
8: 然后面的把证拿出来啊。
7: 走，您我看看。走吧，
8: 您把证都拿出来啊。
7: 哎，走吧。
8: 证呢？
7: 证件拿出来。
8: 你的。
7: 走吧。
8: 行了，走吧。走吧。下一个。来，把证拿出来。

0: 孙博，
1: 哎，
0: 把这个悄悄发到每个人手上，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意出城，也可以逃离这里。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声张，也不要怕麻烦，要有耐心，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上。
1: 大小姐，我明白。
0: 还有，把我们银行里的钱都转出来。我知道日本人在监视我们每一个人的账户，但是这次我们是说好的要去上海购买药品，所以他们说不出什么。
1: 大小姐，您是说把这些钱都转到上海这个户头上吗？
0: 一半转账，一半转出来现金。另外，把大家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了。
1: 好的。
0: 孙博。
1: 哎。
0: 您坐。
1: 大小姐，您不用客气，有话您就吩咐吧。
0: 这个是给您的。
1: 啊，大小姐，您这是干什么？
0: 坐下，孙博，您坐下。
1: 不是，您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拿到的比我该得的那多得多呀。再说了，我就一个老头子，吃不了几口饭啊。您只要不把我从您家里赶出去，我有吃的有喝的，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小姐您拿着，我不能要啊。啊，
0: 孙博，也许以后您就不能住我家了。
1: 啊，大小姐，我看出来了，您这是要做好远离这里的准备了。您要是方便的话，能告诉我您是准备去哪儿吗？能带上我吗？我愿意跟着去啊。
0: 孙博，我可能不能带上您，因为我去的地方很危险。
1: 我说大小姐，到现在您还瞒着我，我早就知道了。别忘了，上次运药时我就看出来了。
0: 您是说姚华康扣那批药的事儿吧？孙博，那件事让您操心了。您在我身边担惊受怕的，我一直希望您能远离危险，过平常日子。
1: 大小姐，我早就知道您是共产党了，您要注意安全呐。
0: 您放心吧，我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您去忙吧。
1: 好的。
0: 千万要记住，把这个良民证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不要引起那些日本医护人员的注意。那就辛苦您了。
1: 哎呀，你说怎么堂堂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个良民，绝对服从他们，这是荒唐可笑，这欺负人到家了。
2: どの民族にも頑固で考えが堅苦しい者がいる。肉体は消えない限り抵抗は続ける。必ずあんな不敬な思想を消してこい。

0: 頭のいい奴こと出資が多い。これだけは覚えてね、平田君。中国人を信用しちゃいけない。
1: 信用してないなら、なぜ彼女を逮捕しないんですか。
0: 彼女は犯行者たちを見つけ出すの要だ。餌なんだよ。そして慶応の卒業生やし、東京でも人脈もあるからな。
1: なるほど。
2: 失礼します。
0: 知り合いが来たな。
1: 分洞へ落ちました。
0: さあ来い。
3: 来了来了。敲什么呀，真的是。我哟，两位是
4: 想进来读读书？
3: 哦，那不好意思了，我们这里呀，不接待中国的生客，对不起了，慢走。
5: 姚华康呢？把姚华康叫出来，让他告诉你我是谁。我可以是你们的校长，
3: 啊，校长，
5: 或者教导主任，或者校董什么的。
3: 不是，
5: 把他叫出来。
3: 哎，哎，大哥，哎。
6: 分上，分上！哎呀，哎呀，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5: 阁下现在可是汪主席手下警察大队大队长兼警察局长，老姚春风得意呀！啊，
6: 哎呀，苟活在世，得意什么呀？
5: 你不会出卖我吧？
6: 哎。这什么话呢？你这是，你看你，分身，你也太小瞧我的智慧了。我跟你说啊，这些日本人呢，多杀一个少杀一个中国人，对人家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的事，你知道吧？我得有多傻呀，把你给送上去凑个数，然后让你变成厉鬼来找我呀？我这不有病吗？犯不上，知道吧？再说了，这个日本人呢？这个杀谁不杀谁，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5: 我是忠义救国军的，
6: 那人家也不在乎啊。
5: 如今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不在乎我们吗？
6: 哎，快快快快，带兄弟们到里边去！
3: 好好好，姑娘们，来来来，快来
6: 了！来来来，走走走！
3: 哎，让他们招待你们啊，都好好招待啊！好嘞，
7: 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6: 我跟你说啊，如果我把萧寒给他们抓过来吧，兴许他们还挺激动。
5: 萧寒？
6: 嗯。
5: 萧寒怎么了？
6: 日本人不是在他那儿总吃亏吗？所以呢，既恨他啊，又敬重他。你说这日本人他们也是贱啊！哎呀，你说谁对他们混不吝，没事揪头发揍他们一顿，他们倒敬佩这人。这小林武义跟我说过好几回了，说这个特别想单独会会这个萧寒，说他身上有一种这个叫什么
8: 日本武士的气质。
6: 想起来了，
8: 我打日本人不狠吗？当年镇海义还是我把他们赶下海的呢。
6: 日本人的地盘咱不要。
8: 日本人地盘怎么了？你说的没错，日本人就是贱，你不打他他就不舒服。
6: 行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啊！你是我哥行吗？我错了我错了，来来来，坐坐坐。你说你这，
8: 本来挺高兴的，让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舒服了呢。
6: 得了。哥哥错了，
8: 备点好酒吧。
6: 这不现成的吗？你这不是现成的吗？这还用你说吗？不是，哎，喂酒。
3: 好嘞。

0: 那么紧张？是不是跟冯司令时间不长啊？我都跟他多少年兄弟了，他在我这儿你放心，我保证他人身安全啊。再说了，以后日本人要是走了呢，我还得指望着让冯副司令提携我一下呢。
1: 你怎么知道冯副司令已经是副司令了？
0: 那你以为这日本情报机关是干嘛吃的呀？别说对你们一清二楚了，就连你们上面的长官部人家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要说这有不知道的吗？还真有，共产党那边他们就不知道啊。你看这不能比呀、啊、这一比，这说明你们长官部自身就出现了问题。
2: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老姚啊，我真的好想放松放松，好想一醉方休啊。
0: 那不来对地儿了吗？哥哥这有好酒有好肉啊，要什么都有。
3: 来干杯！
4: 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啊？长这么漂亮，买个镜子回去。可以吧？我再看看。好好，谢谢。
5: 走。

爸爸，我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强盗还在横行霸道，我们的人民苦不堪言，我们的山河依旧满目凋零。女儿还没有完成您的遗愿，也没有完成对您的承诺。

向您保证，您和先贤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国家脱离魔鬼的凌辱，我们的人民可以挺胸抬头地在阳光下欢笑，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无忧无虑地歌唱。你相信我。

0: 思念和爱意。这一刻，林雨竹等了很久，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他说。
1: 他就是王一芳。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2: 小狠同志，我就把王一芳同志交给你了，希望你照顾好他，保护好他。
3: 肖寒同志，你好。
1: 你好，请组织放心吧。
2: 好，那就辛苦你了。
1: 组织上要求我们以假夫妻的身份作为掩护，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初见，还有配合护送途经上海的同志。

0: 情况紧急。
1: 哦，快走，
0: 好，走。

0: 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我的生命。
1: 所以冯东也逼问你他是不是你妻子的时候，你说是的，对吗？
0: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还有那个场合，如果我要是否认了，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
1: 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陪在你身边的是我。你知道吗，这五年中父亲他老人家心里背负了多少，他还在世的时候当着我的面他不敢表现出任何的担忧和不高兴，但我知道他背地里是真沮丧真伤心。全世界都知道我被订了婚的未婚夫给抛弃了，这件事让他在他的那些老朋友面前多丢人多狼狈啊。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很重名誉很要尊严的人，但我知道他对你的喜欢和关怀从来都没有变过。
0: 老人家的正直和善良是我一辈子的榜样，在如此斗争恶劣的环境下我什么都不能说。
1: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0: 哎，我去拍了两次片子都半途而废了，可能是这帮家伙实在太讨厌我了，我走到哪儿都有特务跟着。
1: 我们必须想办法明天去一趟医院给你把片子拍了，要在我还在

0: 冯副司令，喝酒喝酒。
1: 对，压一压。马上马上。上劲儿了。
2: 慢点儿，
0: 慢点儿，
1: 扶着他。
0: 哎呦，你可慢点儿。
3: 我是谁？你是谁？
1: 你是我兄弟。
3: 我是谁？我兄弟。
4: 哥，你怎么了？哥，
5: 我是你兄弟吧？
3: 是，绝对是。我才不是你兄弟，我累死你。
1: 喝多了，上劲儿了。
5: 我是谁？
3: 我问你呢，我是谁？
4: 我的长官啊。
3: 还有，
4: 冯副司令。
3: 再有。
4: 我大哥，
3: 还有，
4: 我真不知道了，
1: 嘴真笨。
3: 我是行尸走肉。
0: 哥，慢点。
3: 不仁不轨。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怎么会成这样了？啊！我怎么会成这样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 兄弟，兄弟，小点声！我是老来日本人。
3: 日本人，这就是日本人。
4: 哥，
3: 日本人在哪儿了？
4: 哥，你冷静点。哥。
3: 日本人在哪儿了？
4: 别
3: 日本人在哪儿了？
4: 哥，
3: 来一个我毙一个！
4: 你不想活了，我
3: 来一个毙一个！
4: 哥，
3: 哎，日本人
0: 来了几个日本军官，说要找花。
4: 来，坐好坐好。哎，
3: 日本人，
4: 哥，
6: 花姑娘在哪里？什么地方？
0: 太君，我带您出去。
1: 没事没事，都是我兄弟，喝多了点。
0: 对对对，
1: 快快快，招待好了啊！
0: 哎，好嘞，
1: 来来来来，
6: 花姑娘，
1: 这边请。
0: 姑娘啊。这边请，
4: 应酬一下啊！把火祖宗给我看住了啊！

0: 是你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这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养成的一种习惯，在那种白色恐怖下，一旦有所不小心，那一天便将成永远。
1: 我多么希望是我跟你经历了那些凶险。
0: 现在也是一样危险，有小林无意这个家伙在，咱们都要注意，尤其是你。
1: 你放心吧，在我没有把药从上海拿回来之前，他是不会动我的。
0: 也不知道大虎现在怎么样了，我让他把那两个傻瓜引开了。
1: 今天晚上没有听到枪声，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
0: 这里经常会有枪声吗？
1: 是的。我经常在想，那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会不会感受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动荡岁月里的人感受到的惶恐和无奈。我真的希望那些人不要盲目地歌颂战争，不要妄言战争。要歌颂，就歌颂和平，歌颂安宁，歌颂大自然，歌颂所有与杀戮无关的一切。我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静止下来。

吹进来，我闻着花草的芳香，就这样聊聊天，说一些废话和蠢话，或者不说话，就这么坐着，直到地老天荒，到永远。能够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不再是奢侈的事情。

深情的回眸中透着无限柔情与坚韧。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可以像普通恋人那样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早晨。然而这一天注

0: 大小姐，
1: 放射科的人来了吗？
0: 还没来，还没到上班时间。
1: 给我把门打开，我立刻要用。
0: 好的，来。

0: 着。
1: 怎么了，大哥？
2: 好像看到个熟人。主官们，喂，
3: 大小姐，透射室的门已经打开了。
4: 你帮我通知一下手术室的人，我有一台紧急的手术要做，千万别声张。对外就说有一个急诊患者脑出血，一定要找可靠的人来。
3: 哎。那边的二楼有望远镜的镜片，刚才闪了一下。知道了。
0: 哎，老板，对不住了啊，我这跑了三趟了，实在跑不动了，歇会儿。对不住，对不住。
3: 没事没事，辛苦了。
0: 哎，慢走啊。

0: 上麻醉。放松，你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有我呢。
1: 这个角度看你也很美。
0: 注意，你很快就会没有意识了。

0: 先生，林院长不在。
1: 有个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悄悄地尾随着。

0: 少爷，是我，是我，别动手，我是老孙头啊。
1: 孙伯，怎么是你呢？
0: 少爷，真的是您啊！我刚才看着像少爷您，我没敢认呢。我
1: 孙伯，我在找雨竹，雨竹在哪儿？
0: 大小姐正在做手术呢，
1: 带我去手术室。
0: 好，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0: ず林雨中に会いに来る。我らここで待ってばよい。手配しろ。
1: はい。
2: お前、そこに決壊。

0: 忙去了。
1: 好的，孙宝，你先去忙。
0: 哎哎，
1: 去盯着点。

0: 孙管家有什么事吗？孙管家，林院长在吗？正在做手术呢。这么早做手术？啊，带我去看一下。啊，好，哎，
1: 准备缝合。林院长这么一大早就有手术啊？
2: 是有个人跌倒了，造成大出血。
1: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是重症患者，
2: 那就是中国人。
1: 我们林院长说了，医院里只有患者，没有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
2: 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就是不一样。

0: 小林阁下，霍景景报警了，咱们先离开吧。啊，霍景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
1: 哎呀，我们林院长这个人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患者的手术做完了才撤呀。
0: 咱们先走吧。啊，
1: 真是医者仁心呐。那我决定。 就在这里，陪着林院长一起冒险。我相信，如果火真的烧起来的话，林院长不会不顾及里面人的安全。你说是吧？
0: 这，你们都在这儿不走啊？哎。

0: 孙叔啊，刚刚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是虚惊一场，是有人不小心破坏了火灾报警器才引发报警的。
1: 哎呀，你看这事儿，你看误会，误会，谁干的这是？
2: 看来这里调皮捣蛋的人还真不少啊。
1: 哎呀，是是是。

0: 待って、すぐ踏まれ。さっきの電話を返し、戻れ。
1: 林院长，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听说您一大早就在这里做手术，小林武义阁下让我务必在这里守候，以表示他对您这种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的问候。

0: 那林元强，林女士，你没事吧？
1: 我刚才有些头晕，谢谢你啊。
0: 没关系的。
1: 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吧？
0: 没有。

0: 小林阁下，病人还在麻醉的药效当中，最好不要打扰啊。哎，
1: 小林阁下，

0: 哦，孙博，快给病人盖上。哎，你不能这么对待我的患者。如果你让他引起了手术后的并发症，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我甚至会向东京方面投诉你。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林院长，我想，这是一个误会。我。
1: 孙管家，你是个坏人，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我简直是胡闹！

0: 林院长请你们进去坐着等啊。
1: 不用，不需要了吧。
0: 哎，
2: 不用不用，
0: 里面凉快一些嘛。
2: 多谢，不用。
0: 那这样，二位实在不愿意进去，就在这儿喝点茶。
2: 不用了。
0: 请请请，不用客气。还有啊，
2: 真的不用了。
0: 林院长说了，这都是缘分啊。
2: 谢谢，
0: 都要珍惜着点，是不是？来，请喝请喝。

0: 你的麻药劲儿还没过，动不了的。到明天早上之前，都不能乱动，不然缝好的线会被撑开的。
1: 你们怎么把我圆回来的？
0: 是大虎帮忙推回来的，他就在附近，说能更好的保护你。
1: 我还有多少天才能活动？
0: 需要爬一个星期。
1: 在这儿？
0: 在这儿。
1: 这怎么可以啊？
0: 那是必须的。
1: 关键我是来工作的。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之一就是做手术，你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1: 可是我另一半的任务是要把药品运回死命山。
0: 你也已经完成了一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有我，你有一个出色的合伙人。
1: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
0: 你以为在你回来之前，我就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些危险吗？这里是我的家，你必须服从我的领导。我命令你睡觉休息。我给你煲了骨头汤，我去看看。这是父亲的屋子，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动过，你好好待着，让他帮我监督你。

0: 那我们找一下。
1: 是。
2: 这外面有日本密探，他们是长期监视我的。
3: 看见了，有两个，不过不太专业。到现在都应该没发现我进来的，正跟我的手底下扯皮呢。
2: 快进去吧。

0: 老爷子的英勇相貌一下子就跳出来了。他就经常坐在这儿跟我说，东爷啊，去酒柜把酒给我拿过来。
1: 那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子，爸爸没少让你干活。
0: 我多希望他老人家还能坐在这儿指挥我干这干那的。
1: 爸爸永远都会看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的事情。
0: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多少让老爷子对我有点失望了，我也后悔。
1: 没有，只要你继续抗击侵略者，他就不会失望。
0: 你炖肉了？
1: 啊，
0: 这么香。
1: 我煲了汤。
0: 有客人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你平时不怎么吃肉的，你不吃素吃的多吗？
1: 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偶尔还是要吃一点肉的，增强免疫力。
0: 那说明我今天有口福了，我真的饿了。
1: 我去给你盛一碗。
0: 这是我自己家，我自己来。

0: 一个人煲这么大一锅汤？
1: 我平时哪有时间啊，所以一煲就要煲好几天的量呢。

0: 去，去洗手去。别忘了，我可是医生，我必须严格要求你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好，听医生的。你们。
2: 雨竹啊，楼上父亲的房间是不是没动啊？还跟以前一样吧？
0: 对，没动。
2: 那我觉得，我在喝汤之前，我应该上去先拜见他老人家一下，对不对？
0: 哎，东野，父亲的房间，我在他去世之后就锁上了，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

0: 我不想再有人惊扰他，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吧，好吗？
1: 好，也对。
0: 汤凉了，喝吧。
1: 好。

0: 你是我的家人，是我爱的人，我一切的事情你都应该在。衣服都穿好了，这么晚了真的要去医院啊？
1: 是啊，东野，你是个中国军人，你要留在日本兵占领的地方吗？
0: 这里是我的家呀，日本兵占领他们的呗，我回我自己家怎么了？希望我走啊，不希望我留下。
1: 我是想让他们走，我想要赶紧赶走他们，他们是闯进来的，不是请进来的，他们不应该留在这儿。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也是不速之客，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呢，是吧？
1: 你怎么会这么说？

0: 女主啊，经历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会忘了你，但我完全做不到。我一回到这个城市，一走进这个房子，我满脑子，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管，全都充斥着你。
1: 那可不行啊，从医学的角度，说明你脑子出现了问题。
0: 哼，哎呀，医生果然是医生啊，我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你给我治治吧。啊，哎呀，变了，从以前那个小姑娘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透着美。我今天看着你啊，我就在想，这个林雨珠，她到底在想什么？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1: 她是你的妹妹，你的朋友，你的家人。
0: 你是我的爱，所有的爱。
1: 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嗯，
1: 怎么可能把全部的爱都给某一个人呢？
0: 在我这就可以。
1: 那国家呢？同胞呢？朋友们呢？
0: 此刻，我已经想不了。

0: 不行，你必须去想，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所有。
1: 别跟我说这么多，我是一个军人，比你懂得多，但我现在容不下了，我现在全部都是你。
0: 东野，如果爱是如此的尖锐，不容得一点点的宽度，那么一定会伤害你爱的人。爱只有越宽广，才会越真实，越持久。
1: 你是不是已经有男人了？
0: 为什么会这么说？
1: 从我今天走进这个房子，我就感觉到这个房子里不止你一个人。
0: 那是孙博，他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方便照顾。
1: 孙博，
0: 嗯，
1: 那今天楼顶上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不要告诉我是老鼠，我想上去看看。
0: 不行。
1: 怎么就不行？
0: 因为你在审查我，你没有这个权利。
1: 这是我家，我当然有这个权利，我就是要上去看看。
0: 你觉得你这样很礼貌吗？
1: 他是谁？

0: 程东也蛮横取闹，萧寒躺在床上心急如焚，他真想冲出去阻止这一切，可麻药让他动弹不得，依靠玉珠柔弱的身躯保护，这让他羞愧难当。
1: 给我下去！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尊重？
2: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3: 起开！
4: 出来！听不听见？出来！否则我不客气了啊！
1: 这是父亲的卧室，我告诉你，我不允许有人惊扰他。
2: 他已经惊扰了，
4: 他已经惊扰了。来，不出来是吧？再不出来，我门砸烂了啊！想找死是吧？出来！放出来！
1: 真是疯了！
2: 护着，护着呢是吗？来，
4: 出来！我数三个数，一、二。放出来！
1: 给我下去！你要干什么？
2: 你以为你给我写这个信，我对你的感情就断了吗？啊！我告诉你，这辈子注定是我的女人，我叫你成为我的女人。什么东西？
1: 该冷静下。

0: 枪。
1: 我可没有想到会在家里掏枪，而且还是在父亲的墓前。
2: 你有枪？你在拿枪对着我？

0: 枪下，值了。在临死之前告诉我，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
1: 下去！
0: 你觉得我疯了是吗？
1: 我认为你是真的疯了。
0: 我是疯了，我是疯了，是被你们逼疯的，我是被这个世界逼疯的。

0: 死我吧，来哟、
1: 老婆，我告诉我
2: 林院长啊，
1: 告诉我
2: 林院长，
1: 告诉我吧啊，
3: 日本人就在下面，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林院长，啊，林院长，这么晚了，林院长这是要出去吗？
1: 小林阁下，我要感谢你，还安排那么多人在我家外面守着。
0: 哦，主要还有些图谋不轨的人带来了安全隐患。
1: 是啊，是有些图谋不轨的人不请自到，滥杀无辜，真的是坏透了。
0: 我闻到了非常美妙的煲汤的香味。
1: 真没想到我这锅汤有这么大的诱惑力。
0: 客人呢？把客人请出来吧。我知道你来了一位朋友，我想跟他谈一谈。冯副司令，出来吧，冯副司令。

冯副司令，我是一个人来的，是不是很有诚意？据我所知，你和林院长是至交好友，我和林院长既是合作伙伴，也是好朋友。我想，在林院长的家里面动枪的话，林院长会非常的为难。这也许是你我都不想看到的吧。

0: 据我所知，冯副司令是镇海战役的优秀的指挥官，是你们国军的骄傲。我对有能力的、真正的军人向来都是十分的敬仰。你今天这事，
1: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的一切，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
0: 这么优秀的指挥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如果当初我来指挥宁波防御战，整个战线根本就不会崩塌得这么快。冯副司令现在是实际上的指挥官，你完全可以组织一次漂亮的反击战，夺回你们失去的阵地。
1: 抱歉，你们还想在我家里聊多久啊？
0: 林院长，我是否可以请冯副司令去我那里一叙呢？
1: 我看不必了吧。你的弟兄们可都在那里等着你。
2: 他们都是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有准备的人，不用我为他们操心。
0: 但是我要为你操心。

0: 在威胁我吗？
1: 还怎么会呢？只是你的到来，一不小心惊动了宪兵司令部。如果你不去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交代的。

0: 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而且你又这么热情，我不去也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个家的女主人今天被打扰得也够烦的，我们还是赶快出去吧，让人家休息，这样才礼貌，对不对？雨竹啊，今天多多打扰了，我只能说抱歉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永远都踩不到点儿上，我只能说对不起了，对不起。小林阁下，你等我一下，我去穿一下我的衣服，宁波太冷了。
2: 小林阁下，我想问一下，你想怎么对待他？他就是来叙旧的。
1: 持枪过来叙旧吗？
2: 正如你说的，这里不安全，他带着枪也是为了防身，不是吗？
1: 哼，放心吧，林院长，我有预感，和冯副司令我们可是一见如故，他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我有这个预感，你说呢？
0: 你的预感未必准，
1: 试试就知道了，请吧。

今天晚上意外接踵而至，让林雨竹猝不及防。她担心萧寒的身体不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惊扰。

0: 走了，
1: 被小林无意带走了，不知道小林无意会怎么对待他。
0: 他应该没事，小林无意现在这么走，他其实是想拉拢中义救国军，尽量的分崩瓦解咱们的抗日力量。
1: 那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先等等

0: 我们先回去找吧，看看以后的发展。他现在已经猜到了你就在里面，我非常担心，他会不会像小林无意出卖你？
1: 东野不会的，他很清楚，小林无意现在为什么要抓他，他更清楚，如果他要是把我给供出来了，他以后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所以他不会的。

0: 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时刻在等待着你给我喂食。
1: 那我每天都愿意给你喂食。
0: 真香啊，现在的日子让我真的忘记了外面战争的残酷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回到了和平安宁的世界。
1: 那就让我们奢侈一次，暂时活在桃花源里。
0: 像你这样的小思想是会挨批的。
1: 谁都没有权利批判我们，因为我们在用生命去捍卫做人的尊严和幸福。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为了人类的解放牺牲了性命，为的就是能让所有人可以尽情的相爱，感受爱情、亲情、友情的甘甜，你说呢？
0: 我说也是。

양해로 将軍の命令、この人、俺が預かる。

0: 实在是抱歉，冯副司令，没有能够及时的阻止他们的胡作非为。毕竟，少将阁下刚刚从杭州赶回来。不过，请放心，他已经答应我了，放你们回去。
1: 吃饱了吗？

0: 走吧。
1: 稍微等一下。哎，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份协议，在你走之前，必须把它签掉。

0: 这是一份愿意在某些时候接受帝国军队的管辖，接受日中亲善的理念，并且愿意为日中亲善做出贡献。
1: 如果我不签的话，就会跟我两个卫兵一个下场，是吗？
0: 我觉得冯副司令是有品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不是吗？

0: 还是没骗得了那两个密探啊，肯定是他们发现了我们。
1: 姚华康，
0: 不能，他不说的挺好的吗？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1: 一个连自己都可以出卖的人，随时都可以出卖任何人。
0: 但是日本人好像在我们一进城的时候就盯上我们了。
1: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姚华康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
0: 对啊。
2: 可是我们已经有把柄在小日本手里了。烦死了。
0: 哥，跟日本人签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什么用都没有。我们。

0: 不用理睬他，管他呢，管他什么？
1: 谁说没有用啊？想用他的人，就拿着那张纸给戴老板去。那些等着吃人血馒头的人，就会拿着他邀功请赏。你跟我的脑袋，就会给他们带来晋升，还有大洋。
0: 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吗？我们去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还不行吗？
1: 你跟谁解释啊？解释什么呀？在等国，每个人都希望你有麻烦，你有麻烦才好呢。你有麻烦，那就能换来他们晋升的机会。
0: 你可是镇海保卫战的功臣，
1: 他们要办的就是功臣。就因为你是功臣，你抢了他们的风头，你有晋升机会，他们没有，他们看着眼馋，你们就是他的绊脚石。他不高兴着呢，不舒服着呢，他干不了的东西你也别想干。
0: 那谁都不去干，那这国家不就完蛋了吗？
1: 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什么呀？啊，国家在他们眼里，
0: 只要不天塌地陷，他们还活着，
1: 他们就想尽办法踩在你脑袋上作威作福。
0: 不跟他们混了，绝对不再跟他们混了。
2: 那跟谁混呢？我们能去哪儿啊？
3: 那边呢？共产党那边。
2: 你跟我都受不了那边的，受不了那边的清贫艰苦，吃不了那苦，受不了那罪。要说呀，我们就是那最可怜的人。
1: 你坏也坏不到那十恶不赦的地步，你好也好不到可以为人着想、为人牺牲的境界。
2: 我们是谁啊？啊，
1: 我们就是那孤魂野鬼，飘摇在天地之间。啊，不对，飘摇在地狱跟天堂之间的不人不鬼的活死人。
4: 混生，兄弟，
1: 这
4: 家伙被日本人折磨疯了，这是。混生，
1: 我们就是活死人。
4: 兄弟，这日本人下手也太狠了，怎么了你这是？
3: 我刚知道。哎呀，这话怎么说的呢？
2: 这么关心我啊？啊，走吧，找个地方，我正想跟你说道说道呢。
4: 行，兄弟呢垂询于我，哥哥荣幸之至。走走走，这边吧。
3: 天地良心呐，这事儿真不是哥哥做的呀！你回去赶紧查查内鬼。
2: 我肯定要查出这个内鬼。
4: 哎，我跟你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2: 什么可能啊？
4: 我那天在街上见着萧寒了。
2: 你确定？
4: 啊，在我眼前过去了，我觉得应该是他。
5: 你的意思是他告发了我们？
4: 情敌嘛，难免背后下刀子。
2: 你确定那个人是萧寒吗？是萧寒的可能性有几成？
4: 你说是几成就几成，我随你。
2: 知道萧寒在哪儿吗？
4: 不知道。
2: 林家。
4: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从林家去的宪兵队啊。
4: 这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呀。
2: 我为什么不应该告诉你啊？
4: 为什么？因为我不好办了。我
1: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

0: 怎么那么不是人呢？
1: 你怎么骂人呢你？
2: 我骂你啊！我现在知道萧寒在哪儿了，我要是告诉日本人，日本人把他抓起来了，这共产党就得杀了我呀。人家共产党还真办得到，我要是不告诉日本人，这日本人知道了他还是得杀了我呀。我是里外都难办呐。你可倒好啊，你在那坐享其成是不是？隔岸观火，借刀杀人。我发现你太坏了，
3: 姚局长。这茶不错，反正呢，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自己看着办。
2: 我，
3: 你自己掂量掂量，就能掂量出分量了。
2: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你是不是你哎，你这太缺德了你！这司马昭之心谁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这缺德玩意儿，你说。
4: 你好，我找小林武艺。
5: 我就是林院长，有什么事情吗？
6: 我想问一下关于冯东野的情况。
7: 冯副司令啊。
5: 怎么，你还不知道他的消息吗？
6: 您还想让我知道什么消息呢？
4: 我就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
5: 您觉得我该怎样对待他呢？
4: 你说的。
6: 你要把他当客人的，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友好的待客。
5: 林院长，你的朋友来看你，
7: 但是你并没有事先报备，所以我们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做好接待安排。
5: 不过最后还好，最后一切皆大欢喜。
7: 请转告冯副司令，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可交的人。
6: 这些话你们还是留着自己说吧，我只想说，你和他对于我来说都是不速之客。
4: 我希望以后在我家里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对我不公平。
6: 另外，请做好我要去上海购药的准备。
4: 我需要你们开出特别通行证和提供运输的渡轮。
5: 啊，这些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
7: 辛苦林院长了。
6: 谢谢。

0: 小林閣下、どうしましたんですか。
1: あの女、頭良すぎる。
2: 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
3: 他被放出来了？
2: 对，我刚才差点说错了话，让小林武一察觉到我不知道冯东野现在的情况。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一定会产生联想，就不会跟我说实话了。所以我立刻补救，让他放松了警惕。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应该谈成了某种条件，形成了默契。
3: 那也就是说，冯东野他向日本人投降了。
2: 是的，至少他已经妥协了。
4: 李院长，嗯，哎呀，
2: 姚局长挺兴奋啊。
4: 哎呀，哎，老孙，给我倒杯茶去。
5: 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我是想单独跟林院长聊聊。
3: 不是你，行，大小姐，我先走了啊。
5: 听说昨天晚上你家挺热闹的呀？
2: 现在这城里有哪家是安宁的呀？
5: 小冯昨天晚上让日本人从你家带走了。
2: 接下来你还想说什么？
5: 哎，那据我所知，怎么你家还有别的客人呢？
2: 你说话能痛快点吗？
5: 萧寒是不是进城了？
2: 你想见他？
5: 我不想见，我烦他。
2: 那你是来威胁我的，还是来提醒我的呀？
5: 你怎么就听不懂了呢？我跟你说，有人告诉我，萧寒就在你家呢。

0: 那你就赶紧过去看看呀，如果有就顺便抓了，这在日本人那儿可是立了头等大功的。
1: 抓不了，惹不起。
0: 那你就去告诉日本人，让他们做这个坏人。
2: 你这话说的挺有意思啊，没想到你会这么说啊。
0: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呀，老杨？
2: 你看你看，
1: 我得到消息，我这不就屁颠屁颠跑过来通知你一声吗？怎么还把我当成恶人了？
0: 冯东也告诉你的吧？
1: 这小子多坏啊，他想让我当恶人，我有那么傻吗？
0: 这么说你们两个刚刚见过了
2: 啊？在城门口，不过他现在已经出城了。
0: 他昨天晚上去了宪兵队，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1: 他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我能不知道吗？我呢怕他小心眼儿，再以为是我把他给害了，所以我就在城门口请他喝茶解释一下。我跟你说啊，这人不能得罪啊，心黑手狠，哼，不得不防啊。
0: 那你现在又不害怕他了？
1: 怕呀，但是我更怕萧寒呢，因为萧寒比他还狠。
0: 那你就不怕冯东也在日本人那儿揭发你啊？
1: 所以啊，我过来跟你商量商量，这样我带着人吧去你家走个过场，然后好交差，行不行？
0: 不好
1: 啊。
0: 你看啊，你突然无事生非带人跑过去，一定会让小林武义觉得蹊跷。
1: 对呀，那怎么办呢？
0: 这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1: 你们能不能不对我这么残忍？
0: 姚局长，你这问题你这麻烦应该不是我帮你找的吧，对吗？
1: 那这样，他们要问起来我就说我去过了，没人，萧寒望风而逃，你看行吗？
0: 我不表示任何态度。
1: 要不这个小林武艺说你这个女人难斗呢，太聪明，女人太聪明不好。这小冯啊，我看也拿不住你。
0: 老杨，你那事说完了？
1: 啊。
3: 哎呦，弟妹，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哎呀，
4: 陈司令，您知道冯副司令去哪儿了吗？
3: 哎呀，弟妹啊，你知道军人这个职业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殉国的可能，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过呢，我们这支部队啊，有我们自己的光荣传统。
4: 什么传统？
3: 赡养遗孀。
4: 司令，我给您倒杯水吧。
3: 这。
5: 报告，
3: 军。
5: 司令，冯东也回来了。

这三天没回来，都在传你进城喝花酒去了，是吗？陈司令来过两次，参谋长昨天也来了，没说什么就走了。

0: 这水怎么这么温吞啊？
1: 这就是你回来以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0: 不行吗？出去。我让你出去。滚。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1: 不早就是了吗？
0: 我说的是明媒正娶那种。

陈思烈以为你死了，他说部队有个光荣传统，是赡养一双。

0: 告，副司令，我的属下暗查了内鬼，锁定了几个，
1: 应该尽快落实。到底是谁？
0: 得想点办法，让他自己跳出来。
1: 这样，你一会儿叫几个人到我这儿来，我要开个会。
0: 是。
2: 让冯东野沉浸在感官娱乐、肉体麻醉中，让他的队伍军心涣散、厌倦战事，正是小林武艺给吴纯的重要任务。

0: 无烟煤在厨房后面的池子里。
1: 啊。
0: 储藏室里面有米面和腊肉蛋菜，萧寒的药放在他卧室的床头柜里。
1: 李院长，你这是要离开一段时间啊？
0: 是的，我走之后，你们晚上千万不要露出灯光，也不要发出声响，他们随时可能会过来查看。
1: 你是不打算回来了？
0: 我要去趟上海购买些药品，这都是必须要做的。另外，我走之后，这儿就会相对安全。
1: 那这事老萧他知道吗？
0: 你晚上再告诉他吧，我刚把他哄睡着，他最近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大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谢谢你。
1: 别这么说，我应该做的。倒是你啊，自己孤身一人到那么复杂的环境，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我是跟你们支队长学习过的人，不会给他丢人的。帮我照顾好他，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他是我的人，一定让他好好听话。
1: 好。
0: 你稍等一下。
1: 嗯。

0: 看出来我有杀气吗？
1: 当然了，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0: 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
2: 报告，
0: 去给我弄杯茶。
1: 嗯。
3: 君兰，
0: 把门关上。这次我进城，摸清楚了小林武艺的行动规律。每天晚上6点，他会准时到山口料理吃饭，而且只带卫兵。
4: 那副司令的意思是？
0: 还用问吗？我要你们去把小林武艺除掉。
4: 对啊，这日本人要换新的队长了，且得适应环境。
0: 今天天黑之前你们就动身，明天白天就潜伏在宁波城，明天晚上6点准时到山口料理，见机动手。
5: 是。
6: 副司令，这人是不是少了点？
0: 我让你们去是去刺杀，又不是让你们去攻城。
6: 是。
0: 事成之后，每人2根金条，外加升官2级。
5: 是。
0: 给你们半个小时准备时间，然后动身。
5: 是。
0: 去吧。

0: 你想烫死我吗？谁啊？老肖，等火。哎，尝尝我的手艺啊！你做的呀？对啊。哎呀，我可好久没吃咱这北方的面条了。你只要喜欢吃啊，我天天给你做。李院长临走之前啊，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1: 等会你刚才说什么？
0: 雨竹走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他说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让你放心。
1: 他去上海了。
0: 哎，自己看吧。

此去上海，凶险万分。林雨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他深知小林无意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然而，无论前路多么艰险，无论敌人有多凶残，他都无所畏惧，像勇士一样。

0: 啊，林小姐真是光彩照人，完全可以和上海滩的任何女公子媲美。
1: 请问是谁跟我去上海买药？
0: 啊，平田君陪你一同前往，可以吗？

0: 你方便一下，这懒驴上磨屎尿多，快去！哎，我们在前面等你啊！哎，好。
1: 谁？是我。嫂子。副司令让我来嘱咐你几句，跟我来这边。嫂子，您这是？副司令让我跟你说啊，这好不容易进趟城，别亏了肚子，多带点钱。哎，
0: 嫂子不用说，真不用嫂子，
1: 拿着拿好啊。
0: 救生衣是这儿啊，人呢？找一下，该不会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吧？应该不会吧？瘦子，瘦子，瘦子，瘦子，什么？什么？啊，瘦子，瘦子，瘦子，瘦子。

0: 你怎么了？这么高兴？
1: 没有了内奸，日本人想摸摸头脑都摸不着。要是有内奸，你跑都跑不了。睡觉。

0: 迎光临，里面请。
1: 你好，我是平田三郎。
2: 平田先生，这是您的钥匙。
1: 谢谢。
2: 这边左拐，第三间房就到了。
1: 林小姐，我住在您的隔壁，方便我们沟通事情，也方便你有什么事情找我。

0: 喂，是我。
1: 对，我到上海了。
0: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小林閣下、彼女は出ました。
3: 出ました。じゃあお前はどこだ。
4: すぐに来ます。
3: 平田君、覚えておいて。
5: この女と接触するとき、少しミスでも命取りになる。
3: もっと慎重に怠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4: はい。
3: だ。
0: 能不能不要让他们跟踪的那么明显，这样会吓走跟我合作的人的。
4: 恩里院长，都已经这么晚了，你还出去？他们有可能会担心你的安全
5: 才出此下策的。
0: 那是不是因为安全，我就可以回去了？这次就算了。
4: 我会让他们注意的，下次不会了。
0: 如果再让我看到他们这么愚蠢的跟踪，
1: 我就放弃这次努力。药品的事情，
0: 以后还是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0: 为肾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年一按。

0: 七、十、六、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0: 七、十、六、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0: 7/16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这

0: 笑脸，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雨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雨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

怀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三条黄河奏安澜》，城市更新季来看一个老小区的逆生长，平陆运河今天通航，河南力量护航世纪工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黄河宁，天下平。作为千年治黄的主战场，中原大地始终与黄河紧密相连。2019年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郑州召开，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成为新时代必须打好的一道题。今年也是人民治理黄河80年，在河南，每一朵浪花都藏着科技密码，每一声涛鸣都回应着安澜的心声。今天起，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第一集《听三条黄河奏安澜》。

0: 黄河的声音，中国人听了5000年。曾经，轰鸣就是决口，铜锣就是逃难。今天，飞瀑轰鸣是调水调沙，是岁岁安澜。同一条大河，两种声音，这变化从哪儿来？我们循着水声去找答案。黄河，他的脾气没人敢说摸得透，偏偏有人要试。刘公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琢磨黄河的脾气。当然，在这里不只有刘公，还有显公和一群把日子泡在黄河里的人。把黄河搬进实验室需要多大地方？答案是9万平方米，12.5个标准足球场。这屋子里见不着胖子。下游464公里最难治理的河道，在这里只有800米长。
1: 这一片哈就是原样滩区，你看上面哈布满小房子的哈这些村台儿，别看它小，它的分量却很重。这里哈对应着上100个村庄，有10-20万人口。
0: 这条800米的河凭什么代表黄河？
1: 每年我们对地形重新塑制，模型精度保证在1毫米，模型水位上涨1公分，实际黄河上上涨60公分，就可能产生漫滩。
0: 今年6月，这里按照花园口设计洪峰流量13985立方米每秒模拟了一遍，按这个流量计算，35秒就能灌满整个如意湖。
1: 今年6月的试验一结束，我们就形成报告，对下游可能出现的漫滩情况、工情险情提出预警，为防汛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2: 现在开始开闸放水。
0: 这条模型黄河不仅能预演洪水，也能为跨河建筑物把关。动工之前，先在这儿考一场试。
1: 模型的哈一大作用就是对跨河建筑物进行建设论证。如果这个桥梁的跨宽设计不合理，就可能影响河势变化，对行洪造成阻碍。
0: 刘工说，黄河的事儿都是大事儿。以前黄河抢险，人追着河跑，哪里决口堵哪里，人们管这叫背着石头碾河。如今从被动到主动，一字之差，刘工和同事们努力了30多年。
1: 模型黄河不仅仅是个模型，重要的是它揭示水沙及

0: 河床演变规律、河道整治方案布置、跨河建筑物的建设论证、滩区治理都离不开它。治黄的很多数据支撑都是从这条800米的模型里一次一次地试出来的。
1: 在模型黄河试出

0: 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工位不在写字楼，而在黄河边。坐落于豫北群山之间的小浪底水利枢纽，是黄河进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闸门。咫尺之外的疾控大厅，另一个数字小浪底同样伫立。崔培就是这个主霸人。
1: 这就是小浪底的孪生兄弟。我们同步映射了小浪底的各项监测数据，有了它，我们就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0: 这个主动权最能见真章的时候是每年六月，小浪底调水调沙如期而至。崔培和同事们的主战场不在大坝上，而在屏幕前。
2: 这个温度有点高，注意监视。
1: 我们在系统中自动计算相关的调度指令，对未来21天整个水库的调度过程进行预演，自动生成闸门调度指令，闸门操作时间从之前的30分钟缩减到了5分钟。
0: 这个孪生兄弟咋就这么聪明？崔培说，答案藏在这些黑箱子里。
3: 这里是数字孪生小浪底的智慧大脑，来水预报模型、二维水沙模型、工程安全模型等12种自主研发的模型，共同来支撑数字孪生小浪底的运行。
0: 光有大脑还不够，还得有感官实时捕捉。3000多只仪器遍布坝体，每天产生10000条数据。一套全域覆盖的天空地水工立体感知网络，时刻监测着大坝的心跳和脉搏。
3: 这是我们今年新投入运用的地基音萨监测设备，最快可以在30秒获得完整的大坝形变数据，毫米级的变形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0: 如今不仅有数字孪生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多座骨干水库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数字搭档。河南搭建起高精度数字底板，治黄人不再赤手空拳和黄河拼速度。走在大坝上，大河浪涛滚滚向前。崔培说，他的梦想很简单，
1: 就是让黄河的每一次奔涌都能够被提前读懂。
0: 黄河难治，难在他说变就变。今天河南给这条河备下另外2条河道，数字孪生黄河预演未来，抢出时间，模型黄河验证机理与方案。科技创新赋能黄河保护治理高质量发展，让治黄的老问题被一套全新的数字方法重新回答。大河奔涌，三河和鸣，生生不息，岁岁安澜。
4: 9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河南省旅游条例立法后评估工作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指出，要认真修改完善评估报告，深入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前谋划条例修订工作，把评估成果转化为规范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孙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生态保护、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在拓展评估覆盖面、创新优化评估方式、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上下功夫，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协同联动，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9月15号，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河南信阳专场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郑玄波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路为主题，通过历史之路、初心之路、奋进之路的脉络层层递进，深情回望红25军长征突围的革命之路，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凝聚起广大职工奋进新征程、建功15武的磅礴力量。9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武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济源示范区专场新闻发布会。过去5年，济源示范区砥砺奋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5: GDP 达到807.8亿元，城镇化率突破70%。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至1.58:1，高质量发展成效持续彰显。
4: 15武时期，济源将深化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打造全国示范标杆，围绕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立足全国全域产城融合示范区、全省全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发展定位，建设创新、精彩、文美、活力、数智、幸福6维济源。
5: 我们将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路径，进一步厚植发展优势。到2030年，

0: 传统产业总产值超3000亿元，循环产业总产值突破450亿元，战略性新型产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啊达到30%，新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0家，培育创新啊龙头企业3家，新增专精特新企业30家。
1: 建成40年的老院子，靠什么实现逆生长？怎样让居民留下来？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安阳，看老旧小区的新变化。
2: 我现在呢是在安阳龙安区的文明小区。据老居民说呀，这儿以前的样子和文明不太搭边，红砖墙、线缆乱飞，路窄车乱。现在再来看呢，宽敞、干净又舒心。从老小区升级到好小区，40年的老院子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在于3个改字：改面子、改里子、改生活。
3: 文明小区是安阳市老工业片区的典型代表，周边机床厂、石油部等多个工矿企业的家属区交织在一起，住户单位多，诉求多元，产权复杂。改造第一步就从小区居民最在意的面子破题。
4: 前些年小区门口车辆都是拥堵，特别是在高峰期的时候，进不来车，出不去车，经常剐蹭，停的时候大家互相争谁先站住就是谁的。
5: 以前呢，这个车道的话只有2米宽，后来呢我们改造成了这个8米的双向车道。
2: 这些空间是从哪儿来的？
5: 之前这些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楼前楼后的一些距离，四搭乱建，有这个种菜搭棚子的，还有这个养鸡养鸭的，非常乱。先从这个老党员入手，然后挨家挨户再给其他居民去做工作，最后所有的违建都拆除了。后来结合这个30进社区，设计师、规划师和建筑师对小区的改造进行了一个规划。
6: 空间不小，但是它实际的车道条件比较差，破损的路面比较多。经过我们规划之后，目前小区固定停车位达到200个。
3: 除了解决进车停车难题，小区还给61栋楼做了外墙保温，2000多户换了新门窗，改造了1300多个充电桩端口，1100盏楼道灯。但光有面子还不够，还得改里子。
7: 这种官网原来啊，3000两头冒水，官网老化。这个群众啊，怨声载道。
5: 现在我们所有这个西区这块的管网全部入地了，当时也是结合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专项资金，雨污管道的这个疏通问题，物业公司出人出设备，然后我们城建专业网格员呢，还有我们这个职能部门，像环卫这块出的这个冲洗车，整个达到了小区61栋楼整个污水管网的一个疏通冲洗。
3: 面子新了，里子实了，还有第三改，改生活。现在对于居民来说，看病不折腾，带娃不跑远，小区建立起了生活圈，却恰好能把人心稳稳地留在小区里。
8: 改造完后，门口就有了一阳结合的中心，像我们不舒服了就能下楼看，真的很方便。
9: 改造以后环境非常好，现在都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一天出来光想着往外头走，现在光在小区转两圈就觉得怪美怪舒心的。
10: 原先有幼儿园也可小呀，后来也扩建也怪大的，有篮球场、社区广场，领着孩子在这儿来遛弯了。整体的效果是真不错，现在住的是开心的了。
3: 文明社区的逆生长折射的是一座老工业片区存量提质的城市更新逻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小区变漂亮了，更为多单位混杂型老旧家属院的改造趟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子。2025年，河南完成老旧小区改造达24.6万户，新建口袋公园390个，计划到2027年基本完成2001年前建成小区的改造。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这场民生接力仍在继续。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
11: 广西拥有1000多公里海岸线，但西南腹地货物长期无法就近出海，多需绕道珠三角。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总投资727亿元。通航后，西南货物不用再向东绕行560公里，每年省下超50亿元，开辟了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2: 这条超级运河拿下了多项

0: 世界之最。第一，通航能力最强，5000吨级的大船不用中转，从江河直接开进大海，真正江海直达。第二呢，是落差最高，马道枢纽船闸上下游水位最大落差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三，马道枢纽的内河省水船闸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面积有1.5个标准足球场。第四，过闸速度最快，重达70吨的巨型阀门打开只需要1分钟，关闭只要30秒，比普通船闸快2到4倍。
1: 平陆运河设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建设堪称整个运河的咽喉工程，而保障这个咽喉安全运转的核心设备来自一家河南企业卫华集团。企业为枢纽造了一批大型起重设备，
2: 位于上闸手的台车式起重机跨度达到了52米，相当于横跨近半个铸制厂，是我们国内同类型产品里边跨度最大的设备。当这个闸门需要检修的时候，起重机就会平稳地把几百吨重的闸门起吊起来。关键部位的加工精度误差不超过1根头发丝的一个直径，正是这种级别的精度，确保了起重机在吊装闸门的时候能够平稳和安全，实现定海般的一个稳定控制，为咱们平陆运河顺利通航提供了可靠的装备保障。
1: 平陆运河的建设需要精准的水下测绘，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测绘工程学院的师生团队承接了平陆运河航道7标段水下地形测量技术服务项目，他们组成了近4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进行水下地形数据采集和处理工作。
3: 我们基于的是咱们全国产的无人船国产化的北斗的导航定位，国产的多波束，进行水下的相关的这样精度测绘，还要进行数据的模型的建立和绘制。通过平陆运河的项目，我们的团队又和科研院所共同编制了无人船水下多波束测量和激光测量的团体标准，该标准呢现在已经转化为了行业标准。
4: 驻马店市坚持以党建引领，织密基层治理网格，让群众诉求有响应，就业增收有门路。
5: 在驻马店确山县盘龙街道生产街社区，有事找小江已经成为许多居民的共识。
6: 经常给我修电修水的，但是有点毛病我都给他打电话。
5: 大家口中的小江不只是社区志愿者江流群，更是他身后的社区暖心帮帮团。这支队伍由社区党总支牵头成立，以党员为骨干，便民服务名片上的联系电话24小时畅通，居民有诉求队员第一时间响应。
7: 我们团队里一共有来自各行各业的26位志愿者，每个人都是大家随叫随到的小江。
5: 志愿者们还逐户摸排社区里高龄、独居老人以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为81名重点照顾对象量身定制帮扶方案。
8: 这是我们社区特殊老人关爱服务的一个登记表，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情况，每个月不同的变化，我们在更新中针对他们的那个特殊需求，我们制定了帮扶计划。
5: 居民身边的事有人管，就业增收的事也有人帮。在平舆县城东社区，居民李珍忙完家务便来到附近的共同富裕加工园上班。
9: 他这个比较随意，比如说我等着回家，父亲或母亲有病了，我可以自己都可以回去了，时间比较灵活。
5: 在城东社区，不少要照顾家庭的居民曾为找工作犯难，为此社区设立前程驿站，网格员对接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需求，做好信息互通，岗位匹配。
10: 我们针对有一些没有劳动技能，但是又想从事技能型工种的人，然后开展了有相应的技术培训班，只要你有就业意愿，都能找到一个好工作。
5: 目前依托前程驿站微就业平台，城东社区已帮助120多人找到岗位，人均收入2000元以上。从确山县暖心帮帮团的贴心服务，到平舆县前程驿站助力群众就近增收，驻马店全市织密城乡基层治理网格3.2万余个，数十万党员志愿者活跃在社区一线，推动服务资源下沉社区，直达家门。
11: 把党组织的组织优势转化成为服务群众的治理效能，真正做到群众有需求，党组织有响应，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组织就在身边，服务就在家门口。
12: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3: 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公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河南2个典型案例入选，分别是郑州市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强接速即办，积极探索特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新路径； 焦作市解放区党建营。

0: 岭三有病区，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题。9月16号，2026年省直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在郑州举办，31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入围现场展示，项目涵盖民生关爱、普法助企、科普宣传、便民服务等多个领域，通过成果展示综合评审评出最终成绩。9月15号，河南大型食品企业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会议在郑州召开，围绕重养殖、生产加工、终端消费等全链条各环节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进行交流，推动落实全省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近日，由河南广电牵头搭建的10亿刘真非遗 4D 可信数据平台在全国性行业赛事中荣获2等奖，标志着河南率先完成验证的非遗数字化可信平台搭建。该平台运用时域 4D 采集技术记录匠人技艺，破解了匠人技艺采集难、保真难、确权难痛点，让千年技艺获得数字生命。9月15号，2026年全国爆破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洛阳宜阳举行，全国56支代表队的120多名爆破行业技能人员参赛，通过理论知识加实操竞技环节，全方位检验技能人员的理论素养、实操功底、安全规范意识和临场处置能力。
1: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前往驻马店市确山县，探访入选全国最美古树群的千年古栎群。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负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

0: 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一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好不好呢？
1: 到此时我才把真实看透，重量杯有几人壮志得愁，也怪我对宁臣提防。

兄是觉得塌了天哪，塌了天。

0: 板呀，我的老板呀！
1: 我师傅说过一句话，在我们李家弟子当中，他是唯一一个把我师傅唱笑的，我是唯一一个把我师傅唱哭的。

0: 己唱过瘾了，分又加了。
1: 老母亲在上，儿拜见我的孩儿有话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东南十八载，家偏。

金的殿，我把母亲面悬上金銮，抬头观见了养老院。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

0: 次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这只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3: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0: 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
3: 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5: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6: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7: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8: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9: 怎么了？
10: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6: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1: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2: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3: 我要让他去坐牢。
14: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5: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7: 爸爸，可乐喝完了。
18: 易拉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17: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18: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等。玻金素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

0: 弄巧成拙。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直接去胡塞的古董店。
1: 你们刚才没有人赃并获，他是不会承认的，而且我们也没有权利搜查古董店。
0: 我倒是有个办法。
1: 你们在说什么呢？
0: 嘿嘿，你就等着看。